0: 力无人性，私吞钱粮比狼凶，忠臣巡行奉圣旨，查办贪官不留情，奸臣怀恨将本动，诬告忠臣通敌兵，圣上拍案把罪定，抄杀忠良满门庭，驸马若能秉公正，严惩奸雄福禄增。就这歌唱出来啊，这可真是捅了马蜂窝一般呐、啊！你想想啊，这告状告到这儿来了，文武百官是七嘴八舌呀，大家议论起来，哎，这歌词有所指啊，谁说不是呢？这不摆明说这撒敦的吗，把他全家都害了。哎呀，别吵吵，看这驸马怎么说吧。驸马还没说话呢，这撒敦是一拍桌子呀，你胆敢在寿堂之上胡言乱语，诬告朝廷命官，该有杀头之罪。驸马看了看他，心想这不就是说你呢吗，你在这装什么呀。这一女子你要当着本官的面对文武百官讲个清楚，谁是忠臣，哪个又是奸贼啊，你讲不出来我就宰了你。薛景云说，还是不说为好。七星驸马心想，你不说能行吗？为何不讲啊？薛景云看着这撒敦，因为他官居显位，只怕说出来驸马爷您管不了。哎，我管不了。驸马爷一听这话呀，心里就有些不高兴。本宫乃是先王之婿，当今皇上的姐丈，大元朝就没有我管不了的事儿。薛景云一看行啊，这驸马智商是不怎么样啊，哎，真上套啊。行了，现在这驸马的火勾起来了，我何不就此申冤呢？他站起身来，脱去秀眉宝蓝衫，露出一身孝服，紧走几步来在驸马面前，双膝跪倒哭道，请驸马爷为臣女申冤。众人一看心中吓了一跳啊，心想在寿堂穿白戴孝，只怕这小命是保不住了呀。丞相撒敦在旁边暗自嚎笑，心想你这是自己找死啊，我还没想整治你呢，你挺会玩啊，人家过生日开 party，你整身丧服来了，你等着你死吧。你现在还在这哭哭啼啼，那驸马能饶了你吗？只要驸马宰了你，那也就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啊。众人心中都暗自寻思，都看向了驸马呀，心想看驸马怎么定吧。驸马这张脸是由红变白，由白变青，由青变紫，过了好一会儿，这脸像变色龙一样变了好几个颜色。他定了定神，朝这文武百官扫视了一遍，心想我这要杀他吧，这岂不被人笑我量窄吗？今天要在文武官员面前显显我的宽宏大度。想罢强装笑脸说道，你要告状，州有州官，县有县衙，哪里告不得，偏偏要来找我。也罢，今天是本宫寿诞之日，我要广积阴德，多做好事，你有何冤情只管说来。薛景云接着哭诉啊，臣女薛景云，祖居山东济南府，父名薛亮公，母亲朱氏，老爹爹又读诗书，才识过人， 得中两榜进士，做过濠州刺史、济南太守，后升为吏部天官。众人一听，这薛景云是吏部天官的小姐啊，便纷纷议论。七星驸马说道：“薛亮公奉命代天巡行江南，私通反贼，被圣上问斩，你还有何冤情？”薛景云说：“私通反贼是假，是才臣女所唱是真。我父在江南查办的那些贪官污吏，都是朝中奸贼的门生，奸贼诬告蒙蔽圣上，抄杀了我全家满门。老奸贼还嫌不解气，问斩时留下臣女，将我打入勾栏院为娼，以泄其私愤。那老贼上欺君，下压臣，专横跋扈，心狠手黑，残害忠良，祸国殃民。望驸马明镜高悬，杀奸贼，灭奸党，为民除害，为我全家报仇雪恨。臣女纵死九泉，也感激您的大恩大德。”丞相撒敦在一旁呢，这颜色变的，这脸啊，比这刚才这驸马爷这脸色变的还多啊，花样还多，越听越不是滋味啊，越听越火啊。但他当着这驸马和文武百官的面，又不好发作，只是把这牙咬得咯咯的响啊。本来这会儿就安静啊，这薛景云哭诉完之后，大厅里是鸦雀无声啊，但是这小子，这老小子咬牙的声全都听见了，咯吱咯吱的。哎呦，众人心想，这撒敦丞相你倒是收着点儿啊，好家伙，这声这个响。驸马爷瞟了他一眼，谁在吃脆骨？好家伙，以为是谁在吃脆骨呢，这牙咬的文武百官都不敢吱声啊。撒敦啊，不咬了。接着这驸马爷就问：“那么你所告的朝中奸贼，他是何人？”薛景云答道：“就是驸马身边的奸相撒敦。”撒敦再也忍不住了，不是我。他瞪了瞪眼睛，对薛景云吼道：“你竟敢诬告当朝宰相，以下犯上，只这一条大罪就该问斩。来人，给我推出去斩了。”这驸马爷急忙阻拦：“慢来慢来，这是我的地盘，你在这咋呼什么？”“啊，老丞相，这事关重大呀，切不可贸然行事啊，现在整出冤来了，我这驸马我得管。”七星驸马在寿堂中踱来踱去，文武百官没有一个敢出大气儿的。撒敦瞪着三角眼死盯住薛景云，心想：“小娘子，你真敢玩啊，啊，你玩到这儿来了，你等着。”这七星驸马约里奔步，一边走心中一边想：“哎呀，我看这女子长得很美呀，想替她平平怨气，而后收在我的身边。没想到她的是下联宰相，上联皇上，这瓜葛太多呀，有心不管。刚才我却说了大话，哎呀，现在改口准会被文武百官耻笑啊，这真是左右为难呐、啊、我这生日过的实在是闹心呐、啊、但不管怎么说，我也得找个台阶下才好啊。”想到这儿，他扭过头去问撒敦：“哎，丞相啊。”“驸马，这薛景云所告之状可是事实啊？”撒敦的心里也正犯嘀咕呢，他想：“这驸马掌生杀大权，平日又跟我有些不和，我硬说没有此事吧，薛景云要是拿出证据来， 再死乞白赖的盯住不放，这对我是大大的不利呀、啊！我要是承认确有此事，驸马来日上朝向圣上揍我一本，那这场官司可就够我打的了，闹不好连脑袋也保不住啊！我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这老奸贼眼珠贼转悠了。他薛景云毕竟是个弱小女子，只要驸马不追究，剩下薛景云就好办了。这驸马是个顺毛驴呀、啊，最爱听好话。我呀，我就这么整。这沙敦拿定了主意，满面陪笑的说呀：“驸马呀，今天是您的寿诞之日啊，凡事都要讨个吉利，不该拿这些事儿来让您烦心呐。您是大元朝最有才识、最秉正无私的长辈，什么事儿也休想瞒过您。可是这件事儿一纠缠起来，这哪是一日半日能办完的呀？总不能停办寿诞，让给您拜寿的文武百官白来一趟吧。依小老儿之见，今日先给您拜寿，等您的寿期过后再来办理此案。”七星驸马约里奔布啊，这小这名都比较怪，约里奔布本就不想管这件事儿，经撒敦这么一说，哎，这话说得很好啊，台阶也有了，就想顺坡下驴。他走到薛景云面前，看见这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心里边又动了。他盯着薛景云干笑了几声：“姑娘啊，你状告丞相，案情重大，怎能信你一面之词呢？今天是本宫寿诞之日，无暇为你了却此案。我看你姿色超群，这样吧，啊，就留在驸马府陪伴本官。哎，倒不是为别的，每天呢，把你这些案子啊，在我的枕边好好跟我念叨念叨，等我对案子大致有个了解啊，我再行定夺嘛。你也可以享受下荣华富贵嘛。哎呀，这总比在勾栏院为娼要强上百倍呀。日后本官再慢慢的为你查清此案，你意下如何？”撒敦一听，心想有门。哎呀，这臭不要脸的可真敢说呀，留在身边了解案情。行啊，怪不得都说你无耻，你确实比我还会玩啊。驸马这不问案，却有贪色之意，这正对了自己下怀呀。驸马哪里知道啊，这个女子在勾栏院三年都没有失身，哪能屈从于你呀？若是薛景云不从，驸马必然动怒，薛景云这小命就完了，这正随我愿。他想到这儿，赶紧对薛景云说：“哎，驸马爷刚才说的很好啊，这是广积阴德呀，他也算他老人家啊做一件好事，我看你就答应了吧。”薛景云听到这儿，不由得怒火上涌，紧咬银牙。他这才明白，驸马和丞相都是一丘之貉，官官相护啊。我在勾栏院三年来，总指望有朝一日能遇见好人为我全家报仇雪恨，今日冒死前来想哀告驸马主持公道，谁料想这些衣冠禽兽不但不为民伸冤，还想纳我为妾呀，真是人面兽心。薛景云心想：“行，你们既然这样，那我就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大骂奸贼，然后碰死堂前，也可以落一个万古流芳的美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慧宇。进入冬季，尤其是我们说冬至之后啊，这气温呢真是嗖嗖的降哈、啊。这两天呢又有一个降温的预警，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做到防寒保暖工作。因为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地儿最怕冷，一冷的时候呢，它就像一个晴雨表一样，会提示给我们自己，第一大的提示表提示的部位就是膝盖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您或者您的家人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一旦外面冷啊、潮啊、湿啊，这膝盖就开始痛啊、肿胀不灵活。如果说也有这样的情况，今天呢我们就请中医专家，我们的骨科专家来到节目当中。接下来为大家邀请的是来自长春市中医院平阳部骨伤科主治医师，我们的董一柱老师。董老师您好。
1: 霍宇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这个骨科哈，我们说这个关节尤其是膝盖是我们的晴雨表，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从您的这个中医骨科的这个理论当中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好的，霍宇老师，是这样的，膝关节呢是人体活动量比较大的一个关节，然后尤其在天冷着凉的时候，在冬天，膝关节因为膝关节的这个解剖结构、组织结构，它的表面上覆盖到的这个软组织、脂肪、肌肉比较少，所以它感受寒冷的刺激就更加的敏感啊。所以说在冬季啊，尤其是天冷的时候，膝关节的感受疼痛的这个感受会更加明显一些。
0: 也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血管啊，毛细血管可能是比较丰富的，血运比较丰富。那越是这样的一些关节器官，它可能感受外界的一些刺激、温度的变化会越明显。
1: 越敏感，对。
0: 但一旦我们的关节着凉、受凉，平常你呵护的不到位、不够好，那你这个天气预报可能就是你自带的了，但它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有人说我自带个天气预报，不比我们手机里面的天气预报或者是哪哪哪告诉我的更好吗？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因为它很遭。
1: 对
0: 的，是不是？
1: 对。
0: 您的患者当中，这个用膝盖来说预报天气的这样的数量怎么样？
1: 其实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这种患者的人群呢，在近年来也是逐年上涨的一个趋势。在我们骨科门诊这患者比例中，也占到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基本上能达到50%以上吧。
0: 这么多？
1: 对对对对。
0: 也有人说了，那么是不是呵护好关节，除了要防止各种各样的这个温差的问题，做好保暖，还有一系列的一些营养补品，比如说补钙。总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一跟大家来进行剖析，也和大家共同来揭秘如何呵护好我们的骨关节。那说到我们的关节，它又是一个天气的一个晴雨表，又会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困扰。就像有人说了，说是啊，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气温降了，我都不敢出门了，在家里我都得戴上无数个护膝才行。就是您看北方的冬天，我们说屋里面很暖烘烘的，外面又这么凉，可能温差会达到一个30-40度的这样一个温差，所以你说这膝盖有的时候也是经不起这样的一个温度的一种这种上升和下降。那如果说让您给大家建议的话，要呵护好我们的膝盖，您觉得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
1: 要呵护好我们的膝盖呢，首先呢，尤其在冬季要注意防寒保暖，这是第一的。因为这个还是那样，这膝关节的这个血液循环在寒冷的刺激下，它容易收缩啊，血管变得管腔变窄，所以说血供对膝关节就急剧的减少啊，这样的会加重我们的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第二呢，年龄的因素啊，年龄的增长，有些老年人膝关节的磨损程度会越来越大啊，越来越严重，我们关节软骨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这样的话我们的关节炎也会变得越来越重。第三呢，肥胖也是一个对骨性关节炎的一大杀手。女性呢，尤其是肥胖的这种女性，对膝关节的破坏还是很大的。再就是围绝经期的这个女性，她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的发病率是非常的高的，因为雌激素的下降导致的这个关节软骨的这个胶原蛋白含量急剧的减少，对我们的膝关节的保护就大大的降低了。这一类人群呢，对这个骨性关节也是非常严重的。
0: 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膝关节影响它的一系列的这个诱因。
1: 是的。
0: 那么当膝关节

0: 生气的时候呢，膝关节疼痛会加重。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就一定要重视我们的膝关节了。可以到专业的医院去做一些检查。
1: 所以当他出现疼痛，特别是刚才您说的这几个点啊，比如说我们上楼下楼的时候出现了不适的感觉，也有人在我们的快手平台当中说老师你好，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经常会出现这种关节以下甚至包括关节的这个无力的症状，这种情况严重吗？需要干预吗？
0: 这种情况下是比较严重的，得看这个患者本人是年龄的问题。要是年轻人呢，这种因为他的关节炎有可能骨性增生、骨质疏松不是很严重的话，这种尤其是膝关节无力这个特点呢，可能考虑是半月板的损伤或者关节软骨的这种破坏。在老年的患者呢，要出现这种症状的话，就有可能是一个老年性的退化性的骨性关节。
1: 有可能就是通过这种一个症状，我们大概就能有一个简单的判断了，是不是？
0: 对，
1: 骨性的关节炎。
0: 对。
1: 所以要呵护好我们的这个骨。

0: 健康要从保护好我们的关节做起，呵护好我们的骨健康，尤其是在我们气温骤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关节也是很容易受伤的。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温度一降，就是你放一个玻璃杯子都可能它变得很脆弱，是不是？
1: 是，
0: 那么骨骼它其实也是由钙质包括我们的很多的物质组成的，越寒冷的地方，那么它越容易受到一些寒冷的侵袭，可能里面我们看不见的血管、肌肉、韧带都会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那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加倍的呵护了。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有没有人说哈，这个董老师您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呀？
1: 患者也有这么说的。
0: 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您的患者当中中老年妇女会不会是一个大群体啊？
1: 对，占有绝大
0: 多数。真是这样啊？为什么这关节的问题这么青睐于中老年的女性朋友呢？
1: 因为中老年的女性啊，这个因为女性患者在绝经之后，她这个雌激素是大幅度的这个降低，而雌激素呢又是抗骨质疏松的一个必要的一种激素类型，就是在老年患者的女性绝经之后的这个骨量会急剧的减少，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尤其负重的这个关节区域，像膝关节啊、踝关节啊、髋关节啊，都会出现这种骨质疏松乃至骨质增生，就我们从平时所说的骨刺。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膝关节的稳定性啊，包括踝关节的稳定性就会大大的降低，导致了骨性关节炎的进一步加重。所以
0: 这是一大的方向，是不是？
1: 对。
0: 那他们平常的饮食，您觉得有什么样的误区吗？或者大部分的这个您的这个中老年女性患者当中，有没有一些您能发现的、捕捉到的一些生活习惯呀、饮食习惯的误区呢？
1: 对，好多的这个中老年患者呀、这个我们在门诊看到，他们都盲目的去。单纯的去补钙，就觉得我补钙以后为什么还是骨质疏松，还是出现膝关节疼痛，
0: 对呀，
1: 而抑制不了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当然补钙呢是一个正确的办法，但是有效的补钙、合理的补钙，是否能补钙有效，能补充到我们的骨质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0: 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您的一位患者常年都在补钙，而且觉得自己补的还不错呀，
1: 对，
0: 这东西买的也挺好的，
1: 对，
0: 甚至是很贵的，那结果可能并不是跟它的这个价格成正比。
1: 对，
0: 有这样，真有这样的吗？
1: 真有这样。
0: 给我们举个例子好吗？
1: 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患者呢一直在这个50岁之后啊，一直在补钙。补钙呢，每次呢，家属给他买了好多进口的，比如说美国的、印度产的这种价格很昂贵的这种钙片。后来呢，在这期间呢，逐渐的也出现了这个腰腿痛啊、膝关节痛啊，还有肩膀的疼痛啊、颈椎疼痛，就来到我们门诊了。我们门诊给他检测了一个双能这个骨密度检查，提示呢骨质疏松是一个重度的骨质疏松啊，我们就建议他这个补钙，说明他这段时间补钙没有什么很好的这个效果啊。
0: 那骨质疏松的这个值是什么样的呢？
1: 它的标准呢是和我们年轻人正常的这个骨质骨量的这种情况做对比的，它的正常值是-1.0到1.0啊，当然这种就是我们正常的人体的年轻人的这种骨量，当然低于-1.0到-2.5之间呢，这种就提示我们就需要我们去进行对这个骨量、对骨质疏松进行干预了，就提示骨量的减少。但低于-2.5的话，这种提示骨质疏松了，就需要严格的去治疗了，以免发生脆性骨折的这种风险。
0: 当时您在跟他说的时候，他能理解吗？说我这么补没少花钱，为什么还会补到这个程度呢？
1: 对，当时患者是很不接受这个我们的说法的，因为他们的这种药物的价格都很昂贵，
0: 对
1: 啊，而且这个宣传的也非常的好，
0: 后来他是怎么理解的呢？
1: 后来呢，我们经过我们的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治疗，包括中医药的治疗，包括我们的这个每天的查房给的这种合理的建议，包括患者本身呢也逐渐的在家属的引导下改变了这种纠正了这种看法，经过我们一段时间治疗还是好多了，对症状来说系统的症状改善好多。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蓉儿，他说检查有骨密度。

0: 的费用高吗？啊，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
1: 啊、费用的问题啊。
0: 嗯。
1: 骨密度检查费用不是很高啊、大概每次是200多块钱。
0: 嗯。
1: 嗯，每个医院当然每个医院都不一样。
0: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高与低可能根据每个人的你的经济收入、你的来源、你的经济状况而言，
1: 对对对，
0: 大概来说呢是200元左右，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但是骨密度它的确是一个判断我们骨质密度的一大标准，也就是说你是不是缺钙啊，你的骨质疏松的情况，它是可以进行衡量的。那么不要想当然，那我觉得这样的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检测，对于我们的来说非常值得借鉴，这样之后你才觉得你或者你才能够有针对性的补钙。
1: 对，是，
0: 不然的话其实有一些人没有什么意义。我理解的这个钙它是一种这个元素，可能每天你即便补它也会代谢出去，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的骨，我们的每个人的骨啊，就像是一个像一堵墙一样，从年轻的时候到年老的过程，年轻的时候这堵墙是砌墙工人和拆墙工人，砌墙工人砌得比较快，年轻的时候，拆墙工人拆得比较慢。当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到了老年人的话，我们砌墙工人就砌得比较慢了，拆墙工人拆得比较快了，这样的话骨量就会大大降低。
0: 所以就看谁的动作更快了，
1: 对对对对，
0: 是不
1: 是？是这样的。
0: 明白了吧？这回，一定要有这个意识的话，有必要去做一个筛查。那如果拆出来，就是筛出来了，说真的是骨密度有这样的几种情况的时候，患者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第一种，严重的骨质疏松了，骨密度就非常低，这个时候，不同的年龄是不是有不同的应对方法呀？
1: 啊，是这样的。
0: 嗯。
1: 在我们年轻人的情况下呢，他这种是可以有效的去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些这个合理的这个基础的治疗。
0: 嗯
1: 啊，老年人呢就需要去药物干预，比如说重度骨质疏松，甚至重度的骨性关节炎，就需要去药物医疗干预。基础的治疗呢，就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习惯的这种调整。日常生活习惯的调整呢，就是平时呢多晒太阳啊，因为阳光里有充足的紫外线，它会促进照射到人体后啊，会促进人体的这个维生素 D 的这种转化，啊，这样的话，维生素 D 是我们钙吸收的一个很好，促进钙吸收的一个很好的一种微量元素啊，再就是我们应该做一些相对来讲适当的负重的这种活动，也是促进我们钙有效的吸收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当然是一定是适当，不要过量。
0: 嗯，负重就是说你不能今天太悠闲了哈，
1: 啊、对对对，
0: 适当拎拎东西。
1: 对，
0: 这个有点负重，对于骨骼来说，它是有一种的地心引力和一种这个反引力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对于骨骼来说，它是更强壮的。
1: 是这样。
0: 嗯，好，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伙遇到的相关问题。有人想让您给说一说氨糖，氨糖这是一个跟这个骨关节有关的一个问题吗？还是说它是一种这个药的名字呢？我们请教一下。
1: 啊，氨糖是一个药物的名字。
0: 嗯。
1: 它包含了烟酸氨基葡萄糖胶囊，还有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0: 它对这个关节它的有用处的地方在哪儿呢？
1: 啊，氨糖和我们平时所说的钙剂它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啊，氨糖是我们专业补充关节软骨的、补充胶原蛋白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对，它是预防关节软骨的破坏、磨损呐、增加这个关节软骨的含量，增加关节软骨的弹性。这样的一个药物。
0: 还有人问了，说这个腱鞘炎有什么好办法吗？啊，这个举个例子的好朋友，针对腱鞘炎其实也不少啊，现在。
1: 对对，很多。
0: 有什么好招吗？咱们中医。
1: 腱鞘炎可以发生在各个年龄段。
0: 哦。
1: 尤其年轻人，这个工作会这个手部的活动很多，啊，因为腱鞘炎大部多数会发生在手部这个关节附近，这样的话就会引起的疼痛啊，是工作障碍，甚至出现弹响。腱鞘炎好，轻度的腱鞘炎呢，我们可以对应治疗，就是减少它的活动，减少这个关节附近的这个劳累和或者劳损，稍微轻点的一种可以我们做做热敷，做做理疗，就可以了，得到明显的改善。要严重的话，我们就需要药物去干预，药物干预的话，可以用一些外用一些扶他林。软膏可以每天涂抹3到4次，然后配合一些理疗，效果可能会更加明显。
0: 嗯。
1: 再严重了，甚至有些患者出现了这关节的功能障碍，屈伸有弹响，这种情况下就比较严重了啊，就是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了。这样的话，可能就需要手术治疗。但是

0: 位医上也可以有一个微创的这种小针刀的治疗，甚至这种局部的这个穴位封闭注射治疗。在西医上呢，我们就可以给这个间接炎做一个松解术啊。
1: 哦，
0: 嗯，对，
1: 这个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来选。他说就是食指哈，有一个关节疼得厉害呀，操作鼠标操作的一般都是这样。
0: 啊，对对，
1: 腱鞘炎嘛哈，这鼠标手。所以大家呢，一你既然找到了又硬了，那一定要减少这种长时间的一个动作的姿势。不是说不让你用手鼠标，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电脑办公已经成为一个常态化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电脑办公都会有腱鞘炎。为什么人家没有呢？方式方法很重要。一你的就我了解的胳膊的这个肘的位置有关系，因为你一直架着胳膊，你这个一定神经是紧张的。另外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是不是得让人家歇一歇哈、啊、就让谁干活，你得给人家一个喘口气儿的机会，手指也是一样的。
0: 是这样，
1: 所以这位好朋友这回通过我们的这个一问一答的方式，是不是也都了解了通过用药，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中医西医的方式，和最重要的自我的一种平常的作息时间呀，还有这种方式啊，运动的方式，都能够解决您的这个鼠标手，也就是腱鞘炎的问题了啊。感谢我们太阳的微笑，谢谢。他说说类风湿有什么好办法呢？想问一下我们的老师。
0: 嗯，类风湿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但这种疾病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属于免疫系统疾病。
1: 嗯，
0: 但是人体的免疫力降低，会引发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它的症状呢可能会有疼痛，轻度的疼痛，肿胀，甚至会有这种功能障碍，严重了还可以会致残，
1: 哎呦，
0: 当然再严重了它会累积到我们的脏器、心脑血管，甚至肺脏。
1: 所以最重要的太阳的微笑，你现在类风湿三项的监测结果有没有？结果如果有了，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因为每一个不同的程度它是不一样的对待方式和方法。这个就要看你的具体情况了。好，接下来的时候，不少人比较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膝关节哈，这个有没有一些中医中药的方式和方法？我知道我身边有人不少就是买的那种烤灯。
0: 嗯，对。
1: 膝关节一不舒服了，没事就烤一烤，就是说他特别喜欢这种温热的环境，也就是说这种方式是可以解决的，是吧？
0: 是可以解决的，对。
1: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一系列问题呢？那可能就涉及到比如说关节胀肿，那么关节痛不同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0: 是这样的，膝关节烤灯呢，其实对我们膝关节是一个很好的仪器啊。我们

0: 的一个仪器，还有我们中药的这种穴位贴敷啊，对我们膝骨髌关节炎的治疗也是有很好的作用。
1: 这个中药的贴敷我们自己可以做吗？可以 DIY 吗？还是必须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在特定的环境当中才做呢？

0: 是第一是药物的选择，
1: 嗯，
0: 我们可以选择红花或者艾叶这种比较基础的这种常用药，可以做成这个外用的这种贴敷的膏药，再就是这个穴位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足三里呀，包括这个合谷穴呀，这个包括犊鼻穴呀，就膝关节附近的这种有压痛有症状的这种穴位，就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这种缓解。
1: 足三里，
0: 对，
1: 还有
0: 犊鼻穴。
1: 犊鼻穴，
0: 对，
1: 这在哪儿啊？
0: 这在膝关节的上方。
1: 也在膝关节的上方哈、啊。
0: 对，
1: 也就是说，围绕着我们的膝关节上方这一块，你都可以做一做按压，这种拇指按压的方式。
0: 对，
1: 记住了吗，朋友们？其实关节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你可能，比如说出去买个菜呀、这个坐个公交啊，无论是长时间的走、长时间的坐、开个会呀、时间比较长，当你起身的那一刻，肯定你是腰酸背痛，而且膝盖的承受能力有的时候也会不舒服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都会通过我们一些按揉的手法来做一做。刚才其实这也提醒了我们，如果开会时间长了，我们自己可不可以给自己做一做按揉呢？
0: 可以这样的。按揉呢，可以还是那样，增加我们膝关节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合理的办法。再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热毛巾、热水袋热敷一下膝关节。比较严重的这种膝关节疼痛患者还可以带着护膝，第一是保暖，第二是稳定膝关节的这种稳定性。
1: 特别好、啊、
0: 对，
1: 好，谢谢我们这位董玉霞的关注和点亮。颈椎病啊，需要注意哪些呢？有什么样的好办法？我也期待大家伙呢，这个跟慧宇跟我们的董老师能够留言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颈椎病它只是一个大的范畴，颈椎的问题很多，那你是属于哪一种颈椎病、有没有一个更详细的一种筛查啊？是神经根型的呀、颈椎什么什么这个型那个型的，你不能这么泛泛的问哈。另外你的年龄、性别，现在是不是有疼痛啊，压没压迫神经啊，有没有指尖的麻，要不然的话你把我们的医生当做千里眼和顺风耳了吗？就这样的一句话你就让我们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回复，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这种隔空问诊的话，那需要的信息越多越好。慧养社会健康教您怎么样问诊，我是主持人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吧，借着这个机会说完我们的膝关节之外呢，我们再说说颈椎的问题，正好这个还有一点点的时间。颈椎的问题其实挺多的，我身边最近不少的小伙伴们由于气温的骤降，在家加上办公室里面久坐，可能就会有经常出现这样的词儿在我身边耳边，就会说我的后背就像背了一个大锅一样。您身边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表述吗？
0: 也很多
1: 很多啊、
0: 尤其是长期在这个办公的这种人群，长期低头族，会这个膝关节的疾病会很多。
1: 它一般什么样、怎么来分类，怎么判断呢？
0: 习惯这个颈椎病呢是有这几种分类的。它很轻的话的是有叫颈型的颈椎病，只是单纯的有症状啊，在病理检查呀包括查体的没有任何的这种阳性的体征。这叫轻型的颈型的颈椎病。再就是一种神经根性颈椎病，神经根性颈椎病主要临床表现就是一种上肢的这种麻木风湿痛。这样的话是说明颈椎骨质的这种压迫，或者是肩盘的压迫，或者韧带增生的压迫神经根造成这种根性的疼痛啊。再就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椎动脉性颈椎病也是这种骨刺啊，包括这个椎动脉管的这种狭窄，给这个椎基底动脉造成的这种压力，导致的这椎基底动脉的供血不足，引发的症状呢就是我们头晕啊。后脑勺这个头皮发麻，这些的症状就提示我们是这个椎动脉型的颈椎病，脊髓性颈椎病是比较严重的一种颈椎病的类型，它压迫的是我们中央的这种颈髓，它会导致这个呼吸困难呐、甚至这个有上肢的这个胸部的有束带感，是这样的。
1: 所以不同的类型的颈椎病我们还得不同对待，是不是？那有人会说了，说那我就去按吧，就像膝盖不舒服的时候我也会去按一按。这个膝盖和颈椎是不是我理解都一样，都不能乱按，不能随意的去按揉呢？
0: 对，慧老师说的特别对。无论这种颈椎病还是膝关节的这种疾病，我们都不要盲目的去

0: 性，颈型颈椎病可以通过按摩去达到一个有效的这种正的这个韧带，达到一种这个疼痛的缓解的这样的目的，神经根型也是可以的，通过这种牵引按摩的这种牵引，包括这种肌肉的松解，也会达到一样很好的效果。但脊髓型的颈椎病呢，按摩的话很容易造成这种高位的这种截瘫，
1: 哎呦，
0: 致残，对，这就很危险了，对。
1: 这个太吓人了，很后怕，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伙在按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这个科学的对待。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董玉柱老师，辛苦了，董老师，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光临和分享，我们再见。
0: 再见，老师。
1: 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

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 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 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6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直播时段节目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我们在节目开始呢，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的消息：未雨绸缪备汛期，筑牢防汛安全堤，辽南街扎实推进防汛准备工作。为有效防范化解汛期各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辽南街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提前的谋划部署，精准的施策发力，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全方位的织密辖区防汛安全防护网。
1: 那补齐基建的短板，加固堤坝筑牢防线，辽南街聚焦河道堤段、堤洼的地带、沟渠、水系等重要的区域，开展拉网式防汛隐患的排查，对辖区的堤坝、护坡、排水设施进行全面的巡查，重点整治坝体破损、裂缝渗水、河道淤积等问题，针对工商村、张家村，还有这个河水的这个荷兰水坝哈，还有这个耕地拦水坝等关键的点位，街道提前实施加固修缮工程，通过土方的夯实、增设防护设施，还有像清理河道淤积的杂物等等的举措，有效地补齐了防汛基建短板，提升河道行洪排涝及堤坝防洪抗险的能力，从源头筑牢防汛硬件屏障。
0: 那开展实战演练，锤炼应急抢险队伍，为提升呢汛期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辽南街组织开展了常态化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结合汛期这个辖区内汛期实际的特点，模拟呢暴雨内涝和这个堤坝险情、群众被困等突发的场景，完整开展险情上报、应急响应、队伍集结、抢险处置、人员转移、物资调配等全流程实操。全体参演人员分工明确，反应迅速，协同配合，高效完成了演练任务，进一步的规范应急处置流程，磨合联动机制，全面提升了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及应急抢险能力，这个为应对呢汛情突发情况呢积累了扎实的实战经验。

0: 同时呢，辽南街道呢细化呢防控的举措，织密呢全域防汛网络。辽南街道全面压实防汛主体责任，细化岗位分工，构建起全员联动、全域覆盖的防汛工作格局。街道全面梳理盘点防护装备，还有呢尼龙丝带、抽水泵等各类防汛物资，规范分类储存，落实专人管理，确保应急物资调运及时，随取随用。同时呢，依托呢村社的公示栏、群众的微信群、入户宣讲等多种载体，广泛普及防汛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安全意识。
1: 下一步，辽南街道呢将持续密切的关注省市汛情的通报，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渠道畅通无阻，全天候紧盯雨情、水情的变化，切实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全力维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福仙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政策法规宣传活动。那近日呢，福仙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愿者深入村屯开展入户送政策普法传新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呢，福仙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志愿者们分组入户，以拉家常形式讲解呢计生惠民的一些政策，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家中呢也讲解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相关条款，重点普及呢妇女维权知识，同时呢剖析高价彩礼等陋习危害，倡导文明新风。活动中发放宣传册，现场答疑，累计走访百余户农户。
1: 那此次活动呢，也是有效提升了群众政策的知晓率和法律意识，推动文明新风浸润乡村，为建设和谐福仙注入动力。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教育局组织开展全市中小学幼儿园课间操成果展示活动，为持续深耕校园体育与美育工作，全面的夯实育人根基，增强青少年身心健康与综合素养，近日市教育局精心组织开展全市中小学幼儿园课间操成果展示活动。
1: 展示活动中呢，全市52所中小学幼儿园积极响应，立足校园办学特色与学生成长的特点，精细化的活动方案，打磨课间的流程，创新展示形式，在全国中小学生系列广播体操的基础之上，融入了体育项目、民族文化等元素，以自编的花样跑操、啦啦操、武术操等特色的课间操，全力打造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活力满满的阳光大课间。
0: 此外呢，各校呢深度融合呢校园文化建设。

0: 想啊，这螺丝和我们这东北经常叫的这海瓜子啊，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到了呢，我们两个也没从啊这个深海啊，还是这个潜水当中啊，分清楚这螺丝到底是个这个和我们海瓜子一不一样。
1: 嗯，
0: 但总之我们看这外表确实是挺像的，
1: 挺像的。
0: 哎，
1: 而我对螺丝最深的印象呢，是源自于螺丝粉儿。哎，
0: 怎么跟我一样的？
1: 用它煮的这个汤哈，闻着臭，但是吃起来呢，哎，还挺香的。
0: 其实你说螺丝粉这个是螺丝臭呢，还是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酸笋的味道？
1: 哎，
0: 就我也有点很蒙圈哈。
1: 对，
0: 因为呢，咱们也不。

0: 是广西的这个朋友，所以说呢，真的是有点整不明白。
1: 嗯，
0: 但是无论哪儿臭，就是喜欢吃。
1: 对，
0: 哎，尤其呢，对于我来说，我不是以臭为香的朋友，但是我对螺蛳粉呢也是不讨厌，很喜爱的。
1: 嗯，
0: 但现在呢，就除了螺蛳粉之外啊，已经是颠覆你的认知了。什么螺蛳欧包、螺蛳月饼，还有螺蛳的粽子，这里啊用螺蛳做了300多道创意的菜。就今天啊，咱们就一饱螺蛳之福吧。
1: 嗯。

0: 我们看一下这螺丝欧包，咱们想一想哈，脑补一下哈，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那个青石欧包，
1: 哎，
0: 里面放点螺丝吗？眼下我俩这图片可老多了。
1: 如果说放点螺丝肉吧，能理解。但你说如果里边放的就是整个的螺丝的话，我吃个欧包，我还得吐个壳。
0: 我挺个挺哈，哎，然后你还看到有这个螺丝的月饼，
1: 啊，螺丝的蛋挞。
0: 啊，螺丝的粽子，
1: 哎
0: 哎，其实螺丝欧包我个人觉得啊，对于我这种传统味来讲啊，我想了一下啊，虽然我没吃过，我没见过，但是我不太喜欢螺丝月饼，我也不愿意接受什么螺丝的粽子、蛋挞，这些啊，我觉得我不好接受，但是螺丝炒饭，
1: 哎，
0: 我好接受。
1: 就是在我们东北的口味当中哈，或者说在就我们两个个人而言来说，如果说吃月饼，可能我们北方来说呢，喜欢吃甜口，
0: 哎，对，俺喜欢吃五仁的，
1: 哎，
0: 或者黑芝麻啥的，
1: 对对对，
0: 哎。
1: 但是你像这个蛋挞也是哈，我们可能顶多就是里边加点巧克力，加点芋泥，
0: 哎，对，
1: 放点芝士，
0: 哎，
1: 就是说白了，它还是你得是甜口的。但是咸口我不能理解。
0: 这个南北方的差异真的是很不一样哈。
1: 嗯，
0: 你看啊，咱们吃粽子的时候啊，他们就觉得，你吃甜的，
1: 对，
0: 哎，他们是吃咸的，
1: 嗯，
0: 然后你吃元宵的时候呢，或者是汤圆的时候，他们又会觉得，
1: 哎，你们怎么吃甜的？
0: 哎，他们吃咸的，
1: 嗯，
0: 哎，咱们吃咸的时候，人家就觉得这玩意儿是甜的，
1: 对，
0: 哎，你就这个时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那在广西柳州市，不只是有螺蛳粉了。这回万物皆可螺丝味儿了啊，就像咱们东北一样哈，就是万物皆可烤，
1: 哎，
0: 像四川一样万物皆可涮，
1: 对，
0: 在柳州就是万物皆可螺丝味儿，
1: 对的，真的是具有他们这个非当地的特色了。
0: 嗯，就你说这小小的螺丝，
1: 嗯，
0: 你说承担了多少？
1: 嗯
0: 嗯，
1: 螺丝呢，可以说在广西或者说是在柳州哈，可以说是不可撼动的地位。
0: 哎，对，
1: 嗯，
0: 就神级别一样的存在，就像在我们东北哈，就是没有一个鸡可以完整的走出去，
1: 哎，
0: 没有一条里脊不能够被做成锅包肉，
1: 哎，
0: 没有一顿酸菜哈不能够烩酸菜或包饺子一样，
1: 对的，
0: 都是一样的级别。
1: 对的，
0: 那以螺蛳，哎，这个正常应该叫螺蛳哈，哎，以螺蛳为主题的创意菜，我经常就喜欢说螺蛳。
1: 它就是螺丝，
0: 它不，就是，它不是螺蛳吗？
1: 它不是的，它去掉那个虫字旁，它是蛳，但是组合到一起的时候，我特意的查过一次
0: 啊，
1: 真的是你说的没错，它就是螺丝，
0: 哎，大螺丝啊，
1: 哎，
0: 此螺丝非彼螺丝
1: 啊，拧的那个螺丝，
0: 啊，哎，它呢有很多的，比如说覆盖了热菜、冷盘、点心、甜品，还有创意融合菜，就是以。第一，让你想不到的所有方式啊，就
1: 出现在你的
0: 面前，打开了。哎，你比如说像俺们俩能够接受的，
1: 我目前啊，以我来看到的，螺丝酿豆腐，哎，可以，
0: 我能行，
1: 焖猪手也行，
0: 哎，也还可以，
1: 炖牛腩的那也没问题，
0: 也可以，哎，
1: 就是你这个凉菜呢，拌点沙拉，我也可以接受，
0: 哎，
1: 但是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欧包啊和蛋挞，说实话，我看着挺好看的，但是我不能吃，
0: 我不愿意吃。哎，就比如说螺丝馅的包子，我吃吧，我也有点心里乱麻洗澡的。
1: 哎，
0: 就用东北话说，就觉得心里乱麻洗澡的。
1: 嗯，
0: 可能是我们想象的肤浅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图啊，就瞅着还挺好吃的呢，
1: 还挺有食欲的。
0: 哎，对，就外表呢是法式面包的香酥和这酥脆和金黄。你这么一打开吧，螺丝的鲜香，咬着呢还挺有这个螺肉的颗粒感，就是这种咸与甜、香与嫩的这种奇妙的融合，你就不知道啥时候哈，就蹭蹭的就擦出了这种火花。
1: 其实做这个
0: 嗯嗯
1: 这个美食的成本或者说是这个用时哈，其实。

0: 这还挺浪费这个时间的。
1: 嗯，
0: 因为你想这个螺丝肉很小很小，它并不像说我们吃那大海螺哈，哎，一个挺老大，能顶一口。
1: 哎，对对对，
0: 就像我们东北话说挺扛口的，它这个还挺小的。你想那么一大个包子里边得放多少个螺丝肉才能够哎这包成这个馅儿。

0: 库房内保存所有白莲洞出土的这物件当中，要数螺丝壳是最多的。
1: 哦，怪不得这个习惯很久远了。
0: 哎，所以人家就可以想象，这白莲洞人是十足的梭罗的爱好者。
1: 嗯，我之前看到过一个综艺哈，
0: 嗯嗯嗯，
1: 综艺当中呢，就是在这个广西呢，这个螺丝很出名嘛，然后就开始比赛吃螺丝，确实是当地人在一分钟哈，我记得最多的是可以嗦40多个螺丝，平均不到1秒1秒半就可以嗦出来一个完整的螺丝肉，好厉害呀！
0: 我虽然分不清螺丝和海瓜子儿哈，但是就是对于我们东北来说啊，这个海瓜子儿啊，除非你吐出这个小尖尖儿，
1: 哎，
0: 否则我们拿牙签也挺费劲的，
1: 挺费劲的，
0: 哎，
1: 一个个扎挺费劲的。
0: 俺们不是你的对手。然后你就看哈，就是我非常对就柳州的这个食物，就是红彤彤的啊，然后啥都给你炸一下，然后给你炖一下，上面再给你撒点蛋，整点螺丝啥的，你就觉得你就想准备一碗大米饭冲过去。
1: 当我刚才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哈，我就觉得，哎，视觉冲击力好大呀！
0: 早餐没有吃啊，
1: 这个泪水不自觉的从嘴角流了出来，
0: 这喜极而泣，我跟你说，哎，馋哭了。你说还有五彩，现在我们看到还有啥呢？五彩的就
1: 大米饭，
0: 各式各样色的大米饭，
1: 嗯，
0: 然后旁边还有螺丝，哎，这螺丝还配着米肠、腊肉啥的，还有螺丝串儿。
1: 他这不仅仅说是一场盛宴，也可以对我们两个来说就是一场视觉盛宴，真眼馋呢。
0: 俺俩现在脑子里已经脑补了很多饕餮的盛宴了啊，
1: 嗯，
0: 也希望这些嘛，这个吃货们哈，能够有机会去一趟柳州，感受一下那里的饮食文化。

0: 有人确实说啊，三岁一代沟。其实我对于呢这个演唱会来说呀，我呢在我的青春时期呢是也去过一两场的，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心旷神怡的啊，就是去了之后就是怎么说呢，心潮澎湃。现场的感觉就觉得不一样，哎哎呀妈呀，那家喊的唱的哈，嗓子都给你喊哑了哈，就是那荧光棒子都给你挥的挥舞的哈，就是感觉都出火花。那个时候，但是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再去那里的时候，除非是一些老歌能够勾起我的回忆杀，否则呢，我确实是还不如呢在电视上，我觉得看得更直观。
1: 嗯，
0: 这可能是对我的想法，但对于孩子们来讲，还是像我儿时的那样，还是依然很有这个拼劲儿的。但是呢，人家现在呢就叫爱豆演唱会了。
1: 对的，
0: 哎，就刚才呢，这董琳也给我脑补了一下这爱豆是什么东西。
1: 嗯，
0: 哎，让我知道了啊，原来爱豆。它也是呢一个呢这个追星的一种，
1: 对，对于偶像的一种这个说法叫这个 idol， 然后呢哎谐音哈就叫爱豆，
0: 你爱不爱豆你都得爱豆。
1: 哎，
0: 那这个孩子买了爱豆的演唱会的门票能退吗？
1: 可能在很多时候哈，就像刚才阿露说，我们可能这个随着生活呀，随着这个家庭哈，可能对于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大的热情了。但是呢，像于对于一些这个未成年来说，或者是对于一些孩子们来说，他们现在正是处于这，比如说追星啊，或者说对于很多新鲜的事物都充满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年纪。那么有一点就是未成年人他们是没有这个经济来源的，那么他们去购买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啊、
0: 嗯、
1: 或者说是像一些其他的这种文娱的门票，如果说需要在退款的时候，那么会给他合理的去退款吗？因为我们都知道演唱会一旦这个门票售出的话、
0: 嗯、
1: 它是实名制的，它是不退不换的。那么未成年人是否

0: 发展及其未成年人的这个网络空间的治理等多重的议题。
1: 嗯，那么近日呢，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未成年人购买演唱会门票退款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认定的未成年人与票务平台订立的超出其年龄与智力范围的购票合同是属于这个属于效力待定合同，在法定代理人明确拒绝追认的情况之下，该合同不产生法律的效力，那平台不得依据合同条款拒绝退款。那么法院也认为该案的原告监护人未能充分履行监护的职责，被告呢作为专业的票务平台也未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那么双方呢都存在着过错，判决合同无效，平台退还部分购票的这个票款钱。
0: 原告小何是一名初中生，因为喜爱某明星，在未经监护人同意情况下使用母亲的手机注册了票务账号，购买了两张演唱会的门票，所填的观影人的信息均为自己，因同城人的行程变动。

0: 所依据的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号，在产生一次退票后，再次购买同场次活动票后，不再享有退票权益的条款，属于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该条款在购票时未以合理的方式提请注意，也未做明确说明，排除了原告主要的权利，应属无效。平台应以此呢拒绝退票时侵害了其合法权益。
1: 那被告的某文化传媒公司辩称，双方网络服务合同的关系成立，相关协定以及规则不违反法律、行政规定的强制性的规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那么平台已在售票页面及下单流程当中以显著的方式提示门票有退的条件，并且明确同一个购票人、同一个购票的账户，在产生一次退票后呢，再次去购买同场次活动票后，就不再享有退票的权益。那么相关购票须知规定呢，若观演人为未成年人，视为其购票行为已获得监护人的同意，那相应责任人呢由监护人去承担，那未成年人退票需按照平台的规则去办理。此外，原告未能证明购票主体确系小何的本人，且即便是属实，购买门票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行为，不同意原告的请求。
0: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认为呢，结合各项证据，可以认定涉案购票行为系未成年人小何本人实际的这个实施的。小何下单时仅14周岁，日常消费多为学习生活用品，涉案演唱门票的金额明显超出了一名初中生的正常消费范围。演唱会门票属于娱乐性消费，不同于一般生活必需的支出。未成年人对此类的消费的行为的性质及后果，往往缺乏足够的理性认知能力，因此涉案购票合同应属呢效力待定。因原告的法定代理人明确拒绝追认，该合同自始呢不发生法律效力。那涉案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号，在产生一次退票后，再次购买同场次活动票后，不再享有退票权益，那合同条款同样无效。
1: 那么法院也认为，小何的家长监护责任呢没有尽到位，未对未成年人消费行为进行必要的引导和约束，也疏于对其可支配钱财的管理存在着一定的过错。涉案平台作为专业的票务平台，仅通过服务协议的条款规定，未成年人购票视为获得监护人准许，即未采取有效的身份识别措施，也未设置合理的机制去保护合理注意义务。综上考虑双方过错程度以及损失的一个情况，酌定被告退还原告的部分门票费用。最终呢，法院判决被告某文化传媒公司退还原告小何的部分门票费用，驳回原告小何的其他诉求。那么该案判决之后呢，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那该案的判决已经生效。
0: 据了解，为督促引导被告公司完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保护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此类的纠纷，北京互联网法院向被告某文化传媒公司发送了司法建议书。那被告收到司法建议书后，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979帮你办。朋友，在北京时间9:4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调频 FM97.96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们进入了我们的下一个板块，979帮你办。如果此时您有什么民生服务类信息，都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双聊融媒，并可以在这个首页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买房卖房和一些呢这个事务招领的信息呢发送给我们。我们期待呢您在第一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您呢发送消息。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多彩的画卷，我们每天都会在身边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动，也有思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身边的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以文字形式可以发送给我。

一位听众说啊，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温暖的故事。我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他说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忘记带钥匙了，正在门口正发愁呢。这时呢，老夫妇刚好出门，看到我焦急的样子，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们呢，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和我聊起了家常。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后来，我也经常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是帮他们取快递啊，或者是买东西。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是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特别的幸福。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哪些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说呢，我一位朋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呢接到了一个项目，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说呢，我的朋友被分配到了这个项目当中，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的面对挑战。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呢，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还帮他分析错题。在同桌的鼓励下，我们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后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竞争，共同进步。这种纯真的友谊也是让他们在校园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其实呢，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说是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脸上的温暖，或者是路边盛开的花朵散发的芬芳，还有呢就是朋友一句贴心的问候，家人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珍贵的礼物。

天节目当中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与旅行交织的奇妙之旅，目的地就是充满魅力的四川。四川的那是一片有着壮丽自然的风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美食的土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一同走进四川。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息的城市，就像是一首舒缓的乐章。说到成都呢，不得不提起就是宽窄巷子。宽窄巷子呢由宽巷子和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的。这里的古色古香有着众多的茶馆和餐厅和特色小店，很像是想象一下，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宽窄巷子的茶馆里，品着香茶，听着川剧的悠悠唱腔，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呢。

离开成都，我们也是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登上峨眉山，你可以看到云海、日出和佛光等壮丽的景观，山间绿树成荫和溪流溪水，那仿佛呢也是置身于一幅仙境的画卷。

再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的下一个景点就是被大家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我们前往九寨沟呢，九寨沟被誉为是童话世界，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和洁白的雪山，五彩斑斓的森林和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是呈现出各种绚丽的色彩，就像是一幅天然的画卷。

那下站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乐山。乐山最著名的景点当属就是乐山大佛了，它是呢世界最大的是石刻坐佛。大佛呢是依然而雕砌着宏伟，不仅让人感叹就是古代的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在大佛的脚下呢，也是仰望着这尊雄伟的佛像，心中呢也会涌起一种敬畏之情。

其实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啊，四川的美食也是一绝的，比如说是火锅、川菜、小吃，每一样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那四川的火锅以及是麻辣鲜香的口味闻名全国，各种食材在滚烫的火锅里呢涮一下，再蘸上特别的香料，那滋味简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大家熟悉的就是担担面啊，或者是龙抄手和钟水饺等小吃，也是各具特色的。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受到了四川的魅力，无论是成都的悠闲和峨眉山的神圣，或者是九寨沟的梦幻，乐山的雄伟，还有就是四川的美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有机会呢，都希望大家呢是能亲自的去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每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啊，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浮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乘搭这趟音乐时光机，穿越回那些经典老歌的黄金年代，去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

首先呢，要带大家聆听的就是一场传唱至今的歌曲，那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委婉和甜美的嗓音，就像是一泓清泉缓缓地流淌进我们的心田。这首歌曲自问世以来呢，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用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也是表达了深深的爱意。无论是在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夫妻，都是能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它仿佛是一首永恒的爱情诗篇，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

张雨生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在那个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年代，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他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其实呢，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朝气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

那说到经典老歌啊，怎么能少得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呢？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乐队的代表作也是之一了，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歌曲中呢，传达出的对自由和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挫折时呢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是深深的感染了无数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呢，就像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这首歌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明白，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心中有一片海阔天空，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沉浸在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那深情的旋律当中啊，就像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它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描绘了离别的情感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陈慧娴用她那深情的演唱，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离别的场景，也是感受到了那份不舍和眷恋。它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歌曲，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等到失去了

那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来自于周华健的歌曲，名字叫做《朋友》。这首歌曲是朋友之间友谊的最好的诠释，他用简单而真挚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是我们最珍贵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会伸出援手；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朋友会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咖啡，在寒冷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了，朋友是一生的陪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的长河当中。它们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那希望呢，这些歌曲能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给大家带来温暖和感动。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投喂流浪动物，先看这份安全指南。那或许说您在短视频当中呢，可能被一些救助流浪猫狗的温情画面所打动，那么在此呢想提醒哈，屏幕之外可能会暗藏着一些致命的风险。那随着气温的攀升，动物的情绪呢也非常的容易烦躁，再加上我们夏天呢穿的又比较单薄，然后呢户外的活动又比较增多，被猫狗等动物抓伤咬伤的风险呢也会显著的增加。那么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这个专业人士呢也提醒，狂犬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通过科学的预防几乎是可以100%防止这个病的一个发病，关键在于暴露后第一时间要规范的处置，才能够避开常见的致命误区，立即彻底的清洗伤口，全程接种疫苗，必要的时候呢要规范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就能够将发病的风险降至极低。

对于狂犬病呢，很多年轻人的认知可能还停留在被疯狗咬了要打针的这样一个模糊的印象当中。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目前已知有两种传染病致死率接近100%，一种呢就是极为罕见的远病毒，由这种病毒引起的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一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率呢是极低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这个狂犬病了，而它可能就是隐藏在一次投喂流浪猫狗的时候，然后被不小心的抓伤当中，所以说它离我们是并不遥远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狂犬病流行，每年造成约5.9万例的死亡，致死率呢是这个致死的人数哈，最多的动物源性呢是传染病之一。那么有介绍呢说，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主要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后呢会出现恐水、怕风、吞咽困难等一些典型的症状，俗称的恐水症，至今是没有特效的药物去治疗的，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这种病呢，它可以通过暴露后的预防，最大限度的去阻断感染病的一个发生。那么专家也提醒，狂犬病的来源比较广泛的，凡是皮肤或者是黏膜接触到高风险的动物，比如说猫狗、蝙蝠、狐狸、狼、豹，像这个熊，或者说是这种野生的食肉的哺乳动物哈，接触到它们的唾液、爪子，都属于暴露，那存在感染的一个风险。面对可能或者是已经发生的暴露，必须要遵循3不原则。1不呢，就是绝对不要采取一些偏方，不要相信偏方去处置伤口，严禁在伤口上去涂抹像酱油啊、牙膏啊、草药粉末等异物，也不能去吸吮伤口，这些做法非常的不科学，而且不但不能杀除这个狂犬病毒，反而可能会将病毒推入到组织的深处当中，并且去增加狂犬病发病风险以及破伤风或者是细菌感染的风险。那么这是第一步，绝对不要采取偏方。第二呢，就是绝对不能去凭着主观的判断去轻视风险，就会认为说，哎，没有出血，伤口也很小，这小动物看着也很干净，这些都是我们主观上的去判断，它不代表是一定安全的。狂犬病可以通过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非常微小的破损去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比如说像，哎，我们的手指可能会有倒刺，或者说是被猫的舌头这个倒刺划出细微的划痕等等。那么如果说这样细微的划痕或者是一个小倒刺的这个小的伤口去接触到它黏膜或者接触到它的唾液了，那都有可能会传染上这种狂犬病。在接近100%的致死率面前，我们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任何的侥幸都有可能去致命，所以说你一定要去就医，去评估，去规范，去处置。第三步呢，就是绝不徒手接触异样的动物，严禁徒手去捕捉或者是搂抱，或者去是安抚任何正在进食的、受伤的、生病的、发情的或者是怪异的这种流浪猫狗以及野生动物，我们都不要严禁去，都不要去徒手去抱它们。此时它们非常容易因为，比如说像这个小猫小狗，它因为受伤了，那你去碰它，它可能会因为疼痛或者是对你的不熟悉、陌生，会发起非常的恐惧，然后去无差别的攻击，或者说是有的小猫小狗它会非常的护食，对你在不熟悉的一个情况下你去碰它，它也有可能会对你发生攻击，所以说呢，严禁徒手去触碰它们。那被咬伤之后或者是被抓伤之后，也要记住3步，这3步呢是3步走，哎，就是看伤口暴露的等级，然后立即冲洗，尽快就医。第一步就是看，准确的判断暴露的等级，很多人认为没出血就没事儿，其实不是的，这是最危险的一个误解。暴露的等级分为3级，处置的方法呢也是截然不同的。1级暴露就是皮肤是完好的，仅仅是被动物呢，哎，舔舐了一下，或者说是接触喂养的动物，但是没有发生抓咬，做好皮肤和衣物的清洗即可，这种是无需进行医学上的处理的。2级暴露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裸露的皮肤被轻轻的咬了，或者说是被抓了之后呢，挠了之后呢，有这种轻微的划痕，或者是红印儿，或者是我们东北话说的起疹子，
或者是擦伤，哪怕说没有明显的出血渗血，但是只要我们肉眼看到了，或者说是觉得非常的刺痛了，那这种就代表表皮有破损了，这样的话算是二级暴露，就必须要规范的冲洗消毒，并且接种狂犬疫苗。那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怎么样才能知道破没破损，是属于几级暴露，就是我们可以家里面有酒精酒精棉，哎，我们去擦拭一下。如果说我们都知道酒精这个如果有患处的话哈，你去碰它，它会有明显的刺痛感，就是我们东北话说的它沙挺。那如果说当你有这种感觉了，那证明你的皮肤屏障已经受到了损伤，这种就一定要按二级及以上的情况去进行处置了，所以这种情况是必须要进行处理的。如果说哎酒精擦拭之后没有明显的感觉，没有疼痛，哎，那这种呢可能就是第一种的一级暴露。还有呢就是第三级暴露，这种就是稍微要严重一些的了，单处或者是多处贯穿性的皮肤咬伤或者是抓伤，出血倒刺等破损的皮肤，或者是开放性的伤口被动物舔舐，那么嘴巴眼睛鼻孔肛门周围的黏膜被动物舔，或者是以上的动物被唾液污被动物的唾液污染，这种都属于三级暴露。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蝙蝠咬伤或者是蝙蝠抓伤的话，它是非常细小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察觉到，因此只要是与蝙蝠有任何的直接接触，无论是肉眼能否看到伤口，都属于三级的暴露。二级暴露当中呢，受伤的部位在头面部、颈部等神经比较丰富的中枢神经系统的部位，或者说本人呢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低下，这种情况也要按照三级暴露去处理。三级暴露需要在清洗处置伤口之后，不仅要接种疫苗，还需要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主要呢是包括传统的抗狂犬病的血清、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和新型的抗狂犬病病毒的单克隆抗体。那这个三级暴露呢，就需要这个打的针剂呢要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就是第一步呢，我们来哎，首先看好是判断它暴露的等级，判断好之后呢，第二步我们要进行洗。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要交替的冲洗，这个是性价比最高，而且也是最关键最有效的首要的救治措施。第一时间用肥皂水或者是洗手液等这种弱碱性的清洁剂，配合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有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

呢，交替的彻底的去冲洗伤口，大约是15分钟，时间太短的话是没有用处的哈，不能说没有用处，可能效果是比较弱的。然后冲洗的时候呢，水流的方向避免垂直于创面，不要垂直着去这个击打伤口，要倾斜创面去冲洗，防止将病毒冲入到伤口更深的地方。那么有研究显示，冲洗的时候配合使用无菌的纱布或者是棉球擦拭创面，这个是可以提高冲洗的效果的。那么可能就会有人问了，说为什么必须要冲洗15分钟呢？那我10分钟不可以吗？或者说20分钟不可以吗？狂犬病的这个病毒，它经过伤口或者是黏膜进入到人体之后，会在局部组织液和细胞当中短暂的停留，立即用流动的肥皂水进行物理上的冲刷，可以冲走接触部位绝大部分的病毒。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强调，彻底的伤口清洗是暴露后预防关键的第一步。冲洗之后呢，用生理盐水将伤口洗净，再用无菌的脱脂棉吸进残留的液体。那伤口处呢，避免用肥皂水的一个，避免有这个残留。最后呢，用稀释的碘伏或者是具有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去涂擦伤口。如果说有轻微的出血，不必刻意的去止血。如果说这个出血比较量比较大的话，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压迫止血的方式去控制血流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流失。那么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前两步之后，第三步就是一定要去前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及时的，也就是说这个犬伤门诊哈，我们一定要去接受专业的评估和处置，然后接种疫苗。那这个疫苗呢，可能会根据你之前是否有打过，然后呢多长时间，它会基于你的暴露情况去有不同的针剂，可能有的是需要接种一次，有的可能需要4针，有的可能需要这个5针，这个是不同的，这个要根据这个暴露的情况以及之前是否在短期内有过打这个疫苗的，身体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剂量的存在，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医院的一个评估。那么针对3级的暴露，医生还需要在患者的伤口周围浸润注射被动免疫制剂，也就是说这个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或者说是单体的这个克隆抗体，这类被动免疫制剂呢，相当于直接提供了现成的这种抗体，可以在伤口的局部及时的这个中和病毒，填补疫苗产生抗体前的这个空窗期。当疫苗打进我们身体的时候呢，它是有一定的产生抗体的这个时间的，并不是说打进去立马能生效的。那我们直接及时的去接种到伤口的这个呢，它是可以及时生效的，它可以填补这个空窗期之间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的一个抗体。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需要医生的去评估，以及我们这个暴露的一个情况去进行处理。

那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狂犬病带给我们的一些危害，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置。那么其实在平时短视频平台上救助流浪猫狗的这种温情的画面呢，经常是获得大量的点赞，但是在镜头之外呢，实际操作却需要非常严格的规范。那么普通人在表达爱心的时候呢，如果说忽视一些安全的细节，非常容易被猫犬抓伤而咬伤，那么就会面临着狂犬病的一个暴露风险。那么专业的人士也强调，安全的投喂呢，需要遵循保持距离的原则，保持距离的一个原则，将食物放在安全的区域之后呢，我们的人后退几步，切勿用手直接去喂食。流浪动物呢，它们是存在非常强的领地意识和应激反应的。当我们的人手靠近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被认为是，去抢夺或者是攻击的一个行为。同时呢，我们要学会识别动物的一个警告的信号。比如说，当猫猫出现飞机耳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耳朵下压的时候，它发现这种嘶嘶或者是哈气的声音，尾巴剧烈的拍打地面，或者说是当小狗出现呲牙或者是低吼，身体僵硬夹着尾巴，这种都是明显的警告的信号，我们就应该立即去停止靠近了，避免对视，缓慢的退离。我们一定要识别出小动物给我们发出的这种警告的信号。虽然说，我们想要去投喂，想要去给他们一些温暖，但是一定要在保证我们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关爱生命呢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但是呢，一定要建立在科学的防护基础之上，才能够让善意走得更远。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如果说狂犬病打这个狂犬疫苗，那打了一半了，我有事情去外地了，或者说是我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不能在当地去进行打了，那怎么办呢？还需要重新接种吗？那这个呢，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只要是提供疫苗品牌和接种日期的首针接种记录，就可在目的地的正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继续完成接种后续的针刺。原则上是应该什么呢？尽量使用同一个品牌的疫苗，以同一程序完成全程的接种。但如果说因为一些客观的条件没有办法去实现，更换其他的品牌疫苗呢，其实同样也是可行的。那医生呢，会依据这个规则啊，或者是规定啊，去调整一些你这个接种的程序，保护的效果是不受影响的。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呢，无论是采用5针法的还是4针法的，都必须要严格的去完成全程的接种，千万不要漏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的人会问了，说接种狂犬疫苗它有没有什么禁忌症呢？那这个呢，一般会在我们打针打疫苗的时候呢，都会告诉我们回家有哪些这个哪些禁忌啊，或者是有要忌口啊，或者是这个不能剧烈的运动啊等等啊，都会有一定的相应的这个告知。我们也一定要在接种完之后，在这个门诊留观30分钟，以免在这个期间发生一些伤口上的红肿等等的一些原因。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听医生的去处置。那么，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有宠物，或者是有这个工作与之相关的，应该如何预防狂犬病呢？首先就是定期的为宠物去接种狂犬疫苗，确保它们免受感染。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保护自己和周围的人。那像是兽医啊，或者是动物饲养员呢，以及在狂犬病高发地区工作或者是旅行的人群，建议是提前接种预防这个疫苗去进行预防。

0: 曾经为你写的心绪的烟花的圈，那些年那瞬间说的话对的远。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赓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态度。

0: 组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想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电力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八成，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4: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装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生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5: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光种的钱就省下了20-30块，把芽育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5·1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3: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7: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8: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7: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 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以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6: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9: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10: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11: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7: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12: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7: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12: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7: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12: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7: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 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13: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7: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13: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6: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0: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14: 照了单子可能是偶尔这儿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0: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15: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0: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津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16: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0: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3: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7: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 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17: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

0: 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踏踏实实的学戏，踏踏实实的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1: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2: 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1: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3: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底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0: 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杜立三对朝廷招安这件事儿，头一个是不信，后面还有点信，因此是犹豫不定啊。第二天把高占山请来了，杜立三毕恭毕敬，说话非常客气。老伯，感谢您的盛情，对于朝廷招安之事，我跟弟兄们商议过了，大家全同意。哎呀，高占山的心也放下了，孩儿，这就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不过我还有个要求。什么要求？你说吧。我对这个张作霖始终放心不下，我怕他从中捣鬼。他要是出于真心，像他信上写的那样，拿我当亲哥哥，对我父亲如何敬重，如何感激。既然这样，我要求他单人独马来一趟三界沟，他来请我，那这事儿就定了。他如果不敢来，说明他心虚，说明里边有鬼，这件事情我不能答复。这，哎呀，立三呐，这个条件有点苛刻吧。他现在是朝廷的命官，那个事儿多了，他能不能为你的事情把旁的事儿全推开不管呢？这老伯，我不管他，我就这么个要求，他不来这事就告吹，请您原谅。好吧，我把话给捎到，至于他能来不能来，那是他的事儿，我是一手托两家呀。既然没什么可商量的了，我现在就告辞。老人家，您这么大年纪了，颠簸劳碌，我实在于心不忍，将来我再报答吧，我也不挽留了，送客。杜立三带着人亲自把高占山送出山口外，看着老头上了车，这才挥手告别。老头在往回走的路上骂杜立三，他妈这个小子，难怪都说比狐狸还尖，你说提的这叫什么要求，他根本做不到的事儿，看来他是不想接受招安，利用这个条件把这事儿弄黄了。再者一说，张作霖肯定不能来，说也是白说呀。就这样，老头胡思乱想着回到新民府。到家呀，张作霖领着孙烈、陈汤、二虎等人都在这等着呢，天天到这聚会听老头的回信。今天高占山回来了，大家全跑到院里头迎接，张作霖亲自搀扶着让老干爹进了屋。老头进屋之后把大腿一拍，孩儿啊，你们都等急了吧，这事儿我办了个半拉颤子。什么叫

0: 半拉铲子，就是成的一半，黄的一半。
1: 哦，您别着急，慢慢说，究竟怎么回事？
0: 嗨，我不瞒着，是这么回事。杜立三提出一个条件，叫你亲自去一趟。孩子，你能去吗？这不跟没说一样吗？谁也没想到，张作霖站起来，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老干爹，您猜错了，他不是叫我去一趟吗？我还真愿意去一趟，这事定下了，我马上准备就起身。
2: 孩儿啊，他对你成见可极深呐，把你那心都扯碎了。可我问他，你为什么把他得罪的那样，他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总而言之，他就是恨你。像他们那伙人，瞪眼可就宰活人嘛。你们都年岁不大，到那块话不投机，要说翻了，你干去那吃亏的。你听啊，事关重大，你好好想想再做决定。
0: 不，定下来了，我什么也不怕，我心怀坦荡，我让他进朝居官有什么不好？至于他怀疑我这，他恨我那，那是他的事儿。我为了朝廷尽忠，就是发生危险也没什么。决定了，明天我就起来。哎，高占山还真没想到张作霖能去。
2: 可众人下去之后，孙烈、陈章、坐相、穆怀义等人把张作霖围上了，说什么也不同意呀。孙烈、陈是头一个反对，兄弟，你闹着玩呢？
0: 杜立三是狼，那时候想收拾你几次，你大难不死，现在送到门上去。怎么了？你现在是朝廷的命官，他是土匪，你还亲自去一趟，冒这个风险，犯不上。
2: 张作霖点点头，各位，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是不是想为朝廷立功啊？杜立三不接受招安，咱们就得硬打。
0: 打肯定打不过人家，
2: 伤兵损将就得担责任，恐怕我这五营统领也就做不长了。
0: 你们跟着也得倒霉，想要立功就得豁出一头去，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我不这样做就不能取得他的信任，他就不能上当，我看这买卖还合得来。
2: 谁也甭劝我，我意已决，非去不可。他虎知道他的脾气，兄弟，为了防备万一，我领一营人给你保镖怎么样？他要不动你，算他小子聪明，他敢动你一根汗毛，我他妈踏平他三间沟。
0: 不行不行啊，一兵一卒我都不能带。
2: 杜立三在宴路之上肯定撒下耳目，我们这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军队兴师动众的一开出去，就说明我们心里头发虚了，那事儿就办不成了，
0: 就豁出我一个人去了。你们就听信儿，我估摸着我也不见得非死的三间沟，我尽量把这个事情办成。
2: 大家知道张作霖有一套，当天晚上张作霖

向知府曾运做了禀报。曾运一听，挑大指称赞：张统领一身都是胆呐，也替他捏着一把汗。但事到如今，也不得不这么做了。张作霖把家都做了安排，第二天谁都没带，一人一匹马，就按照杜立三要求的那样，起身离开新民府，赶奔三界沟青马坎。这个一路上啊，张作霖这个心里乱七八糟的。首先想的是谁呢？是他干爹杜老盼。这个杜老盼对自己有数次救命之恩，每一次进三界沟都是杜老盼热情款待自己，有了困难人家帮忙。假如说老干爹现在还活着的话，张作霖是高低不能干这事，宁愿抗旨不遵，宁愿掉脑袋，不能忘恩负义。那不得顶风抽着八十里任人唾骂吗？连人味都没了。可现在老干爹不在了，已经去世四年了。对杜立三来讲，张作霖也存在点顾虑。毕竟杜立三是杜老盼的儿子，他再不是东西，一笔写不出俩杜字来。所以他就盼着别人去平三界沟，别人去打杜立三，这事儿尽量自己不沾边。可没想到事不从心，偏偏这个事儿落到自己的头上了。那么熟识杜立三，他也没什么太顾忌的，总觉得对不起死去的干爹，在这舆论上好说不好听。他左右权衡利弊呢，还得是公大于私，还得给朝廷尽忠，所以他这个顾虑也就逐渐打消了。张作霖又一想，不毒不狠不仗义，心思念转，做不了大事。特别是杜立三这种人，要把他给消灭了，给本地算出了一大害。哎呀，这张作霖这心里的气之哭之的跟开锅差不多少。那会儿那人呢都特别迷信，你别看张作霖来了也是顾虑重重啊，谁不愿意活着？所以他就想啊，找个算卦的给他算一卦。他注上意了，等走到潘山，他进了街了，潘山这块土匪成群了。但是这个地方也是个大地方，四通八达，这市场上卖吃喝的也非常热闹。张作霖从马上就跳下来了，他穿着一身便衣，腰里带着只撸子，也不知道的，就是个买卖人，谁对他也不注意。张作霖把那个风帽狠劲往下拽了拽，把眉毛都压住，尽量低头走路。张作霖进了街之后，先找个包子铺吃了半斤包子，喝了碗汤，等吃饱了喝足了，用眼睛一学嘛，包子铺斜对门就是一座挂馆。哎呀，张作霖心说，我先算他一卦，看看是吉呀还是凶，我这心里头好有个谱。到了挂馆近前一瞅，哎呦，这惨劲就甭提了，比那花子房啊强不多少。里边坐这个先生干巴巴的，好像骷髅，戴着眼镜，
等张作霖仔细一看呢，怪不得戴眼镜，可能是个盲人。其实他猜错了，这个盲人呢是二程眼，要离近了还能分辨出五官和颜色来。再看这桌上挂盒相书什么都有，张作霖把马拴在外边就进来了。他往里边一走呢，这盲人就听见了，赶紧欠了欠身啊，来了啊，先生来了，你是相首相啊，还是打算算命啊？嘿嘿，先生您随便，怎么着都可以。好吧，把左手伸出来我看看。张作霖心说，你能看得见吗？纯粹是装大瓣蒜，乐呵呵把左手递给他了。这先生摸了一会儿，哎呀，不妙啊，你再抽张帖子。好吧，张作霖就抽了个帖递给他了。这先生不慌不忙把帖翻开了，不看则可，看完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张作霖心说，你这来什么劲儿啊？你们这套我全懂啊，想吓唬我，今儿我非问问怎么回事不可。先生怎么了？那上头写了些什么？哎，别着急，听我给你念一念呐。这上头有四句话，先生我听着呢，您给我念吧。听着啊，二人比高低，如同过小桥，桥窄人难走，水涨船也高。张作霖对这四句话不太明白，你反正算卦抽帖儿，这话他都不说一定了，都是含含糊糊，似隐似露。张作霖就问这先生，这怎么讲呢？这先生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不妙啊，你问了什么吧？张作霖说，我呀去办事儿，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办成啊。按理说这卦可是个险卦，你没听见说吗？二人比高低呀，这里边有个较量的劲儿，谁胜谁负呢很难说，就好像过一座小桥一样，这个桥窄了人难走啊，这玩意儿有麻烦，有罗拉岗。但这四句话还挺好，水涨船也高，意味着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总的来说，这件事虽然麻烦，有成功的希望。张作霖听他这一破解，心里才亮堂点。哎，先生，总而言之，您给我看看，我这个事情办成也好，办不成也好，有没有凶险？你再把手伸出来，我看看。张作霖把左手又递过去了。这先生看了半天，你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就像我方才说的那样，

0: 虽然什么事情都不顺利，但是到头来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张作霖一听，这心落挺的。也慢说那阵那个人迷信，就是现在呀，迷信思想的人也大有人在呀。这玩意儿能准吗？无非是心灵上得点安慰而已。张作霖挺高兴，付了卦资，两个人谈了几句话，张作霖就问：“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啊？”“
1: 哎，免贵姓包，双名俊峰。”
0: 张作霖就印在心里了。
1: 哦，包俊峰，包先生。
0: 先生，我现在就去办事。如果您要真给我算准了，回来我必有重谢。
1: 哈哈哈哈，错不了，我欢迎你回来。你看我这卦算的是准还是不准？
0: 后文书这个包先生在大帅府里吃香的喝辣的，是张作霖手下头一位谋士。张作霖无非干点什么事都得先叫他算一卦，其实他也能够左右张作霖，因为什么？他相信他呀。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张作霖算完卦，心有底儿了，把胸脯舔着上了马，赶奔三界沟，轻车熟路。等到了三界沟，张作霖感慨万千呐、啊，看了看山川依旧，人面已废呀。当年我在这条路上来回走了多少趟，所遭所遇都是惊心动魄，辛酸苦辣什么滋味都有。没想到我又回来了，想起老干爹杜老派已经不在人世上，的确心里不是滋味。又想到杜立三，张作霖挺恨他呀，心说这个小子对我太不够意思了，你但凡给我留一点退路，我张作霖今天也不这么干。也可以说这是你逼他。想着张作霖到了，小土匪一看来了人了，呼啦朝就出来了，把道路给拦住。等没问呢，一看呢、啊、张作霖那太熟悉了，这些人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能来，都知道他当了官了，现在是五营统领，专门负责领兵对付土匪的。所以小土匪们先是一愣，紧跟着有个胆儿大的说话了，是那个这张统领，张队长吗？张作霖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各位弟兄们，大家辛苦了，不错，正是张某，张作霖。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断完卦，心有底儿了，把胸脯舔着上了马，赶奔三界沟。轻车熟路，小土匪一看来了人了，呼啦朝就出来了，把道路给拦住。等没问呢，一看呢、啊、张作霖那太熟悉了，这些人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能来，都知道他当了官了，现在是五营统领，专门负责领兵对付土匪的。所以小土匪们先是一愣，紧跟着有个胆儿大的说话了，是那个这张统领，这张队长吗？还习惯的管他叫保险队的队长。张作霖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

0: 各位弟兄们，大家辛苦了。
1: 不错，正是张某，我就是张作霖呢。我要见我哥哥杜立三，烦劳大家给通报一声吧。
0: 哎，好，您等等。
1: 有人骑着快马到里边送信去。
0: 杜立三正跟宋庆莲他们在屋议论这件事儿呢。大家都认为高占山回去一说这事儿就黄了，张作霖肯定不能来，比杭州见的明知的送死他能干吗？正说着呢，报事的进来了，大当家的张作霖求见。来多少人？就一个人，一匹马。你们看清了，那怎么看不清啊？哦，先等一等啊，马上开个碰头会。宋庆莲把桌子一拍，当家的，这就叫阎王叫他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啊？送到门上来了，咱还留客气吗？当家的，干脆按原计划行事，把他千刀万剐，以绝后患。好吧，到时候再说吧。来人，告诉弟兄们，弓上弦，刀出鞘，子弹上膛，给我准备好了。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站起来。全都安排好了。杜立三叫宋庆莲去，代表我把他接上来。宋庆莲领伙人下山了。等见着张作霖之后，宋庆莲心中暗想，他妈这小个子胆儿是真大呀，从这一点上讲我服他。他冲张作霖一点头，没想到啊，张统领大驾光临，哎呀，没想到没想到，欢迎欢迎，我们当家的在里边恭候着呢。张作霖冲他施了一礼，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跟当初没什么两样。问寒问暖，并马而行，可离着钟平平不太远了，俩人从马上跳下来了。宋庆莲一乐，喂，张队长，对不起，这个本山最近呢也有点规矩，请您这个啊。张作霖明白了，哦，搜身可以。张作霖把炉子拿出来了，两槽子弹也献出来了，我带这把枪是防身的，现在归你保存。说着话把两臂平伸，宋庆莲一使眼色，过来俩人，从头至脚，从里到外一摸，什么也没有了，这才放心。宋庆莲说了几句客气话，陪着进了中平大厅。张作霖往左右一看，嚯，给自己准备上了啊！两旁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全副武装，有的抱着鬼头刀，有的拎着三节棍，大枪上都上着刺刀，子弹都上了膛了，一个个呲牙咧嘴，分裂在两旁。往正中上一看，原来杜老盼坐的那满椅子上坐的是杜立三。几年不见，杜立三胖了，大圆脸蛋子，比当初威风的不少啊，穿着一身便装，嘴撇着，俩眼盯着自己。张作霖多会演戏，紧走几步，单腿打圈儿。三哥，
1: 一向可好，小弟张作霖给三哥施礼了。杜立三半天没说话，后来不说话也不行了，微微点了点头，免。看着张作霖从容地坐下，杜立三又愣了半天，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他。张作霖，张老嘎子，咱们打个天窗说亮的，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请问你，你们安的是什么心？想要把你三爷如之何，你就挑明的说吧。三哥，您怎么能问这种话呢？我老干爹高占山来过了吧？两封信您都看过了吧？难道说这都是假的吗？你要叫我说实话，我就告诉你，圣经将军曾其曾的人请示了朝廷，想要招安您。如果你愿意的话，马上你就是七营统领。这件事情有什么可隐瞒的？白纸画黑道，鲜红的大印在上面卡着呢，这可不是笑话。小弟此番进来，来求见三哥，就是为这件事。我希望三哥能弃暗投明，福保朝廷，咱们弟兄可以早晚在一起聚会，何乐而不为呀？我的话说完了，信您就信，不信我也没办法。就张作霖说话的时候，屋里所有的人的眼睛全盯着张作霖身上，察言观色，就好像从张作霖的脸上身上能找出真还是假来。杜立三点点头，这么说，这里边没有套头，没有鬼八卦，没有。我以身家性命担保。张老嘎子，你那个命能值多少银子？你担保不担保的，我看无足轻重。实话跟你说，老子不乐意接受招安，我不乐意给他们当狗。我在三界沟青马坎，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想怎么地怎么地，我能受他们使唤吗？你当狗行啊，我可不干。这事咱们别提了，咱把过去的总账算一算吧。我爹在世的时候，你欠下我们老杜家多少情，为你我们搭上多少条弟兄的生命，这笔债什么时候我了结？张作霖啪站起来了，大哥，现在就可以了结，您看着办吧，要杀开刀，吃肉张嘴。张作霖说着话，把衣服扣解开了，唰把胸脯露出来，你随便吧。呵，跟我玩这套啊，张作霖呐、啊，你认为我是吓唬你们？这是真的，来把他拉出去，乱刀分尸。上了一帮人把张作霖拧胳膊捆上，往外就拖。可张作霖连哼都没哼，把眼一闭，你们随便收拾吧。其实杜立三这叫吓唬他，眼瞅着把张作霖拖下去了，他认为张作霖得说好听的呢，没有，他也一瞟大拇指，心说这小个子真他娘有种啊，骨头是真够硬的。 算了算了算了，把他抬回来。
0: 又抬回来了。
1: 那杜立三为什么舍不得下手？他真把张作霖给收拾了，他这官也就黄了。他从心里头往外愿意做那七营统领，他不有这高头吗？他把使者给杀了，官府能饶得了他吗？哎呀，他看了半天没看出毛病来。等张作霖二次进了分赃厅，他亲自把绑绳给解开，用手拍拍肩膀，兄弟，你还是这么倔强，好样的，好样的，哈哈哈哈。把衣服穿好，穿好，有话咱慢慢谈。老苏啊，准备点吃喝。把宋庆莲给急的直跺脚啊，心说我们这当家的一再紧关节要的时候，准保改变主意，倒霉倒这上了。没有办法，不敢不听。酒菜摆上了，杜立三是皮儿笑肉不笑，叫张作霖又把经过讲述一遍。张作霖早有准备，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啪啪啪啪，说的是绘声绘色呀。哥哥，我欢迎您接受朝廷的招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我敢说，这是朝廷真心实意爱惜你是个英雄。哥哥，您就答应了吧。 嗯，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呀。那么我要接受招安的话，具体步骤你们怎么安排？三哥，您要同意的话，您领着一部分弟兄可以先跟我到新民府，您跟新民知府曾的人你们好好谈谈，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了。就凭您手下有这么多弟兄，您怕什么？小小的新民知府敢欺骗您吗？您要觉得我说的不对，您多带弟兄，我也不阻拦，您看着办。如果谈着成了，您就干，把队伍拉进新民接受改编。您要认为这不妥，你甩袖子一走，不就结了吗？
0: 嗯，可也有你这么一说。
1: 那你先下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三哥，我还有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我打算给我干爹上上坟。算了算了，上不上坟人都死了有什么用？不，哪怕我烧两张纸在坟前哭上几声，我也觉得心里头能踏实一些。杜立三一看他出于至诚，答应吧。吃完饭陪着他到四沟岔，这地方风景不错，有四座大坟，都是杜老盼亲弟兄四个人都埋在这儿了。杜老盼原名杜宝增，下边这几个兄弟杜宝兴、杜宝田、杜宝善都埋在这儿了。张作霖到了坟前烧了几张纸，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他哭什么呢？心里说，干爹，我对不起你，我没办法，我这次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我对付杜立三，希望您呐，地下有知，您可别怪罪我。您要活着，高低无论如何我不能这么干，我宁愿掉脑袋，就因为您不在了，我才这么办的，希望您能谅解。其实这玩意有什么用啊？他心里默念一遍呢，好像有点寄托似的。杜立三在旁边陪着，一看张作霖哭的是真悲痛，眼睛都哭红了，后来嗓子都喊哑了。杜立三这才劝，算了算了，兄弟，算了算

0: 节哀节哀呀、啊！你看我一个眼泪都没掉，我都哭得没眼泪了。张作霖这才止住悲声，陪着回去，叫张作霖下去休息。杜立三又开了个会，宋庆龄是无论如何不同意，但底下的人都同意了。我当家的说话不能不算呢，您跟高占山高老爷子都表了态了，就这么一个要求，张作霖来你就愿意接受招安，张作霖来了您还有什么可说的，再不答应出尔反尔，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再者一说咱怕什么，张作霖刚才讲得好，多带点人马，官府胆敢动您，马上把金民府给他踏平了。就这么定吧，既然大家都乐意，我也没别的可说了。老宋啊，你劝我劝的也是金石良言，但是我总觉着这回你猜错了，不会有事儿。你不放心的话跟我去一趟，你看怎么样。哎呀，大家的恐怕去了就回不来了，我总觉得心里他妈没底似的。我当了七营统领，你就是副统领，眼看做大官了，所以你心里才不安定。我说的有理没？也许是这么回事。杜立三坐得住了，第二天请张作霖来，马上拍板定夺。张作霖已经是心花怒放，三哥您什么时候到金陵府，兄弟你先行一步，我说话绝对算数。我算算啊，今天是27，你走28、29、30，30那天吃罢了早饭，我进新民，我就进新民府。张作霖点头，好嘞，一言为定。就这样，杜立三把张作霖送出三界沟青马坎。张作霖在回来的路上，哎呀，身上是倍感轻松，甭提多痛快。先到潘山找着包俊峰包先生，一见面张作霖拉着他手，先生您这卦可真灵啊，我事情办成了，还平安回来了，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您，您这卦算得也特准了。包俊峰心说这回算蒙上了，两人客气了几句。张作霖说我家住在新民府占山烧锅的跨院，我把地址给您留下，无论如何您赏脸，有得暇的机会请在新民串门。说着话又给留下10块钱。包先生非常高兴，答应有机会去看他。张作霖骑马回到新民，进家一看呢，家里乱了套了，怎么回事？这帮人等不及了，就以为张作霖是出了事儿。唐二虎、张四飞、张作相、孙烈臣这些人呢，就准备队伍，准备去救张作霖，还正吵着呢，张作霖进了屋了，大伙一看他回来了，可乐坏了，呼啦吵，赶紧把他围住了，问这问那。张作霖乐着喝了口水，弟兄们放心吧，你们看我这模样也能猜个八九啊，是怎么回事。哎呦，大喜大喜呀，这一说有成功的希望，大有希望，我马上 去见大人禀报。扎作霖、廖威休息了片刻，更换官服，骑着马赶奔知府衙门，来见知府大人曾运。曾运呢更着急，可把张作霖给盼来了，赶紧把他接进花厅。张作霖又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一遍，不过张作霖说的里边可有水分呢、啊，说的是绘声绘色，天之假言。曾运是完全都相信了。哦哦哦，好，太好了！这一说，杜立三是准死无疑了。大人，不能马匹大意，也不能掉以轻心呐。我一直对您说过，杜立三非常狡猾，到了时候他能不能变卦还很难说。但愿这事情别出枝节，按照我们计划的道走，那咱们事情就成功的希望。张统领，别往下说了，我估摸着事情不会有变化。这样吧，我就授给你全权处理此事，你要把这件事情给办成了，你是立下大功一件呐！你看怎么样？大人，您放心吧，把这事交给我吧。还是那句话，只要不旁生枝节，我管保咱们马到成功。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深耕农业，情系乡邻，以现代化农机为理，以实干担当为责，用心用情带领群众稳生产促增收，用青春坚守田野，用实干赋能振兴。十年前，26岁的殷良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的初心，回到玻璃山镇开启了创业之路，着手组建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历经多年的深耕细作，合作社现已初具规模，拥有耕种防收各类农业设备22台，配套建设办公用房800平方米，晒场4000平方米。合作社已然成为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殷良坚持把技术惠农放在首位，经常开展技术讲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方法分享给农户。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合作社务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致富不忘乡邻的担当，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务工人员崔淑珍
4: 是永安村的，这几年一直带着几个姐妹给殷良家干活，给殷良家合作社干活，干农活。殷良的人呢实在，这几年合作社效益也挺好，一有活就找我们几个来干了，让我们在家门口不用远走就能挣着钱。
3: 在殷良的带领下，目前合作社已实现流转农户土地1500亩，托管农户土地2400多亩，规模化种植丹参、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2500余亩。通过统一管理、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益的多方共赢，彻底激活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力。从返乡创业的追梦人，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人，殷良用真情与奉献助力农户增收致富，有力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如今他依旧奔走在田间地头，深耕农业一线，持续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5: 未来我打算就要往全产业链上继续发力，严格把握好质量关，按照绿色标准规范管理， 不仅要多跑市场，稳住订单，把产业链拉长，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还要引进新机器，推广新技术，真正把产业根基扎稳扎牢，踏踏实实的谋发展，充满干劲的往前闯，继续领着乡亲们一起干，让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更高，日子越过越好。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2: 双辽人民对伤病员，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转运过程中，都亲如家人。在四平战役中，担架队员刘格生、赵万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伤员盖，王永安拿出自己的钱给伤员买鸡蛋，高中生用自己的饭盒给伤员接尿，民选的队长王永发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从火线上抢下很多伤病员，把战友的尸体抢下埋葬。担任做饭的杨春和，只要一做完饭就主动上火线去抢救伤员，抢下来后马上给喂水喂饭。战时自卫战争支援委员

0: 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据胡永明回忆，打四瓶下来的伤员很多，每天午后接运一次，少时170人，最多时一次接1600多人。伤员一到，马上有人招待慰问，他们把募集来的烧饼、鸡蛋送给伤员吃，负责把伤病员运到在郑家屯的3个战勤医院。1948年，辽北医院也设在郑家屯，由医护人员包扎处理后，再中转到各兵站。伤病员多时，很多老乡家把自己的好房子、热炕倒出来给伤病员住，如原老爷庙一带和博山屯都住过伤员，为伤员烧水做饭。居民老屈头把自己的被拿给伤员盖，自己侍候伤员。兵站工作人员刘顺、任庆祥等送伤员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双辽各界人士还经常开展慰问伤员的活动。1948年元旦，由县政府郑科长率爱国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防疫会、商务会、妇女会、木铁工会、学校等各界各单位带着肥牛、慰问金等到各战勤医院慰问伤病员。解放战争时期，双辽人民无微不至运转看护伤员，对每一位伤病员都亲如家人的同时，中共双辽县委成立的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共出动医生314名，看护伤员28806人次，女代表穆老太太俯首于每个伤员的脸上，给予伤员无限爱抚。小学生们也高兴地唱歌给伤员听。1947年1月前后，郑家屯区一次慰问伤员就募捐7360元钱的东西。他们还组织慰问团安抚荣军，给荣军安家，帮助做买卖、发展生产。半年给52名荣军特别照顾1200元。白氏村在20天内就慰问伤员4次。10月29日，范村长自愿慰问�伤员一口猪。11月1日，40-50名老百姓又送给伤员一头牛，各家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到各病室去唱歌安慰伤员，问伤口疼不疼，病好一些没有，冷不冷。11月末，伤员撤走后，白氏村干部又冒着风雪去慰问，拿纸烟给各位抽，伤员十分受感动，表示病好后坚决回到前方去多消灭敌人。1948年，东北野战军转入全面反攻阶段，于文清曾2次担任辽北省前线劳军慰问团团长，亲赴4平慰问全体指战员。1949年1月，北平、天津解放，于文清任辽北省慰问团团长，代表全省人民到关内慰问第4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阎宝航主席多次率代表团慰问前线战士和民工。一次，阎宝航主席和夫人高素彤女士赴郑家屯火车站慰问光荣负伤的前线将士。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几起非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案件。员工在上班期间睡觉、玩手机，在禁烟区吸烟，还有发布不实信息影响单位形象等等，公司能不能够以此为理由解除员工的劳动关系呢？在有的案例当中，单位辞退了严重违纪员工，但是后来单位却败诉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什么情形下解除劳动关系会被认定是违法解除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
3: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2: 四岁幼儿做手工课时被剪刀剪断了耳廓，幼儿园要担责吗？来自北京房山法院的消息，四岁的翟宝就读于北京房山区某幼儿园。2021年8月，在幼儿园上手工剪纸课的时候，他被同班的小李宝用剪刀剪断了幼儿耳廓。翟宝的父母将幼儿园起诉至法院。他父母认为，虽然幼儿园已经给付了医疗费，但是孩子后续还需要手术和整形等等，要求幼儿园支付精神损失费10000元、护理费等30000多元，以及孩子直到成年后所有因耳朵受伤产生的各项费用。法院审理认为，幼儿园组织做手工剪纸课的时候，应该选择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工具，而涉案剪刀有锋利刀片。其次，在本案案发的时候，老师正在低头剪纸，没有尽到审慎观察义务。最后，幼儿园座位间距较小，孩子们相邻较密集。综上，幼儿园没有能够尽到管理职责，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判定幼儿园赔偿翟宝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700元。合同约定不同意调动就终止劳动合同，法院判决这是无效条款。张先生在蓝天公司任职，签订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来蓝天公司准备将张先生调往子公司，张先生不同意，公司说了咱们事先是有合同约定的，并以此为由终止双方劳动合同。经过张先生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公司支付张先生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30万元，公司不服，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的劳动合同虽然约定了公司因为工作需要可以变更张先生的工作岗位，双方达不成一致，劳动合同终止，但是劳动合同终止需要具备法定事由，不能由双方约定，所以该条款是无效的，公司终止劳动合同缺乏合法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支付

0: 张先生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30万元。宣判后，蓝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来聚焦一下，单位辞退了严重违纪员工，但单位为什么会败诉呢？员工在单位上班时睡觉、玩手机，在禁烟区吸烟了，另外故意散布不当言论、发布不实信息影响单位形象等等，公司能不能以此为由解除员工的劳动关系呢？怎么样才能正确的依据公司的规章制度来解除劳动关系？什么情形下解除劳动关系会被认定是违法解除呢？记者采访了法官周蕊。
2: 有这样一个案例哈，员工在工厂禁烟区内吸烟被开除了，后来员工把单位告上法庭，请周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3: 嗯，好的。何某呢，他是 A 公司的员工，工作岗位为车间锅炉运行技师。因何某工作期间两次在更衣室内吸烟， A 公司依据单位的规章制度决定给予何某开除的处分。
2: 嗯，
3: 何某所在的部门工会也就此召开了职工代表团组长联席会，并就何某的违纪问题和处理结果向公司的工会提交报告。但是何某认为，他所吸烟的地点并非公司规章制度中规定的生产区域禁烟区，并且其事后主动交代了违纪问题，应该从轻或者是减轻处分。公司他也没有履行法定的程序，公司工会并没有就此提出意见和做出决定，所以何某与公司做出的开除处分过重，依据和程序不合法，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向仲裁委申请确认 A 公司做出的开除决定违法，要求依法撤销处分决定，继续与其履行劳动合同。仲裁委呢，他支持了何某的仲裁请求。
2: 嗯，
3: 咱们 A 公司不服仲裁结果，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确认公司与何某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效，无需撤销这个处分决定，也无需继续履行与何某的劳动合同。
0: 嗯，那这个案例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3: A 公司提交的职工处分规定、安全行为规范等文件是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并且向员工进行了公示，可以作为 A 公司对何某进行管理及处罚的有效依据。根据何某的陈述及 A 公司提交的倒查笔录，也可以认定何某两次在更衣室抽烟这个违纪的事实。而本案呢，它有两个争议焦点。
2: 嗯，
3: 首先是关于何某抽烟的地点是否属于公司规章制度中规定的生产区域禁烟区。咱们法院认为，根据 A 公司提交的系列规定可以看出， A 公司厂区以内均为一级防火区，均属于严禁携带香烟、火种进入并严禁吸烟的区域，并且何某抽烟所在的更衣室数米之外就有密集的化工原料的输送管道，100多米以外有易燃易爆的物质储存罐，所以何某本人及车间领导在调查中均认可更衣室它属于禁烟区，所以何某的行为应当是属于职工处分规定中规定的违纪行为，且情节较为严重。其次是关于是否应当按照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对何某从轻或者是减轻处分这个问题，法院认为公司在检查中发现了何某身上有烟味、更衣室内有烟头等违纪线索之后，何某呢，他在询问调查中才承认自己两次在更衣室内存在吸烟的行为，这不属于主动交代本人违规违纪问题，并且 A 公司属于火灾发生的高危行业，安全生产管理系企业日常管理中的重中之重，何某他两次在更衣室内吸烟，违纪的情节严重， A 公司没有对他从轻或者是减轻处罚，而是直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后来呢， A 公司解除与何某劳动合同的过程中，他也履行了征求工会意见的程序，所以何某要求撤销开除决定，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依据不足，咱们仲裁裁决不当，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最终咱们法院判决确认 A 公司和何某的劳动合同解除。 何某不服咱们一审的判决，依法提起了上诉，二审经审理后维持了原判。
0: 那么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请给我们解读一下。
3: 咱们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鉴于劳动关系的解除是关系到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将会使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处于失业状态，势必会影响劳动者的生活与发展，并且企业规章制度的实施也关乎到用人单位对本单位员工的一个管理权，所以司法实务中对用人单位以此为由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把握的较为严格。
0: 那么具体对用人单位提出哪些要求呢？
3: 首先就是咱们用人单位需举证证明劳动者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咱们用人单位应当增强证据意识，注意留痕，每一个程序或者是环节都留有书面或者是录音录像证据。第二就是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应当符合法定的程序，确保内容合法有效，并尽可能细化规章制度的具体条款。第三就是咱们企业规章制度应该进行公示，组织劳动者进行培训学习。第四是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该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如果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它是有权要求用人单位予以纠正的，用人单位这时候就应该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起用人单位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案例，请周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3: 好的，徐某呢，他是 B 公司的司机。2019年9月，徐某工作期间驾驶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一个行人死亡。B 公司因此赔偿死者家属22万元。2020年8月 ，B 公司与徐某符合公司规章制度中的这项规定，即员工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0元以上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依据这条规定，作出与徐某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决定。但是徐某认为，在交通事故中，他负次要责任，并不存在主观的故意、重大过失的情形。B 公司他不能简单机械的以造成他人死亡结果作为严重失职的一个认定标准，所以公司据此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解除。徐某呢，他就向仲裁委申请 ，B 公司向他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余万元。后来仲裁委支持了徐某的仲裁请求， B 公司他不服仲裁裁决，诉讼到法院。
0: 那这个案件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呢？
3: 经法院审理之后认为，用人单位在掌握劳动者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证据，有必要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客观上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必要的程序去行使解除权。但是咱们用人单位也不能怠于行使解除权，咱们这个怠是怠慢的怠，不能怠慢行使解除权，使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一直处于不稳定不确定的一种状态，从而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本案当中，徐某他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 B 公司在接近一年的时间才做出与徐某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决定，因此 B 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这种行为是欠妥的，应当支付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具体数额，咱们法院依据徐某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标准予以计算。后来 B 公司他不服本院的判决，依法提起上诉，依然是维持了原判。
0: 那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又是什么呢？
3: 本案中 B 公司以徐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与徐某的劳动合同，本来应该是正当的理由，但却因为没有及时行使权利而丧失了合理的基础，最终被认定为非法解除劳动合同。据此提示大家，为保障稳定的劳动关系和财产关系，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解决纠纷，法律它是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无论是作为咱们用工主体的单位，还是提供劳动的员工，主张权利务必要及时。此外，劳动合同法及实施条例规定了，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月工资标准2倍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但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证据规定确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劳动者他主张经济赔偿金的，应当对工资的标准承担一个举证责任。在此呢，也提示咱们的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务必注意保管好工资条、工资确认单以及奖金、加班工资等发放凭证，一旦发生争议，在仲裁或者是诉讼过程中积极提交。
0: 这里是警法在线节目，今天我们重点聚焦的是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案件。在上班期间睡觉玩手机，在禁烟区吸烟，故意散布不当言论等等，公司能不能以此为由解除员工劳动关系呢？为什么有的案例当中单位辞退了严重违纪的员工，但是用人单位反而是败诉了？如何才能够正确依据公司规章制度来解除劳动关系？什么情形下解除劳动关系会被认定是违法解除呢？记者采访了法院周蕊法官，请您继续收听采访录音。在下面这个案例当中，单位也是涉嫌违法解除了，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3: 有这么一个案子，在2018年6月，丁某入职 C 公司，工作岗位为销售，负责人力资源派遣和软件开发外包。在2020年3月29日 ，C 公司以丁某自2020年3月1日到29日期间旷工18.5天，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通知丁某双方的劳动关系解除。但是丁某呢，他认为他的工作岗位为客户经理，工作性质决定了不能以实际考勤打卡情况作为其是否上班的评判标准。C 公司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解除，所以向仲裁委提出申请，请求 C 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0,000元。后来仲裁委支持了徐某的仲裁请求， C 公司呢，他也是不服仲裁裁决，诉讼到了咱们法院。
0: 那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3: 咱们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C 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严格按照考勤办法对丁某进行管理。尽管在2019年10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在微信群中通知要求严格考勤，但只是强调考勤与工资相关，并没有明确将依据考勤办法的规定对丁某进行其他方面的管理，也没有就丁某的考勤情况依据这个考勤办法对丁某进行过相关处理。并且在法人通知严格考勤之后，到2020年3月期间这5个多月的时间里， C 公司也一直没有严格按照考勤办法的规定对丁某的考勤进行管理。 C 公司呢，在先脱离了考勤办法对丁某进行管理，后来又没有明确警示的情况下，直接以丁某违反考勤办法为由与他解除劳动关系，存在明显不当，所以对丁某关于 C 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最终判决 C 公司向丁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0,000余元。 C 公司呢，他不服该判决，也是提起了上诉，二审经审理之后维持原判。
0: 那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又是什么呢？
3: 就是作为企业规章制度适用对象的全体劳动者，应当对规章制度的内容进行充分的了解，这就要求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程序中必须经过一道法定的公示程序，未经合理的公示程序不能以此来约束咱们的劳动者。劳动合同法呢，它规定了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公示规章制度的义务，但是并没有对这种公示方式及程度做出详细的要求。咱们公司公示的程序，它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让劳动者知晓，所以实践中用人单位它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灵活地选择公示方式。在此呢，对常见的公示方式向用人单位做以下提示。首先，它可以采取集体学习的方式进行公示，即组织全体劳动者集中学习培训制度的内容，但是要注意制作学习签到单，让劳动者签名确认。第二是可以采取公开公布的方式进行公示，比如说在单位的官网、企业公告栏、宣传栏等公开区域内发布粘贴这个规章制度。还可以采取发放资料的方式进行公布，比如说以手册或者是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劳动者发放规章制度的相关材料，但是要确保劳动者阅读后予以反馈，或者是在领取单上签字确认。另外呢，咱们用人单位还应该注意在公示之后增加一些劳动者反馈的途径，比如说意见箱、座谈会等，便于用人单位了解咱们规章制度的实施情况，促进企业规章制度的一个完善。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周蕊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

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向。

0: 芒种时节呢，雨水增多，气温升高，湿热加重。那么，芒种时节应当如何做好养生呢？
1: 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
0: 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比较热，出汗也比之前要多，那么耗伤津液，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像烦躁或者是口渴这样的表现，严重的时候可能甚至还会中暑。那么医生提醒说，随着汗液大量排出，还有各种电解质，那么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假如说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的话，那则很容易会出现这个倦怠、疲劳或者是精神不振奋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补充水分。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呢，一般健康的成年人呢，一般是每天饮水总量为大约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夏天这会儿呢，天儿比较热，出汗呢也比平时要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这个呢，其中也包括了日常的饮用水，还有饭呢、汤啊，或者是粥啊、蔬菜啊、水果都所含的这个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建议大家少量多饮，就是说每次可以喝200毫升左右。就是说不要等口渴了再大量的喝水。另外呢，就是说不要这个用饮料来代替水来喝。另外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

另外呢，假如说是患有青光眼或者是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这样的人群呢，需要这个饮水量呢是需要遵医嘱的。

医生建议呢，夏天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绿茶。绿茶呢是没有发酵的茶，在各类茶叶当中呢，那么绿茶多酚的含量是最高的，经常喝绿茶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的风险。那么绿茶呢，性味苦寒，有助于清热消暑、止渴降火，比较适合这个容易上火的人群来饮用。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绿茶不适合过度的饮用，否则容易损伤了人体的阳气，尤其是像儿童或者是老年人或者脾胃虚寒的人群，应该少喝或者是不喝。

另外，在芒种这个时节解暑的话，我们可以试一试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10克、五味子12克、菊花10克，冲入300毫升。

另外就是说午饭之后呢，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啊，30分钟左右。那么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和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和阳光充分的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和精神的振奋。

我们说芒种时节，这个湿热也在逐渐的加重。那么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人很容易会觉得疲倦。那么其实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尝试这样来吃。首先第一个就是清补。那我们这说的清补呢，并不意味着就只单吃蔬菜和水果。那么事实上这个清补呢，它是重在强调补和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啊解热消暑的功效。那么比如说鸭肉，鸭肉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有滋阴养胃和健脾补虚和利湿的作用。

另外呢，这个通常苦味的食物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泻热养阴的功效的。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苦瓜、莲子或者是生菜。那么在这季节吃一点苦味的东西，对身体是大有裨益的。

另外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也可以多吃一点这个酸味的东西。那么酸味呢，是可以敛汗止泻和祛湿的。一些酸味的水果呢，具有去暑益气和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乌梅、山楂、柠檬或者是葡萄。

还有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绿豆、莲子、荷叶和芦根加入粳米当中一块来煮粥。这样的粥品食用之后呢，可以起到健脾胃和去暑热的功效。另外像薏米赤小豆粥也可以清热健脾、利湿养肝。

那么除了在饮食上的这个养生呢，还有在这个季节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穴位按摩的方式，这个起到一定的保健作用。比如说我们找到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第一指第一指关节的这个横纹这个地方，然后给它四指并拢之后呢，从食指到小指这样推推50到100次，这样呢可以缓解腹泻改善厌食和积食。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大鱼际的这个顶面，然后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给它推揉100到300次，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健脾和胃、消食化滞。

另外中医讲呢，夜卧早起是夏季养生的基本原则，但我们这里讲的这个夜卧呢，并不是说熬夜，而是指在没有困意的情况下呢，可以比平时稍微晚睡一小会儿，比如说30分钟左右。那么早晨呢，按照日常的时间起床，那么有精力的情况下呢，可以早起30分钟左右。

就是在这个时节呢，不要过度的贪凉。有的时候热了，就是确实是特别想吹空调的。渴的时候呢，或者又热又渴的时候，又想喝冰水。那么其实当时可能是觉得比较舒爽，但是却伤在了里面。比如说贪凉久了，那阳气会被损伤，脾胃功能就会下降，容易出现像腹泻、胃寒或者是关节痛的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另外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就是建议不要低于26度。那么风扇呢吹的时候也不要对着直吹，而且冰饮呢最多只喝一小杯，而且最好呢是喝温水。

另外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湿热，人也非常容易跟着上火，所以呢我们可以给自己用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来降降火，散散步啊，或者是听一听喜欢的音乐啊，做做深呼吸，那么这样呢对身体都是很好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境自然凉这样一个很好的效果。

骑行呢是一项对身体有多项好处的运动。那么骑行呢，它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还有神经系统的协调性。

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是有好处的。首先呢，对大脑是更健康的。那么规律的骑行呢，可以促进海马体体积增大，那么这有助于延缓因海马体萎缩而导致的记忆衰退。另外呢，它还可以改善血管功能。那么骑车呢，能够加快心跳，促进血流，血流快速的流动，摩擦血管壁，那么这样呢可以进行改善，进而呢改善血管功能。另外就是说，骨骼除了承重，那么还有造血和储存钙这样的作用。那我们在骑车的时候呢，骨骼适当的受力会促进钙质的吸收，强化骨骼。

另外骑行这个燃脂效果也更好，那么骑行呢会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的代谢率燃烧热量和脂肪的效率不仅在骑车的时候增加，那么骑行结束之后呢还会维持数小时。

另外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改善睡眠的这样的功效。有研究发现呢，那么久坐不动的失眠患者，每隔一天骑车20到30分钟之后呢，进入睡眠所需要的时间减少了一半，总睡眠的时长呢也增加了近一个小时。还有就是骑行的时候心率的变化呢，依据这个蹬踏速度和地势的起伏而变。那么坚持骑行可以让心肌的收缩更有力，提高心肺的功能。

还有就是长期的骑行呢，可以激活股四头肌，还有臀肌，还有小腿腓肠肌。那么强有力的肌肉呢，既能够避免运动的损伤，也会对骨关节起到保护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延缓关节的老化。

像我们在骑行的同时，更是要保证运动的健康。那么首先就是把车座要调到一个适合的高度，那么车座不要过高或者是过低。如果座位太高，那么骑行的时候呢会晃动，这个比较大。如果座位太低的话，那么膝盖呢会过度的弯曲，增加关节的压力。所以一般的这个座高呢比腿长要低2到3厘米，这样呢是较为合适的。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慧宇。进入冬季，尤其是我们说冬至之后啊，这气温呢真是嗖嗖的降哈、啊。这两天呢又有一个降温的预警，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做到防寒保暖工作。因为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地儿最怕冷，一冷的时候呢，它就像一个晴雨表一样，会提示给我们自己，第一大的提示表提示的部位就是膝盖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您或者您的家人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一旦外面冷啊、潮啊、湿啊，这膝盖就开始痛啊、肿胀不灵活。如果说也有这样的情况，今天呢我们就请中医专家，我们的骨科专家来到节目当中。接下来为大家邀请的是来自长春市中医院平阳部骨伤科主治医师，我们的董一柱老师。董老师你好。
1: 霍宇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这个骨科哈，我们说这个关节尤其是膝盖是我们的晴雨表，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从您的这个中医骨科的这个理论当中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好的，霍宇老师，是这样的，膝关节呢是人体活动量比较大的一个关节，然后尤其在天冷着凉的时候，在冬天，膝关节因为膝关节的这个结构组织结构，它的表面上覆盖的这个软组织脂肪肌肉比较少，

0: 所以他感受寒冷的刺激就更加的敏感啊。所以说在冬季啊，尤其是天冷的时候，膝关节的感受疼痛的这个感受会更加明显一些。
1: 嗯，也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血管啊，毛细血管可能是比较丰富的，血运比较丰富。那越是这样的一些关节器官，它可能感受外界的一些刺激，温度的变化会越明显。
0: 越敏感，对。
1: 那一旦我们的关节着凉、受凉，平常你呵护的不到位、不够好，那你这个天气预报可能就是你自带的了，但它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有人说我自带一个天气预报，不比我们手机里面的天气预报或者是哪哪哪告诉我的更好吗？其实真的不是这样，
0: 是这样，
1: 因为它很糟。遭罪的是不是？您的患者当中，这个用膝盖来说预报天气的这样的数量怎么样？
0: 其实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这种患者的人群呢，在近年来也是逐年上涨的一个趋势。在我们骨科门诊这患者比例中，也占到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基本上能达到50%以上吧。
1: 这么多？
0: 对对对对。
1: 有人说了，那么是不是呵护好关节，除了要防止各种各样的这个温差的问题，做好保暖，还有一系列的一些营养补品，比如说补钙。总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一跟大家来进行剖析，也和大家共同来揭秘如何呵护好我们的骨关节。那说到我们的关节，它又是一个天气的一个晴雨表，又会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困扰。就像有人说了，说是啊，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气温降了，我都不敢出门了，在家里我都得戴上无数个护膝才行。就是您看北方的冬天，我们说屋里面很暖烘烘的，外面又这么凉，可能温差会达到一个30-40度的这样一个温差，所以你说这膝盖有的时候也是经不起这样的一个温度的一种这种上升和下降。那如果说让您给大家建议的话，要呵护好我们膝盖，您觉得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
0: 要呵护好我们的膝盖呢，首先呢，尤其在冬季要注意防寒保暖，这是第一的。因为这个还是那样，这膝关节的这个血液循环在寒冷的刺激下，它容易收缩啊，血管变得管腔变窄，所以说血供对膝关节就急剧的减少啊，这样的会加重我们的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第二呢，年龄的因素啊，年龄的增长，有些老年人膝关节的磨损程度会越来越大啊，越来越严重，我们关节软骨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这样的话我们的关节炎也会变得越来越重。第三呢，肥胖也是一个对骨性关节炎的一大杀手。女性呢，尤其是肥胖的这种女性，对膝关节的破坏还是很大的。再就是围绝经期的这个女性，她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的发病率是非常的高的，因为雌激素的下降导致的这个关节软骨的这个胶原蛋白含量急剧的减少，对我们的膝关节的保护就大大的降低了。这一类人群呢，对这个骨性关节也是非常严重的。
1: 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膝关节影响它的一系列的这个诱因。
0: 是的。
1: 那么当膝关节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它就告诉我们了一些信息，这时候我们要提起一个意识，要关注它，注意它呢？什么样的症状是比较明显的？什么样有没有一些是不是特别明显的？
0: 是这样的。我们的在家里啊，就可以自我去感觉评价一下，在一个月内呢，反复的这种膝关节的疼痛，就提示膝关节有一定程度的破坏了。再就是进一步的来说，就是膝关节的肿胀甚至呢红肿甚至触碰的时候压痛还有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呢，或者蹲起的时候呢，膝关节疼痛会加重。这种情况下呢，就一定要重视我们的膝关节了，可以到专业的医院去做一些检查。
1: 所以当它出现疼痛，特别是刚才您说的这几个点，比如说我们上楼下楼的时候出现了不适的感觉，也有人在我们的快手平台当中说老师你好，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经常会出现这种关节以下甚至包括关节的这个无力的症状，这种情况严重吗？需要干预吗？
0: 这种情况下是比较严重的，得看这个患者本人是年龄的问题。要是年轻人呢，这种因为他的关节炎有可骨性增生、骨质疏松不是很严重的话，这种尤其是膝关节无力这个特点呢， 可能考虑是半月板的损伤或者关节软骨的这种破坏啊。在老年的患者呢，要出现这种症状的话，就有可能是一个老年性的退化性的骨性关节。
1: 嗯，有可能就是通过这种一个症状，我们大概就能有一个简单的判断了，是不是？
0: 对，
1: 骨性的关节炎。
0: 对。
1: 所以要呵护好我们的这个骨健康，要从保护好我们的关节做起，呵护好我们的骨健康，尤其是在我们气温骤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关节也是很容易受伤的。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温度一降，就是你放一个玻璃杯子都可能它变得很脆弱，是不是？
0: 是。
1: 那么骨骼它其实也是由钙质包括我们的很多的物质组成的，越寒冷的地方，那么它越容易受到一些寒冷的侵袭，可能里面我们看不见的血管、肌肉、韧带都会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那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加倍的呵护了。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有没有人说哈，这个董老师您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呀？
0: 患者也有这么说的。
1: 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您的患者当中中老年妇女会不会是一个大群体啊？
0: 对，占有绝大
1: 多数。真是这样啊？为什么这关节的问题这么青睐于中老年的女性朋友呢？
0: 因为中老年的女性啊，这个因为女性患者在绝经之后，它这个雌激素是大幅度的这个降低，而雌激素呢又是抗骨质疏松的一个必要的一种激素类型，所以在老年患者的女性绝经之后它这个骨量会急剧的减少，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尤其负重的这个关节区域，像膝关节啊、踝关节啊、髋关节啊，都会出现这种骨质疏松乃至骨质增生，就我们从平时所说的骨刺。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膝关节的稳定性啊，包括踝关节的稳定性就会大大的降低，导致了骨性关节的进一步加重啊。所以说
1: 这是一大的方向，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他们平常的饮食您觉得有什么样的误区吗？或者大部分的这个您的这个中老年女性患者当中，有没有一些您能发现的捕捉到的一些生活习惯呀、饮食习惯的误区呢？
0: 对，好多的这个中老年患者啊，这个我们在门诊看到他们都盲目的去单纯的去补钙，就觉得我补钙以后为什么还是骨质疏松，还是出现膝关节疼痛，
1: 对呀，
0: 而抑制不了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当然补钙呢是一个正确的办法，但是有效的补钙、合理的补钙是否能补钙有效，能补充到我们的骨质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1: 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您的一位患者常年都在补钙，而且觉得自己补的还不错呀，
0: 对对，
1: 这东西买的也挺好的，
0: 对对，
1: 甚至是很贵的，那结果可能并不是跟他的这个价格成正比。
0: 对对对，
1: 有这样，真有这样的吗？
0: 真有这样。
1: 给我们举个例子好吗？
0: 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患者呢一直在这个50岁之后啊，一直在补钙。补钙呢，每次呢，家属给他买了好多进口的，比如说美国的、印度产的这种价格很昂贵的这种钙片。后来呢，在这期间呢，逐渐的也出现了这个腰腿痛啊、膝关节痛啊，还有肩膀的疼痛啊、颈椎疼痛，就来到我们门诊了。我们门诊给他检测了一个双能这个骨密度检查，提示呢骨质疏松是一个重度的骨质疏松啊，我们就建议他这个补钙，说明他这段时间补钙没有什么很好的这个效果啊。
1: 那骨质疏松的这个值是什么样的呢？
0: 骨质疏松是这样的，双能 S 线的这种检查呢是一个，它的标准呢是和我们年轻人正常的这个骨质骨量的这种情况做对比的，它的正常值是-1.0到1.0啊，当然这种就是我们正常的人体的年轻人的这种骨量，当然低于-1.0到-2.5之间呢，这种就提示我们就需要我们去进行对这个骨量、对骨质疏松进行干预了，就提示骨量的减少，但低于-2.5的话，这种提示骨质疏松了，就需要严格的去治疗了，以免发生脆性骨折的这种风险。
1: 当时您在跟他说的时候，他能理解吗？说我这么补没少花钱，为什么还会补到这个程度呢？
0: 对对对，当时患者是很不接受这个我们的说法的，因为他们的这种药物的价格都很昂贵，
1: 对
0: 而且这个宣传的也非常的好，
1: 后来他是怎么理解的呢？
0: 后来呢，我们经过我们的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治疗，包括中医药的治疗，包括我们的这个每天的查房给的这种合理的建议，包括患者本身呢也逐渐的在家属的引导下改变了这种纠正了这种看法，经过我们一段时间治疗还是好多了，对症状来说系统的症状改善好多。
1: 哦，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蓉儿，他说检查有骨密度的费用高吗？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
0: 费用的问题啊。骨密度检查费用不是很高大概每次是200多块钱。每个医院当然每个医院都不一样。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高与低可能根据每个人的你的经济收入、你的来源、你的经济状况而言，大概来说呢是200元左右，是不是？但是骨密度它的确是一个判断我们骨质密度的一大标准，也就是说你是不是缺钙啊，你的骨质疏松的情况它是可以进行衡量的。那么不要想当然，那我觉得这样的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检测对于我们的来说非常值得借鉴，这样之后你才觉得你或者你才能够有针对性的补钙。
0: 对，是
1: 不然的话其实有一些人没有什么意义。我理解的这个钙它是一种这个元素，可能每天你即便补它也会代谢出去，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骨，我们的每个人的骨啊就像是一个像一堵墙一样，从年轻的时候到年老的过程，年轻的时候这堵墙是砌墙工人和拆墙工人，砌墙工人砌得比较快，年轻的时候拆墙工人拆得比较慢。当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到老年人的话，我们砌墙工人就砌得比较慢了，拆墙工人拆得比较快了，这样的话骨量就会大大降低。
1: 所以就看谁的动作更快了。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这样的。
1: 明白了吧？这回，一定要有这个意识的话，有必要去做一个筛查。那如果筛出来了，说真的是骨密度有这样的几种情况的时候，患者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第一种，严重的骨质疏松了，骨密度就非常低，这个时候，不同的年龄是不是有不同的应对方法呀？
0: 是这样的。在我们年轻人的情况下呢，他这种是可以有效的去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些这个合理的这个基础的治疗。老年人呢就需要去药物干预，比如说重度骨质疏松是重度的骨性关节炎，就需要去药物医疗干预。基础的治疗呢就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习惯的这种调整，日常生活习惯的调整呢就是平时呢多晒太阳因为阳光里有充足的紫外线，它会促进照射到人体后会促进人体的这个维生素 D 的这种转化这样的话维生素 D 是我们钙吸收的一个很好，促进钙吸收的一个很好的一种微量元素再就是我们应该做一些相对来讲适当的负重的这种活动，也是促进我们钙有效的吸收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当然是一定是适当不要过量。
1: 负重就是说你不能今天太悠闲了哈，
0: 对对对，
1: 适当拎拎东西。这个有点负重对于骨骼来说它是有一种的地心引力和一种这个反引力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0: 对
1: 于骨骼来说它是更强壮的。
0: 是这样。
1: 好，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伙遇到的相关问题。有人想让您给说一说安糖，这是一个跟这个骨关节有关的一个问题吗？还是说它是一种这个药的名字呢？我们请教一下。
0: 氨糖是一个药物的名字。它包含了烟酸氨基葡萄糖胶囊还有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1: 它对这个关节它的有用处的地方在哪儿呢？
0: 氨糖和我们平时所说的钙剂它是不一样的。氨糖是我们专业补充关节软骨的，补充胶原蛋白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对，它是预防关节软骨的破坏磨损增加这个关节软骨的含量，增加关节软骨的弹性这样的一个药物。
1: 还有人问了，说这个腱鞘炎有什么好办法吗？这个举个例子的好朋友，针对腱鞘炎其实也不少啊，现在。
0: 对对，很多。
1: 有什么好招吗？咱们中医。
0: 腱鞘炎可以发生在各个年龄段。尤其年轻人，这个工作会这个手部的活动很多。因为腱鞘炎大部多数会发生在手部这个关节附近。这样的话就会引起的疼痛是功能障碍，甚至出现弹响。腱鞘炎轻度的腱鞘炎呢，我们可以对应治疗，就是减少它的活动，减少这个关节附近的这个劳累和或者劳损。 稍微轻点的一种，可以我们做做热敷，做做理疗，就可以了，得到明显的改善。要严重的话，我们就需要药物去干预。药物干预的话，可以用一些外用一些扶他林软膏，可以每天涂抹3到4次，然后配合一些理疗，效果可能会更加明显。
1: 嗯。
0: 再严重了，甚至有些患者出现了这关节的功能障碍，屈伸有弹响，这种情况下就比较严重了啊，就是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了。这样的话，可能就需要手术治疗。但是中医上也可以有一个微创的这种小针刀的治疗，甚至这种局部的这个穴位封闭注射治疗。在西医上呢，我们就可以给这个腱鞘炎做一个松解术对。
1: 这个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来选。
0: 他
1: 说就是食指哈，有一个关节疼得厉害呀，操作鼠标操作的一般都是这样。
0: 对，
1: 腱鞘炎嘛哈，这鼠标手。所以大家呢，你既然找到了又硬了，那一定要减少这种长时间的一个动作的姿势。不是说不让你用鼠标，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电脑办公已经成为一个常态化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电脑办公都会有腱鞘炎。为什么人家没有呢？方式方法很重要。一，你的就我了解的胳膊的这个肘的位置有关系，因为你一直架着胳膊，你这个一定神经是紧张的。另外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是不是得让人家歇一歇哈？就让谁干活，你得给人家一个喘口气儿的机会，手指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位好朋友这回通过我们的这个一问一答的方式，是不是也都了解了？通过用药，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中医西医的方式，和最重要的自我的一种平常的作息时间呀，还有这种方式啊，运动的方式，都能够解决您的这个鼠标手，也就是腱鞘炎的问题了啊。感谢我们太阳的微笑，谢谢。他说说类风湿有什么好办法呢？想问一下我们的老师。
0: 类风湿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但这种疾病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属于免疫系统疾病。它是人体的免疫力降低，会引发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它的症状呢可能会有疼痛，轻度的疼痛，肿胀，甚至会有这种功能障碍，严重了还可以会致残，当然再严重了，它会累积到我们的脏器、心脑血管，甚至肺脏。
1: 所以最重要的太阳的微笑，你现在类风湿三项的监测结果有没有？结果如果有了，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因为每一个不同的程度它是不一样的对待方式和方法。那这个就要看你的具体情况了。好，接下来的时候，不少人比较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膝关节哈，这个有没有一些中医中药的方式和方法？我知道我身边有人不少就是买的那种烤灯。
0: 对。
1: 膝关节一不舒服了，没事就烤一烤，就是说他特别喜欢这种温热的环境，也就是说这种方式是可以解决的，是吧？
0: 是可以解决的，对。
1: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一系列问题呢？那可能就涉及到比如说关节胀肿，那么关节痛不同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0: 是这样的，膝关节烤灯呢，其实对我们膝关节是一个很好的仪器啊。我们中老年人呢，可以每家里常备这个都是可以的。因为烤灯呢，这种加热的这种可以透过皮肤表面到达深层的这种功能，会有效的缓解这个膝关节的疼痛。烤灯的这种加热的设备可以改善我们膝关节周围局部的这种血液循环，促进我们膝关节这种局部炎症的代谢，从而大大减轻了我们这种膝关节固定关节炎的这种症状。除此之外呢，红外线也是这个很好的一个仪器啊，还有我们中药的这种穴位贴敷啊，对我们膝骨性关节炎的治疗也是有很好的作用。
1: 这个中药的贴敷我们自己可以做吗？可以 DIY 吗？还是必须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在特定的环境当中才做呢？
0: 是这样的，我们在家也可以做。
1: 真的呀？比如说什么样的呢？
0: 比如说我们可以就是第一是药物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红花或者艾叶这种比较基础的这种常用药可以做成这个外用的这种贴敷的膏药再就是这个穴位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足三里呀，包括这个合谷穴呀。这个包括犊鼻穴啊，就膝关节附近的这种有压痛有症状的这种穴位就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这种缓解。
1: 足三里，
0: 对，
1: 还有
0: 犊鼻穴。
1: 犊鼻穴、
0: 啊，对对对，
1: 这在哪儿啊？
0: 这在膝关节的上方。
1: 也在膝关节的上方哈、啊
0: 嗯。对对 对, 对, 对。
1: 也就是说，围绕着我们的膝关节上方这一块，你都可以做一做按压，这种拇指按压的方式。
0: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是、啊。嗯，对。
1: 记住了吗，朋友们？其实关节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你可能比如说出去买个菜呀、啊、这个坐个公交啊，无论是长时间的走、长时间的坐、开个会呀、啊、时间比较长，当你起身的那一刻，肯定你是腰酸背痛，而且膝盖的承受能力有的时候也会不舒服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都会通过我们一些按揉的手法来做一做。刚才其实这也提醒了我们，如果开会时间长了，我们自己可不可以给自己做一做按揉呢？
0: 嗯，可以这样的。按揉呢，可以还是那样，增加我们膝关节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
1: 嗯，
0: 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合理的办法。再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热毛巾、热水袋热敷一下膝关节。
1: 嗯，
0: 比较严重的这种膝关节疼痛患者还可以带着呼吸，第一是保暖，第二是稳定膝关节的这种稳定性。
1: 嗯，特别好、啊、
0: 对对对，
1: 好，谢谢我们这位董玉霞的关注和点亮。颈椎病啊，需要注意哪些呢？有什么样的好办法？我也期待大家伙呢，这个跟慧宇跟我们的董老师能够留言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颈椎病它只是一个大的范畴，颈椎的问题很多，那你是属于哪一种颈椎病、有没有一个更详细的一种筛查啊？是神经根型的呀、颈椎什么什么这个型那个型的，你不能这么泛泛的问哈。另外你的年龄、性别，现在是不是有疼痛啊，压没压迫神经啊，有没有指尖的麻，要不然的话你把我们的医生当做千里眼和顺风耳了吗？就这样的一句话你就让我们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回复，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这种隔空问诊的话，那需要的信息越多越好，
0: 越全越好。
1: 哎，慧养社会健康教您怎么样问诊，我是主持人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吧，借着这个机会说完我们的膝关节之外呢，我们再说说颈椎的问题，正好这个还有一点点的时间。颈椎的问题其实挺多的，我身边最近不少的小伙伴们由于气温的骤降，在加上办公室里面久坐，可能就会有经常出现这样的词儿在我身边耳边，就会说我的后背就像背了一个大锅一样。您身边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表述吗？
0: 也很多
1: 很多啊、
0: 尤其是长期在这个办公的这种人群，长期低头族，会这个膝关节的疾病会很多。
1: 那一般什么样、怎么来分类，怎么判断呢？
0: 膝关这个颈椎病呢是有这几种分类的。它很轻的话呢是有叫颈型的颈椎病，只是单纯的有症状啊，在病理检查呀、包括查体的没有任何的这种阳性的体征。这叫轻型的颈型的颈椎病。再就是一种神经根性颈椎病主要临床表现就是一种上肢的这种麻木、风湿痛。这样的话是说明颈椎骨质的这种压迫，或者是肩盘的压迫，或者韧带增生的压迫神经根造成这种根性的疼痛啊。再就是这种椎动脉型的颈椎病，椎动脉性颈椎病也是这种骨刺啊，包括这个椎动脉管的这种狭窄，给这个椎基底动脉造成的这种压力，导致的这椎基底动脉的供血不足，引发的症状呢就是我们头晕啊。后脑勺这个头皮发麻，这些的症状就提示我们是这个椎动脉型的颈椎病，脊髓性颈椎病是比较严重的一种颈椎病的类型，它压迫的是我们中央的这种颈髓，它会导致这个呼吸困难呐、甚至这个有上肢这个胸部的有束带感，是这样的。
1: 所以不同的类型的颈椎病我们还得不同对待，是不是？那有人会说这个膝盖和颈椎是不是我理解都一样，都不能乱按，不能随意的去按揉呢？
0: 对对对，慧老师说的特别对。无论这种颈椎病还是膝关节的这种疾病，我们都不要盲目的去从事这个按摩呀。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先提前诊断，因为有些比如说颈椎病，颈型颈椎病可以通过按摩去达到一个有效的这种症状的缓解，可以疏通我们的肌肉，疏通我们的这个韧带，达到一种这个疼痛的缓解的这样的目的，神经根型也是可以的，通过这种牵引按摩的这种牵引，包括这种肌肉的松解，也会达到一样很好的效果。但脊髓型的这个颈椎病呢，按摩的话很容易造成 这种高危的这种积痰乃至致残，对，这就很危险了。对，
1: 这个太吓人了，很后怕，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伙在按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啊，这个科学的对待。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董玉柱老师，辛苦了，董老师，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光临和分享，我们再见。

0: 见。
1: 嗯，再见，老师。
0: 嗯，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广播剧联播
0: 第54集。
4: 上回说到，前诗人想试一试自己的腿脚，可是当脚刚一沾着地，他便摔倒在地上。他挣扎着坐起来，抱住他的脚，他疼，可是他更注意他的脚是日久没用而发了麻，还是被日本人打伤，不会再走路。他急于要知道这点区别，因为他必须有两条会活动的腿才能去和日本人拼命。扶着床沿儿，一狠心，他又立起来了，像有百万个细针一起刺着他的脚腕。他的汗出得更多了，可是他立住了，他挣扎着想多立一会儿，眼前一黑，他趴在了床上。这样卧了许久许久，他才慢慢爬上床去躺好。他的脚还疼，可是他相信只要慢慢的活动，他一定还能走路，因为他刚才已能站立了那么一会儿。他闭上了眼，来往于他的心中的事儿只有两件，南京陷落与他的脚疼。慢慢的，他的脚似乎又失去知觉，不疼也不麻了，他觉得好像没有了脚。他赶紧蜷起腿来，用手去摸，他的确还有脚，一双完整的脚。他自己笑了一下，只要有脚能走路，他便还可以做许多的事儿。那与南京陷落、与孟石重石和他的老伴的死亡都有关系的事儿。他开始从头想，他应当快快的决定明天的计划，但是好像成了习惯似的，他必须把过去的那件事儿再想一遍，心里才能觉得痛快，才能有条有理的去思想明天的事儿。他记得被捕的那天的光景，一闭眼，白巡长、冠小河、宪兵、太太、孟石就都能照那天的地位站在他的眼前，他连墙根的那一朵大秋葵也还记得。跟着宪兵，他走到西单商场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他应当晓得那是什么胡同，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想起来。在胡同里的一条小死巷里有个小门，他被带进去一个不小的院子，一排北房有十多间像兵营，一排南房有七八间像是马棚改造的。院中是三合土杂的地，很平，像个小

和一只鞋，没有别的东西。检查完，他又被带到尤东署第二间的北屋去。在这里，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问他的名字、籍贯、年岁、职业等等，登记在卡片上。当他回答没有职业的时候，那个人把笔咬在口中，细细地端详了他一会儿。这是个瘦硬的、脸色清白的人，他觉得这个瘦人也许不会很凶，所以大大方方地叫他端详。那个人把笔从口中拿下来，眼还紧盯着他，又问：“犯什么罪？”他的确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像平日对好友发笑似的，他很天真地笑了一下，而后摇了摇头。他的头还没有停住，那个瘦子就好像一条鸡狼似的，极快地立起来，极快地给了他一个嘴巴。他啐出一个牙来，瘦子还立着，清白的脸上起了一层霜似的，又问一声：“犯什么罪？”他的怒气撑住了疼痛，很安详的、傲慢的，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我不知道。”又是一个嘴巴，打得他一歪身。他想高声的斥责那个人，他想质问他有没有打人的权利和凭什么打人，可是他想起来，面前的是日本人，日本人要是有理性，就不会来打中国，因此他什么也不愿说。对一个禽兽，何必多废话呢？他至少应当说：“你们捕了我来，我还不晓得为了什么，我应当问你们我犯了什么罪。”可是连这个他也懒得说了。看了看衣襟上的血，他闭了闭眼，心里说：“打吧，你打得碎我的脸，而打不碎我的心。”瘦硬的日本人咽了一口气，改了口：“你犯罪不犯？”随着这句话，他的手又调动好了距离。假若他得到的是一声不或是一摇头，他会再打出个最有力的嘴巴。他看明白了对方的恶意，可是他反倒横了心，咽了一口带血的唾沫，他把脚分开一些，好站得更稳。他决定不再开口，而准备挨打。他看清对方的本事只是打人，而自己自幼儿便以打人为不合理的事儿。那么他除了准备挨打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再说，他一辈子做梦也没梦到自己会因为国事军事而受刑，今天受到这样的对待，他感到极大的痛苦，可是在痛苦之中也感到忽然来到的光荣。他咬上了牙，准备忍受更多的痛苦，为是多得到一些光荣。手掌又打到他的脸上，而且是一连串十几掌。他一声不响，只想用身体的稳定不动做精神的抵抗。打人的微微的笑着，似乎是笑他的愚蠢。慢慢的，他的脖子没有力气，慢慢的，他的腿软起来。他动了，左右开弓的嘴巴使他像一个不倒翁似的向两边摆动。打人的笑出了声，打人不是他的职务，而是一种宗教的与教育的表现。他欣赏自己的能打、会打、肯打与胜利。被打的低下头去，打人的变了招数，忽然给囚犯左肋上一拳，被打的倒在了地上，打人的停止了笑。定睛看地上的那50多岁一堆没有了力气的肉，在灯光之中，他记得他被塞进一辆大汽车里去，因为脸肿得很高，他已不易睁开眼。

他的妻儿，诗画、花草与阴沉酒都已像从来就不是他的。在平日，当他读陶诗或自己想写一首诗的时节，他就常常的感到妻室儿女与破坛子烂罐子都是些障碍累赘，而诗是在清风明月与高山大川之间的。一想诗，他的心灵便化在一种什么抽象的宇宙里，在那里连最美的山川花月也不过是暂时的、粗糙的、足以限制住思想的东西。他所追求的不只是美丽的现象，而是宇宙中一点什么气息与律动。他要把一切阻碍都去掉，而把自己化在那气息与律动之间，使自己变为无言的音乐。真的，他从来没能把这个感觉写出来，文字不够他用的。一找到文字，他便顿时限制住了自己的心灵。文字不能随着他的心飞腾，荡漾在宇宙的无形的大月里，而只能落在纸上。可是当他一这么思索的时候，尽管写不出诗来，他却也能得到一些快乐。这个快乐不寄存在任何物质的可捉摸的事物上，而是一片空灵，像绿波那么活动可爱，而多着一点自由与美丽。绿波只会流入大海，他的心却要飞入每一个星星里去。在这种时候，他完全忘了他的肉体。假若无意中摸到衣服或身体，他会忽然的颤抖一下，像受了惊似的。现在他闭上了眼，不愿思索一切。真的，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大概拉去枪毙。可是刚想到这个，他便把眼闭得更紧一点，问自己：怕吗？怕吗？紧跟着他便阻止住乱想，而愿和作诗的时候似的，忘了自己，忘了一切。死算什么呢？他口中咀嚼着这一句，待了一会儿，他又换了一句：死就是化了，化了。他心中微微的感到一点愉快，他的脸上、身上还都疼痛，可是心中的一点愉快叫他轻视疼痛，叫他忘了自己。又待了一会儿，在一阵迷糊之后，他忽然想起来，现在叫他化了的不是诗，而是人世间的一点抽象的什么，不是把自己融化在什么山川的精灵里，使自己得到最高的和平与安适，而是把自己化入一股刚强之气，去抵抗那恶的力量。他不能只求化了，而是需去抵抗争斗。假若从前他要化入宇宙的甘泉里去，现在他需化成了血，化成忠义之气。从前的是可期而不可得的，现在是求人得人，马上可以得到的。从前的是天上的，现在的是人间的。是的，他需把血肉治给敌人，用勇敢和正义结束了这个身躯。一股热气充满了他的胸膛，他笑出了声。车停住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也不屑于细看。殉国是用不着选择地点的，他只记得那是一座大楼，仿佛像学校的样子。他走得很慢，因为脚腕上砸着料。他不晓得为什么敌人是那么不放心他，一定给他带料，除非是故意的给他多增加点痛苦。是的，敌人是敌人，假若敌人能稍微有点人心人性，他们怎会制作战争呢？他走得慢。

就又挨了打，糊里糊涂的辨不清是料子磕的痛还是身上被打的痛。他被扔进一间没有灯亮的屋子去，他倒了下去，正砸在一个人的身上，底下的人骂了一声，他挣扎着，下面的人推搡着，不久他的身子着了地，那个人没再骂，他也一声不出。地上是光光的，连一根草也没有，他就那么昏昏的睡去。

0: 第二天一整天没事儿，除了屋里又添加了两个人。他顾不得看同屋里的人都是谁，也顾不得看屋子是什么样。他的脸肿得发胀，牙没有刷，脸没有洗，浑身上下没有地方不难过。约莫在上午十点钟的时候，有人送来一个饭团，一碗开水。他把水喝下去，没有动那饭团。他闭着眼，两腿伸直，背倚着墙，等死。他只求快快的死，没心去看屋子的同伴。第三天还没事儿，他生了气，他开始明白，一个亡了国的人连求死都不可得。敌人愿废一个枪弹才废一个枪弹，否则他们会叫你活活的腐烂在那里。他睁开了眼，屋子很小，什么也没有，只在一面墙上有个小窗，透进一点很亮的光，窗栏是几根铁条。屋子当中躺着一个40多岁的人，大概就是他曾摔在他身上的那个人。这个人的脸上满是凝定了的血条，像一道道的爆了皮的油漆。他蜷着腿而伸着两臂，脸朝天仰卧，闭着眼。在他的对面坐着一对青年男女，紧紧的挤在一块儿。男的不很俊秀，女的可是长得很好看。男的仰着头看顶棚，好久也不动一动。女的一手抓着男的臂，一手按着自己的膝盖，眼睛很美的一对眼睛一劲儿眨巴，像受了最大的惊恐似的。看见他们，他忘了自己求死的决心。他张开口想和他们说话，可是口张开而忘了话。他感到一阵迷乱，他的脑后抽着疼。他闭上眼定了定神，再睁开眼，他的唇会动了，低声而真挚的，他问那两个青年，你们是为了什么呢？男青年吓了一跳似的，把眼从顶棚上收回。女的开始用她的秀美的眼向四面找，倒好像找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我们，男的拍了女的一下，女的把身子更靠紧他一些。
1: 你们找打，别说话。
0: 躺着的人说。说了这句话，他似乎忘了他的手。手动了动，他疼的把眼鼻都拧在一处，头向左右乱摆。他从牙缝里放出点再也拦不住的哀叫。
1: 他们吊了我3个钟头，腕子断了，断了。
0: 女的把脸全部的藏在男子的怀里，男青年咽下一大口唾沫去。屋外似乎有走动，很重的皮鞋声在走廊中响。中年人忽然的坐起来，眼中发出怒的光。
1: 我，
0: 他想高声的喊，他的手极快的捂住中年人的嘴，中年人的嘴还在动，热气喷着他的手心。
1: 我喊，把走兽们喊来。
0: 中年人挣扎着说，他把中年人按倒，屋中没了声音，走廊中皮鞋还在响。

0: 用最低的声音他问明白，那个中年人不晓得自己犯了什么罪，只是因为他的相貌长得很像另一个人，日本人没有捉住那另一个人，而捉住了他，叫他替另一个人承担罪名，他不肯，日本人吊了他3点钟，把手腕吊断。那对青年也不晓得犯了什么罪，而被日本人从电车上把他们捉下来，他们是同学，也是爱人，他们还没受过审，所以更害怕，他们知道受审必定受刑。听明白了他们的犯罪经过，第一个来到他心中的事就是想援救他们，可是看了看脚上的料，他哑笑了一下，不再说话，呆呆地看着那一对青年。他想起自己的儿子来，从模样上说，那个男学生一点也不像孟石和仲石，但是从一点抽象的什么上说，他越看那个青年就越像自己的儿子。他很想安慰他的儿子几句，呆了一会儿，他又觉得那一点也不像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仲石会把自己的身体和日本人的身体摔碎在一处，摔成一团肉酱。他的儿子将永远活在民族的心里，永远活在赞美的诗歌里。这个青年呢？这个青年大概只会和爱人在一处享受温柔乡的生活吧。他马上开了口：“
1: 你挺起胸来，不要怕。我们都得死，但需死得硬棒，你听见了吗？”
0: 他的声音很低，好像是对自己说呢。那个青年只对他翻了翻白眼儿。当天晚上，门开了，进来一个敌兵，拿着手电筒，用电筒一扫，他把那位姑娘一把拉起来。他尖叫了一声，男学生猛地立起来，被敌兵一拳打歪，窝在墙角上。敌兵往外扯他，他挣扎，又进了一个敌兵，将他

上回说到，在关押钱老者的房间里还有一对青年男女。那天晚上进了一个敌兵，他把那位姑娘一把拉起来，他尖叫了一声，男学生猛地立起来，被敌兵一拳打歪，窝在墙角上。敌兵往外扯他，他挣扎，又进了一个敌兵，将他抱了走。男青年往外追，门关在他的脸上，倚着门，他呆呆地立着。远远的，女人尖锐的啼叫像针尖似的扎进来，好似带着一点亮光。女人不叫了，青年低声地哭起来，他想立起来握住青年的手，可是他的脚腕已经麻了，立不起来。他想安慰青年几句，他的舌头好像也麻了。他瞪着黑暗，他忽然的想到，不能死，不能死，我需活着离开这里。他们怎样杀我们，我要怎样杀他们，我要为仇杀而活。

快到天亮，铁栏上像蛛网颤动似的有了些光，看着小窗，他心中发劲，小风很凉，他盼望天快明，倒好像天一明他就可以出去似的。他往四处找那个青年，看不见，他愿把心中的话告诉给青年。我常在基督教教堂外

0: 的信、望、爱。我不大懂那三个字的意思，今天我明白了，相信你自己的力量，盼望你不会死，爱你的国家。他正这么思索，门开了，像扔进一条死狗似的，那个姑娘被扔了进来。小窗上一阵发红，光颤抖着透进来。女的光着下身，上身只穿着一件贴身的小白坎肩，她已不会动，血道子已干在她的大腿上。男青年脱下自己的褂子给她盖上了腿，而后低声的叫：
1: 翠英，翠英。
0: 她不动，不出声。他拉起他的一只手，已经冰凉。他把嘴堵在他的耳朵上叫：
1: 翠英，翠英。
0: 他不动。他已经死了一个多钟头。男青年不再叫，也不再动他，把手插在裤袋里。他向小窗呆立着。太阳已经上来，小窗上的铁栏都发着光，新进才安上的。男青年一动不动地站着，仰着头看那三四根发亮的铁条。他足足地这么立了半个多钟头，忽然的他往起一窜，手扒住窗沿，头要往铁条上撞。他的头没能够到铁条，他极失望地跳下来。他钱先生呆呆地看着，猜不透青年是要逃跑还是想自杀。青年转过身来，看着姑娘的身体，看着看着，热泪一串串地落下来。一边流泪，他一边往后退，退到了相当的距离，他又要往前窜，大概是要把头碰在墙上。
2: 干什么？
0: 他钱老人喝了一句。青年愣住了。
2: 他死，你也死吗？谁报仇？年轻的人长点骨头，报仇，报仇。
0: 青年又把手插在裤袋中去愣着，愣了半天，他向死尸点了点头，而后他轻轻的、温柔的把他抱起来，对着他的耳朵低声的说了几句话。把他放在墙角，他向钱先生又点了点头，仿佛是接受了老人的劝告。这时候门开开，一个敌兵同着一个大概是医生的走进来。医生看了看死尸，掏出张印有表格的纸单来，叫青年签字。
3: 传染病，
0: 医生用中国话说，
3: 你签字。
0: 他递给青年一支头号的派克笔，青年咬上了嘴唇，不肯接那支笔。钱先生嗽了一声，送过一个眼神。青年签了字，医生把纸单很小心地放在袋中，又去看那个一夜也没出一声的中年人。中年人的喉中响了两声，并没有睁一睁眼。他是个老实人，仿佛在最后的呼吸中还不肯多哼哼两声，在没了知觉的时候还吞咽着冤屈痛苦，不肯发泄出来。他是世界上最讲和平的一个中国人。医生好像很得意地眨巴了两下眼睛，而后很客气地对敌兵说：
2: 消毒。
0: 敌兵把还没有死的中年人拖了出去，屋中剩下医生和两个活人。医生仿佛不知怎么办好了，搓着手，他吸了两口气，然后深深的一鞠躬，走出去把门倒锁好。青年全身都颤起来，腿一软，他蹲在了地上。
2: 这是传染病，
0: 老人低声地说，
2: 日本人就是病菌，你要不受传染，设法出去，最没出息的才想自杀。
0: 门又开

0: 一个日本兵拿来姑娘的衣服扔给青年，你他走。青年把衣服扔在地上，像条鸡狼扑食似的立起来。钱先生又咳嗽了一声，说了声走。青年无可如何的把衣服给死尸穿上，抱起他来。敌兵说了话，
1: 外边有车，对别人说杀头的杀头的。
0: 青年抱着死尸立在钱先生旁边，仿佛要说点什么，老人把头低了下去，青年慢慢的走出去。

剩下他一个人，他忽然觉得屋子非常的大，空洞的，甚至于有点可怕。屋中原来就什么也没有，现在显得特别的空虚，仿佛失去了些什么东西。他闭上了眼，他舒服了一些。在他的心中，地上还是躺着那个中年人，墙角还坐着那一对青年男女。有了他们，他觉得有了些依靠。他细细地想他们的声音、相貌与遭遇。由这个，他想到那个男青年的将来，他将干什么去呢？是不是要去从军？还是不管那个青年是干什么去，反正他已给了他最好的劝告。假若他的劝告被接受，那个青年就必定会像众石那样去对付敌人。是的，敌人是传染病，众石和一切的青年们都应当变成消毒剂。想到这里，他睁开了眼，屋子不那么空虚了，它还是那么小，那么牢固。它已不是一间小小的囚房，而是抵抗敌人、消灭敌人的发源地。敌人无缘无故地杀死那个中年人与美貌的姑娘，真的，可是只有那样的任意屠杀才会制造仇恨和激起报复。敌人做得很对，假若不是那样，凭他这个只会泡点阴沉酒、玩玩花草的书呆子，怎会和国家的兴亡发生了关系呢？他的心平了下去，他不再为敌人的残暴而动怒。这不是讲理的时候，而是看谁杀得过谁的时候了。不错，他的脚上是带着镣，他的牙已有好几个活动了，他的身体是被关在这间制造死亡的小屋里，可是他的心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实过。身子被囚在小屋里，他的精神可是飞到历史中去，飞到中国一切作战的地方去。他手无寸铁，但是还有一口气，他已说服了一个青年，他将在这里等候着更多的人，用他的一口气坚强他们，鼓励他们，直到那口气被敌人打断。假若他还能活着走出去，他希望他的骨头将和敌人的碎在一处，像众石那样。他忘记了他的诗、画、酒、花草和他的身体，而只觉得他是那一口气。他甚至于觉得那间小屋很美丽，它是他自己的，也是许多人的监牢，而也是个人的命运与国运的联系点。看着脚上的镣，摸着脸上的伤，他笑了。他决定吞食给他送来的饭团，好用他所给的一点养分去抵抗无情的鞭打。他需活着，活着才能再去死。他像已落在水里的人抓住一块木头那样，把希望全寄托给他。他不能，绝对不能再想死。他以前并没有真的活着过，什么花呀、草啊，那才真是像一把沙子随手落出去。现在他才有了生命，这生命是真的，会流血，会疼痛，会把重如泰山的责任肩负起来。有五六天他都没有受到审判，最初他很着急，慢慢的他看明白，审问与否全在敌人，自己着急有什么用呢？他压下去他的怒气，从门缝送进一束稻草来，他把它垫在地上，没事儿就抽出一两根来缠弄着玩。在草心里他发现了一条小虫，他小心地把虫放在地上，好像得到一个新朋友。虫老老实实地卧在那里，只把身儿蜷起一点，他看着它，想不出任何足以使虫更活泼高兴一点的办法。像道歉似的，他向虫低语，
你以为稻草里很安全，可是落在了我的手里。我从前也觉得很安全，可是我的一切不过是根稻草。别生气吧，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都一边大，不过咱们若能保护自己，咱们的生命才更大一些。对不起，我惊动了你，可是谁叫你信任稻草呢？

0: 就是在捉住那个小虫的当天晚上，他被传去受审。审问的地方是在楼上，很大的一间屋子，像是课堂。屋里的灯光原来很暗，可是他刚刚进了屋门，极强的灯光忽然由对面射来，使他瞎了一会儿。他被拉到审判官的公案前，才又睁开眼，一眼就看见三个发着光的绿脸，他们都是化妆过的，三个绿脸都不动，六只眼一齐凝视着他，像三只猫一齐看着老鼠那样。忽然的，三个头一齐向前一探，一齐露出白牙来。他看着他们，没动一动。他是中国的诗人，向来不信怪力乱神，更看不起玩小把戏。他觉得日本人的郑重其事玩把戏是非常的可笑。他可是没有笑出来，因为他也佩服日本人的能和魔鬼一样真诚。把戏都表演过，中间坐的那个绿小鬼儿向左右微一点头，大概是暗示这是个厉害家伙。他开始问，用生硬的中国语问：“
1: 你的是什么？”
0: 他脱口而出的要说我是个中国人，可是他控制住自己，他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不便因快意一时而招致皮肉的损伤。同时他可也想不起别的合适的答话。
1: 你的是什么？
0: 小鬼又问了一次，紧跟着他说明了自己的意思。
1: 你共产党？
0: 他摇了摇头，他很想俏皮的反问抗战的南京政府并不是共产党的，可是他又控制住了自己。左边的绿脸出了声：“
1: 8月1号，女的在哪里？”“
2: 在家里。”“
1: 在家里做什么？”
0: 想了想，
2: 不记得了。
0: 左边的绿脸向右边的两张绿脸递过眼神，这家伙厉害。右边绿脸把脖子伸出去，像一条蛇似的，口里嘶嘶的响。
3: 你要打他的大？
0: 紧跟着他收回脖子来，把右手一扬，他钱老人身后来了一阵风，皮鞭像烧红的铁条似的打在背上，他往前一栽，把头碰在桌子上。他不能再控制自己，他像怒了的虎似的大吼了一声，他把手摁在桌子上：“
1: 打打，我没得说。”
0: 三张绿脸都咬着牙。

微笑，他们享受那嗖嗖的鞭声与老人的怒吼。他们与他毫无仇恨，他们找不出他的犯罪行为，他们只愿意看他受刑，喜欢听他喊叫。他们的职业、宗教与崇高的享受就是毒打无辜的人。皮鞭像由机器管束着似的，均匀的、不间断的，老那么准确有力的抽打。慢慢的，老人只能哼了，像一匹折了腿的马那样往外吐气，眼珠子努出多高。又挨了几鞭，他一阵恶心，昏了过去。醒过来，他仍旧是在那间小屋里。他口渴，可是没有水。他的背上的血已全定住，可是每一动弹就好像有人撕扯那一条条的伤痕似的。他忍着渴，忍着痛，双肩靠在墙角上，好使他的背不至于紧靠住墙。他一阵阵的发昏，每一发昏，他就觉得他的生命像一些蒸汽似的往外发散。他已不再去想什么，只在要昏过的时候呼着自己的名字。他已经不辨昼夜，忘了愤怒与怨恨，他只时时的呼叫自己，好像是提醒自己活下去，活下去这样。当他的生命像一股气儿往黑暗中飞腾的时候，就能远远的听见自己的呼唤而又退回来。他于是咬上牙，闭紧了眼，把那股气儿关在身中。生命的荡漾减少了他身上的苦痛，在半死的时候他得到安静与解脱。可是他不肯就这样释放了自己，他宁愿忍受苦痛而紧紧地抓住生命。他需活下去，活下去。

0: 日本人的折磨人成了一种艺术。他们第二次传讯他的时候是在一个晴美的下午，审官只有一个，穿着便衣。他坐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墙是淡绿色的，窗子都开着，阳光射进来，射在窗台上的一盆丹红的四季绣球上。他坐在一个小桌旁边。 桌上铺着深绿色的绒毯，放着一个很古雅的小瓶，瓶中插着一只秋花，瓶旁边有两个小酒杯与一瓶淡黄的酒。他手里拿着一卷中国古诗，当钱先生走进来的时候，他还看着那卷诗，仿佛他的心已随着诗飞到很远的地方，而忘了眼前的一切。极致老人一走近。 他才一惊似的放下书，赶紧立起来。他连连的道歉，请客人坐下。他的中国话说得非常的流利，而且时时的拽文。老人坐下，那个人口中连连的吸气，往杯中倒酒。倒好了，他先举起杯，请。老人一扬脖把酒喝下去，那个人也饮干，又吸着气倒酒。
1: 干了第二杯，他笑着说：“都是一点误会，误会，请你不必介意。”“什么误会？”老人在两杯酒入肚后，满身都发了热。他本想一言不发，可是酒力催着他开口。

心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

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纪要。
2: 当前正值夏粮作物生长关键窗口期，王奔镇田间地头孕育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1公顷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丰收形势向好。连日来，市住建局抢抓花卉生长有利时节，开展花卉补栽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打造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城市绿化风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正值夏粮作物生长的关键窗口期，王奔镇田间地头绿意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0公顷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丰收形势向好。
2: 今年王奔镇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高产特色粮食品种，鼓励各村合作社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眼下正是小冰麦生长的关键期，记者走进该镇巨星村种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小冰麦地块，看到成片小冰麦株形整齐，茎叶茁壮，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夏粮丰收基础稳固扎实。记者刘丹。
3: 现在我们正漫步在王奔镇巨星村的小冰麦种植地块，一望无际的小冰麦呀、是层层叠翠。那么就当前的长势来看呢，我们的小麦根系发达，长势均匀，生长情况呢也优于往年，可以说这片。

0: 通过科技富农农业生产，不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全镇粮食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农户持续增收保驾护航。王奔镇小冰麦长势喜人，夏季丰收在望，这份喜人图景并非偶然。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良品种，规模化种植筑牢生产底盘，普及滴灌节水技术，精准水肥管理，破解传统种植难题，让田间管护更科学。从选种布局到田间精细化管护，该镇把科技融入粮食生产全流程，紧盯病虫害防控、伤情监测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拓宽路径，为乡村产业稳步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1: 为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城区绿化景观品质和市容整体颜值，连日来市住建局抢抓花卉生长有利时节，开展花卉补栽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打造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城市绿化风貌。补栽现场绿化养护工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严格按照园林绿化栽植规范开展作业。在花卉品种选择上，遵循色彩协调、层次丰富、易活耐看、四季适配的原则，优选花期长、观赏性强、适应性好的时令花卉，兼顾景观美感与后期养护便利性。同时，根据不同路段、不同节点的景观定位，科学搭配花卉色彩，合理控制栽植密度，高低错落、疏密有致进行栽植布局，着力打造色彩缤纷、清新雅致的城市花境，有效填补绿化空白，消除景观短板。此次花卉补栽工作重点覆盖城区主干道、隔离花坛、公园、广场、花坛等重点区域，大幅改善城区裸露地块、残缺花坛现状，有效解决绿植参差不齐、景观单调等问题。截至目前，共栽植摆放了大花海棠、彩叶草、鲜日子、串红等12种花卉，18万株。焕然一新的花坛，花团锦簇，生机盎然，错落斑斓的花卉景观与整洁的城市道路相映成趣，为夏日城区增添了灵动色彩，有效提升了城市绿化层次感和整体颜值，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关键转折点，科学的衔接引导能为孩子的校园生活奠定坚实基础。为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幼小衔接理念，破解衔接焦虑，近日我市家长学校第7期家长课堂顺利举办。本次课堂特邀市第3小学陈默老师带来以扎根、蓄力、致远为主题的科学育儿讲座，助力孩子平稳过渡幼小衔接阶段。讲座以夯实规范办学根基、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为核心，聚焦家长最关心的心理适应、习惯养成、能力准备等问题。讲师结合小学低年级教育教学经验，从孩子的心理特点出发，拆解了幼小衔接不是超前学习，而是全方位准备的核心理念，详细讲解了如何通过生活自理能力训练、规则意识培养、学习习惯引导，帮助孩子顺利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角色转变。针对家长普遍存在的抢跑焦虑，讲师用生动案例引导家长理性看待衔接教育，强调扎根蓄力的重要性，呼吁家长以耐心陪伴代替焦虑施压，为孩子打造有温度、有节奏的成长过渡期。课堂上，家长们认真聆听，记录要点，大家纷纷表示，本次讲座及时缓解了自己的衔接焦虑，也学会了科学的引导方法。
0: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5年如1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2: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2位老人双双失能，

0: 旁人依靠，党徽这一照顾又是五年多。日复一日，党徽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徽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三四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徽，
1: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0: 党徽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2: 党徽这五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3: 近日，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了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及新时代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培训活动。活动现场，原领导为辽南街派出所警官颁发法治副校长聘书。聘任仪式结束后，法治副校长进行了法治宣传宣讲，内容结合幼儿年龄特点与真实生活案例，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如何识别危险、自我保护、日常安全等知识，引导小朋友们树立安全意识，学会保护自身安全，同时也为全体教职工普及校园安全相关知识，为校园安全管理敲响警钟。活动最后开展了新时代幼儿园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培训。此次活动进一步筑牢了校园安全防线，夯实师德建设根基，将持续抓实安全管理与师德建设，全力守护幼儿健康成长。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6月10号，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消息，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新华网，近期商务部、文旅部、国铁集团等联合印发相关措施，推出15项举措，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扩大服务消费。其中提出推进铁路设施旅游化及适老化改造，引入社会资本，开发多元主题旅游列车，计划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生活小常识，切勿将白糖与白醋的混合溶液倒入烧水壶密闭加热，白醋中的酸性物质会与水壶内壁的水垢碱性碳酸盐发生反应，密闭高温下会快速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极易引发炸裂伤人。正确做法，仅用白醋兑水，全程开盖浸泡或加热，无需密闭反复煮沸，水垢软化后刷洗干净即可。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荷兰人的海上贸易遇到了巨大的危机。首先是郑成功将荷兰人赶出了台湾，接着日本的幕府也跟荷兰人翻脸，进入闭关状态。而荷兰人遭到最致命的打击是东印度公司大笔购买了英格兰、法国的国债。但是战争在欧洲开始蔓延，一切投资都化成了烟云。而就在荷兰人焦头烂额的时候，英格兰人又开始了绝地反击。英国人瞄上了中国的茶叶，茶叶、瓷器和生丝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在工业革命之前，这三种商品无可替代。茶叶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打产品，跟后来的鸦片一样，早期是摆放在药店里出售的。喝茶的人主要是东方商人、水手以及欧洲贵族，老百姓根本就甭想喝到茶。从克伦威尔的卫队冲进英格兰皇宫的那一刻起，英格兰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产阶级新贵族诞生了。当男人们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贵族夫人们无所事事，整天呢就是在家里等待夜幕降临，参加各种各样的晚宴。这些贵族夫人们的晚宴嗜好彻底颠覆了中国茶叶在欧洲的命运。当英格兰王公贵族的夫人们吃完了中午饭，穿着性感的晚礼服，三三两两在一起等待晚宴的时候啊，百无聊赖，家长里短的聊着，让人口干舌燥，还略感饥饿。于是呢，这些贵妇人们就下令让仆人烤个面包。可这午饭之后吃面包，总不能跟早餐一样就着牛奶吧？怎么办呢？哎，这些贵妇人想到一个办法，用中国的茶叶冲泡，泡一杯红茶，就几片面包，非常的爽口美味。就这样，下午茶开始在王公和士大夫阶层流行开了，慢慢的呢，蔓延到法国、德国等地。此前一直摆在荷兰人药店里的中国茶叶，才渐渐上了商店的货架子。下午茶如洪水般，一下子打开了庞大的欧洲市场。在海上横行的荷兰人嗅觉灵敏，瞄上了中国的茶叶。1652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开始了拍卖茶叶，阿姆斯特丹成为中国茶叶的欧洲供应中心。当新型商人资产阶级掌握了英格兰政权之后，奢靡之风在伦敦流行开来，英格兰人对茶叶的需求越来越大。英格兰人从荷兰人手上以三先令四便士一磅拿到的茶叶，到了伦敦卖出2英镑18先令四便士的高价呀。这大大刺激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茶叶生意，荷兰印度殖民地总督甚至亲自抓中国的茶叶采购。当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愤怒地重返皇宫的时候，英格兰人腾出了手，是该好好教训一下荷兰人了。善于在战争背后下功夫的英格兰人这一次决定再走经济路线，茶叶贸易的垄断权是要好好的分一分了。1670年，查理二世发布了5项法律，授予东印度公司自主占领地盘、铸造钱币、指挥要塞和军队、结盟和宣战、签订和平条约、
以及在被占据地区对民事和刑事诉讼进行审判的权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可以直航中国，用白银跟中国换茶叶。英格兰人的行动让法国人、普鲁士人看到了赚钱的机会，也纷纷派出商船直接到中国广州购买茶叶。在欧洲市场，荷兰人的茶叶一下子遇到好几个国家级的竞争对手。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停靠在欧洲各大港口的时候，荷兰人囤积在阿姆斯特丹港口的茶叶价格一落千丈。这些茶叶可都是荷兰人在巴达维亚从中国商人的手上买回来的。在英格兰人的船只从阿姆斯特丹运走中国茶叶的时候，荷兰东印度公司60%的利润来自于中国茶叶。如果继续用以前的价格收购中国商人手上的茶叶，那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会彻底完蛋。荷兰人无奈地压低对巴达维亚中国商人茶叶的收购价格。1717年3月2号，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宣布了一条命令，让当地的中国商人非常的惊讶。荷兰人决定通过行政手段将松萝茶价格压为每担40荷兰盾，猪茶价格压为每担60荷兰盾，一等武夷茶每担是80荷兰盾。荷兰人这一场突如其来的价格管制让中国商人很被动。当时已经有14艘中国商船装满了茶叶，现在留给中国商人的只有2个选择，要么呢卖给荷兰人少赚钱甚至少亏一点，要么是赶紧运走。可是卖给谁呢？这周围都是荷兰人的地盘，那样亏得更多。中国商人的抗议荷兰人当成了耳边风，中国商人赌咒发誓再也不向荷兰人卖茶叶了。当年荷兰人威逼利诱买到了便宜的茶叶，可是到了1718年，荷兰人望眼欲穿，怎么也盼不来中国的商船。心急如焚的荷兰人很快发现了浩浩荡荡的商船到来。等荷兰人走近一看呢，全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瞅准了机会，从澳门开出了23艘商船到达巴达维亚。荷兰为维持在欧洲茶市的地位，被迫以比1717年贵75%的价格向葡萄牙商人收购茶叶，从而导致严重的亏损。即使巨额亏损，也只买到了其茶叶需求量的一半。英格兰人和葡萄牙人双管齐下，再度刺激了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神圣罗马帝国国王查理6世鼓动奥斯坦商人组建股份制公司。奥斯坦公司的商船于1719年开到广州，一下子就采购了1500担茶叶，企图垄断广州茶市。巨量的茶叶运到欧洲市场，为了跟荷兰人争夺市场，奥斯坦商人不惜低价出手。这样的倾销行动一下子让荷兰人陷入被动。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随处都能看到拎着中国茶叶的小商小贩在叫卖。荷兰东印度公司被两面夹击，董事会面临生死抉择，决定派船直航中国采购茶叶。1727年10月29日，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派2艘船直接到中国买茶。1728年12月初，荷兰科斯霍恩号离开荷兰向中国进发。科斯霍恩号的大班很快就了解到，想在中国广州进行茶叶采购，
只能用白花花的西班牙银币，无奈之下，只有将船上的30万荷兰盾全部兑成了白银。1729年8月，荷兰人的直航商船到达广州，8月9号便以武夷茶每担24.6两的价格与广州行商签订第一个买茶合同，茶叶在100天之后交货。1730年7月13号，科斯霍恩号返回德塞尔，这一次荷兰人直接采购的茶叶总量达到27万磅，还有丝绸品570匹以及陶瓷等物，总价值27万到28万荷兰盾。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最后结算的时候欣喜地发现，第一次直航就为公司贡献了32.5万荷兰盾的净利润。荷兰人在兴奋地盘算利润，英格兰人的目的也在悄无声息之中到达了。很快，荷兰人的麻烦就来了。荷兰对大清帝国直接贸易主要以白银为支付手段，不像巴达维亚拥有中国所需要的胡椒、香料、纤锡等物。荷兰人稀里糊涂地忘记了英格兰人跟中国人直接贸易，有詹姆士一世对美洲殖民之后大量美洲白银在提供坚强的后盾，荷兰人没有这样的后盾，这样一来贸易额越大，荷兰人支付的白银越多，荷兰的白银大量外流，公司银库空虚，逐渐出现了信用危机，并危及到他的垄断地位。战争的爆发，英格兰人的反击使荷兰人陷入了绝境。为了维持高股息，使股票保持高价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开始了业绩造假。他们为了蒙蔽荷兰国内股东，确保其继续支持和信赖，开始背着股东们以3倍于国内的利息借债。董事会上梁不正，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大班们就开始疯狂地打起自己的小算盘，在采购公家货物的时候，以大班为首的高层带头走私。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走私异常严重，上至大班船长，下到水手，都不同程度的参与走私。随行的船员们为避开检查，在船还没有到达荷兰前，就在其他地方卸下私货。其茶叶走私的规模多达250万磅。大班走私权力最大，可以直接指挥军队，所以走私最多。更为重要的是，巨大的贸易利润诱惑着管理贸易的大班等职员谎报采购价格，虚报额超过20%。走私的刺激让

0: 和时间去管理兵痞是否喝酒放枪的事儿。所以两广总督鄂弥达万万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个阴招捅开了这片国际贸易的迷雾。当作为替罪羊的翻译挨板子游街示众的时候，英格兰人在黄埔港十三行的一纸合约将大清帝国唯一的对外海关搅的是天翻地覆，中国的命运也自这一年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在黄埔港考场的这些学子们终于都

坐下来了。可是整个黄浦港还是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英格兰人带着秘密的使命到了港口，他们这一次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干掉奥斯坦人，让荷兰人、法国人、德意志人在广州买不到一两茶叶。英格兰要垄断中国茶叶的欧洲市场。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往黄埔的船上还来了几位异常神秘的伦敦大人物，他们带着国王乔治二世的密令。广顺行的老板陈寿官已经没有闲工夫看热闹了，这一次伦敦来的英格兰人就是冲着他来的，都是那个该死的陈方官在背后捅刀子。陈寿官跟粤海关的监督祖炳圭就差拜把子了，关系呢是非常铁。洋船的大班一到黄埔港都要去广顺行拜访这位爷，希望能够通过陈寿官这条路，在测量装船的时候少遭遇粤海关奴才跟班的敲诈，在返航的时候能够顺利出港。陈寿官心急火燎的直奔粤海关监督衙门。衙门的造例对陈寿官非常了解，他除了给祖炳圭大把的送银子送细软之外，连衙门的书吏、传话的门子都会上下打点。在官场，大鬼易见，小鬼更难缠。陈寿官深谙官场之道，所以衙门的上上下下，是个人物的以及不是人物的，对陈寿官都非常客气。看着陈寿官急得满头大汗，奴才们知道这一回呀，肯定发生了火上房的大事儿，赶紧跑到书房通知祖炳圭。祖炳圭现在心情很不好，总督鄂弥达想方设法要把自己扳倒。考场枪声案已经让祖炳圭有苦说不出了。一听奴才说陈寿官心急火燎要拜见自己，祖炳圭的心里更是一沉。陈寿官在黄埔港也算是八面玲珑的一位大老板，

0: 陈寿官呼啦一下站了起来，还没等到祖炳圭坐下，就两手一摊，焦急无奈地告诉祖炳圭：“大人，大事不好了。”祖炳圭示意陈寿官慢慢地说：“福德行那个陈方官把我给告了，现在英格兰人已经拒绝跟我做生意了。”陈寿官用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珠：“英格兰已经派来密使调查此事了。”“你被告了？”祖炳圭越听越糊涂。“那我怎么不知道呢？”祖炳圭还以为陈方官啊是向海关衙门告状，但是一听到什么英格兰，一下子就懵了。祖炳圭现在啊满脑子都是阿弥达要给自己搞阴谋，难道是阿弥达在背后搞鬼吗？官场就是这样无情无义，整天都得琢磨对手。阿弥达要除掉卧榻之侧给皇帝打小报告的危险分子，祖炳圭要提防广州官场的一切对手。在贵州他已经被摘过一次乌纱帽了。陈方官给英格兰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总部写信，控告我给英格兰的大班回扣，好像英格兰的国王乔治二世很是震怒，专门派了秘密调查组来广州调查此事。陈寿官额头的汗珠不断。听说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部已经下了死命令，不准英格兰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跟广顺行做生意。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次英格兰人在海上阻击了奥斯坦人，来到广州的商船当中，英格兰占到一半以上。没了英格兰客人的光顾，压货量就会很大，广顺行将面临严重的亏损。陈寿官的情报相当的准确。东印度公司董事部在大班们出发之前发布了严厉的训令，垄断1732年的广州市场的所有绿茶，如果可能，阻止奥斯坦人、法国人以及荷兰人取得任何绿茶。英格兰人已经面临同荷兰人一样的问题，在英国的茶叶市场上已经涌现出了大量的走私绿茶。东印度公司运到伦敦的茶叶利润已经严重的被走私货挤压，英格兰人的这道严令很快就遭遇到了无情的打击。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赓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1: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2: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0: 载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D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想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力量。

0: 起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3: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装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4: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光种的钱就省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

0: 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二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2: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3: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2: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4: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5: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6: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7: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 张武建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2: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8: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2: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8: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至少。
2: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8: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2: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9: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2: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8: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4: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10: 照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4: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11: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4: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
0: 在泥巴山北侧银京县龙汤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12: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0: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1: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2: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13: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2: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14: 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2: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15: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 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0: 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 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孙少安和贺秀莲兴奋地忙碌着，秀莲的肚子已经大起来了，但仍然门里门外不停地操持，既做好多人的饭，还要到砖厂去忙丈夫忙不过来的事。即使帮不上手，她也要转着为丈夫发现漏洞，以防再出现什么意外的闪失。但是啊，第一批砖还没有烧成的时候，他们便又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了。当然，这倒不是砖又烧坏了。这天呢，原北县为少安贷款的胡永和的朋友突然赶到了他们的门上，让少安立刻把那3000块贷款给还了。原来呀，少安刚离开原北，当地就有人把胡永和的朋友给告下了，说他带的3000块钱是给外县人的。这个县农业银行的领导大为恼火，如今钱这么缺，本县人贷款都很困难，怎么能够让外县人把钱给带走了呢？他命令下边的人立刻把这个贷款追回来。胡永和的朋友和孙少安并不认识，他不会把这笔钱替他还了，因此就赶到了少安的家，让他马上想办法，声称啊，绝对不能超过5天。天哪，这不是要他的命吗？这么短的时间，他到哪里去借这3000元钱呢？少安正因为借了1年前借不下，才到外县贷这笔款呢。他急得快要发疯了，妻子一边用好吃好喝款待着这位讨债的外县人，一边安慰着丈夫：“别着急，咱们再想办法。要不再回一次柳林，让爸爸和姐夫想办法再借一点。”少安的头耷拉在胸前，丧气地蹲在地上，用手抠着鞋帮子。哎呀，上次借人家的钱咱们还都没还呢，怎么借呀？秀莲又出主意，让他往县上再跑跑，看能不能找找周县长。孙少安觉得妻子这个主意倒有点门道，也许他只能找周县长解决他的困难。上次周县长不在县里，他希望这次起码能够见到他。亲爱的秀莲舔着大肚子，把少安送上了去元溪的公共汽车。临上车前，秀莲再一次给他宽心，说让他放心走，砖厂的事和那个要债的人都有他应付。不管怎么样，砖厂又转起来了，让少安千万不能灰心。少安在妻子如此热

0: 臣的鼓励下，羞愧自己白算个男子汉呐、啊。于是他立刻打起精神，跑到了县上。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竟出奇的顺利呀、啊！周县长不仅在县上，而且马上就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三言两语就和县农行说妥了这件事儿。哎呀，少安兴奋的走路都有点失去了平衡，像他二爸一样绞着两条腿儿赶到了农行，很快就带出了3000块钱，赶天黑就返回到了家中。煎饼打碎了，一河水就全开了，第一批城砖呱呱叫着出了窑，3天之内就销售一空，欠村中所有人的钱马上就还清了，山西柳林七哥那边的借款也立刻寄还了。这个塌垮了的砖厂在接受了失败的教训之后，第二次起飞便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了起来。1983年年底，孙少安就还完了银行2次大笔贷款的全部利息，砖厂生产逐步进入了满负荷运行。当1984年开始的时候，盈利就滚滚地进入了孙少安的腰包了。伟大的生命，不论以何种形式，将会在宇宙间永存。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的人类也将继续繁衍和发展，直至遥远的未来。可是啊，生命对于我们来说又是多么的短暂。不论是谁，总有一天都将会走向自己的终点。死亡，这是伟人和凡人共有的最后归宿。热情的诗人高唱生命的恋歌，而冷静的哲学家却说，死亡是自然法则的胜利啊。是的，如果一个人是按自然法则寿终正寝，就生命而言，死者没有什么遗憾，活着的人也不必过分的伤痛。最令人痛心和难以接受的是，当生命的花朵正蓬勃怒放的时候，却猝然间凋谢了。人类之树，谁知道凋落了多少这样的花朵？美丽的花朵凋谢了，但也是美丽的。是的，美丽，美丽的花朵永不凋谢，那花依然在少平的心头开放着。瞧，又是春天了，复苏的万物就是生命的写照啊。从矿区望出去，山野里到处都是盛开的桃花、杏花、梨花，一片如霞的绯红，一片如玉的洁白，小河边泛出了淡淡的浅绿。祭坟的纸钱在暖洋洋的春风中飘飞着，矿医院后面的山湾里间或传来上坟妇女如怨如诉的哭泣，犹如在唱着一支眷恋往昔的歌。这是一个伤感而断魂的季节。孙少平上井以后，洗完澡换好衣服，就一个人走出喧腾不息的矿区。他看起来比过去消瘦了一些，眼神和脸色却更加严峻，头发总是被汗水卷曲得零零乱乱。他匆忙而专注地走着，似乎要摆脱什么，亦或在寻找什么，又像是有谁在召唤着他。像通常那样，他从矿部旁那个小坡上走下来，走过黑水河上摇曳着绿枝的树桥，爬上了对面的山，不停留地一直向山野深处走。然后他随意在某个无人处停下来，或坐或躺，或久久地驻足而立。多少日子来，他天天都是如此。现在已经是下午了，他斜躺在一片草地上，出神地看着眼前几朵碎金似的小黄花。天西的太阳温暖地照耀着山野，春风轻柔的似乎让人感觉不出来，周围没有任何一点声响。过分的寂静中，少平的耳朵里产生了一种嗡嗡的声音，这个声音好像来自宇宙的深处，或沉闷或尖锐，但从不间隔，像某种高速旋转的飞行器在运行，而且似乎就是向他飞来了。 他久久地躺着，就像往日那样痛不欲生地想着亲爱的小霞，思维陷入到深远的冥冥之中。眼前的景色渐渐变成了模糊缤纷的一片，无数橘红色的光晕在这缤纷中静无声息地旋转着。他看见了一些光点在其间聚集成线，点线又组成色块，这些色块在堆垒，最后渐渐显出了一张脸。他认出了这是小霞的脸，他的头稍稍偏歪着，淘气地对他笑。这张脸是有动感的，甚至眼睫毛的颤动都能够感觉到，嘴在说着什么，但是没有声音。这好像是小霞过去某个瞬间的形象。对了，是古塔山杜黎树下那次。少安拼命地向小霞喊叫着，但是发不出声音来。不过小霞肯定会看见他的泪水了。无论少平怎样的喊叫，那张亲爱的笑脸随着色块的消失，最后也消失在了那片缤纷之中。不久，连这片缤纷也消失了，天空山野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孙少平还是斜躺在这块草地上，寂静，耳朵里又传来了那嗡嗡的声音，不过这嗡嗡声似乎是越来越近了，并且夹带着哨音的尖锐呼啸。他猛然看见山坳那边亮起了一片橙光，那嗡嗡声正是发自那橙光，橙光在向他这边移来，渐渐看清了，橙光中有个像圆盘一样的物体，外表呈金属至灰色，周围有一些悬窗，被一排固定不变的橙色光芒照亮着，下端还有三四个黄灯。圆盘的直径有10米左右，上半部向上凸起，下半部则比较扁平。圆盘悬停在离少平20米左右的地方，那东西离地面大概只有几厘米。他看见从圆盘中走出了几个人，外形非同寻常。少平畏惧地看见那些人只有1米2-3米高，脑袋上戴着类似头盔的东西，背着背包或者说是箱子，其颜色和头盔相似，是暗灰色的。从背包上部伸出一根套管，经过脖颈与头盔相连，另一根似乎更细的套管同那些人鼻部与背部的背包相连。一共三个人，他们一走出圆盘，便用一个呈反 T 字形的仪器似乎在勘察着地面，仪器两侧不时闪出射光，像电焊发出的电弧光一样。孙少平想，他们发现了我了吗？他索性就咳嗽了一声。那三个忙于工作的人回头看了看他，两个人继续开始干活，没有理他，而另外一个人却向他走了过来。他得到了心电感应。你不必害怕。那个人站到了他的面前，他看见这个人两只眼睛很大，没有鼻子，嘴是一条缝，手臂大腿都有，膝盖也能弯曲，戴着一副像是铝制成的眼镜，身上有许多毛，脚类似驴和山羊那样的蹄子。那个人突然开口说话了，你好，而且是一口标准的北京普通话。孙少平吓了一大跳，不过由于他说的是人话，这就让少平镇定了下来。他立刻产生了很想和这个人交谈的愿望。他问道，你们来自哪儿啊？
1: 我们来自银河系，就是你们地球人说的外星人。
0: 哦，我读过几本有关外星人的书，说你们用心电感应和我们沟通思想，是这样吗？
1: 是，我们能这样。
0: 那你们能猜测我们所思考的问题吗？
1: 那当然，不过一般我们不想进入别人心中，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连没有必要知道的事都知道了。
0: 那么说，刚才我看见了我死去的女朋友，这是你们为我安排的？
1: 是的，

你思念你女朋友的念力太强大，使得我们不得不捕捉。我们同情你，就用我们的方法让你看见她。我们储存着地球上所有人的资料。哎，你能让她再活过来吗？不能，连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也做不到这一点。不过， 我们的寿命很长，平均年龄要超过2000岁，当然是换算成你们地球标准的年龄。哎，那么你多少岁了？换算成你们的年龄是600岁，在我们那里算是年轻人。按你们这个国家的新说法，可以说属于第三梯队。就我们看来，活得那么长，这已不是生命，而 只是一种灵魂的存在了。对，也不对。某些生命达到了高度完美，精神就不再需要物质肉体，就好像是生活在纯粹的精神世界。因此，用你们进化论的水准，实际上不可能与他们接触。你的中国话说得非常好啊！地球上自古到今的所有语言，我们都懂。 我们有这些语言的完整资料，学习某种语言用不了几天，一种特别装置把我们和类似电脑的东西连接起来，这些语言就像出自本心一样，自动就说出来了。我现在可以用黄原方言和你交谈。那你们对地球人抱什么态度？是好意还是恶意啊？ 大部分外星人从不加害于你们，当然，太空中也有个别邪恶的生物，把你们的人抓回他们的星球做杂工。哎呀，你的黄原话简直让我感到像老乡一样的亲切。哎，那么我想问，你们为什么降落在这个地方啊？你们在这干什么呢？我们对地球上这一带的地质情况很感兴趣。 我们想了解这里在地球第四纪以前所形成的基岩情况。老实说，我不太懂这些。哎，对了，我还想告诉你，我的妹妹在大学学的正是有关天体物理的课程呢。那里的情况我们知道，尽管那些课程过于原始和简单，但你妹妹无疑将是你们国家最为出色的 天体物理学专家之一。孙少平还想问外星人一些问题的，但是他突然举起毛茸茸的胳膊前后摆了摆，这大概是他们和人告别的方式吧。就转过身向另外那两个同类走去了。紧接着，他们就钻进那个发橙光的圆盘之中，嗡嗡声越来越强烈，类似一种发动机加速的声音。飞碟下面立刻喷射出巨大的火焰。 不是火焰，是光芒。然后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就消失得无踪无影。接下来是一片的黑暗。孙少平从草地上睁开眼，发现天已经完全黑了，夜空中星星在闪烁着，一弯新月正从山坳那边升起来。他心惊的一下子坐起身，从头到脚淌着冷汗，他有一种 跌落在地的感觉。发生了什么事儿？刚才那一切是真实的，还是自己做了一场梦呢？这肯定是一场梦。少平曾在妹妹那里拿过几本有关飞碟的书，里面就有许多这样被称作为第三类接触的事件。他多半是把这些类似的事件带进了梦中。可是啊， 他心中又隐约的怀疑，这是否就是梦境啊？是不是他也真的发生了第三类接触呢？睡了多少时间？他赶忙看了看手表，发现没有代表。要是代表就好了，可以知道是否丢失了时间。他记得他躺在这儿的时候还是下午，现在天已经黑了，那么时间没有丢失吗？ 这的确是一场梦啊，可一切为什么又那样具体，那样有头有尾呢？少平环顾四野，一片苍茫，一片的荒凉，只有归巢的鸟儿在昏黄的天色中

0: 发出叽叽喳喳的鸣叫声。他突然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怖，一闪身站起来，摸索着向矿区那边的山岗跑去。他要很快看见灯火，回到人们的中间去。他紧张的气喘吁吁，跑到了黑水河上面的地畔上。对面一片壮丽的灯火展现在了他的眼前，雪煤楼发出隆隆的声响，火车喷吐着白烟，鸣叫着驶过了矿区。俱乐部门前的体育场上，看电影的人群正喧哗着在入场。少平喉咙里堵塞着一团哽咽，静静地望着对面的景象。现在他终于又回到了生活的现实里，而在此之前，当那个圆盘出现的一瞬间和接下来的遭遇，几乎彻底粉碎了他迄今为止的世界观。不过假如他真的经历了所谓的第三类接触，那么他就又一次看见了小霞，和他重逢了，这已让他感情上获得了很大的安慰。即便是个梦也很好，能在梦中和亲爱的人相逢也是幸运的，他早盼望着能做这样的梦了。但愿这样的梦还能出现，当然最好不要再出现外星人了，无论他们有多么先进和发达，但少平还是热爱他生存的这个星球，热爱本人类的生活，尽管生活中有这么多的磨难和痛苦。孙少平从这地畔上慢慢地转到沟里，然后走过黑水河上的树桥，返回了矿区。他一路上想，要不要把他今天的遭遇说给妹妹听呢？他或许能判断这是梦还是第三类接触。少平很快又打消了这个想法，他自己和这个世界都已经够乱的了，何必再为自己和别人制造精神混乱呢？无论这属于什么，都已经过去了。其实啊，就是第三类接触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少平相信茫茫宇宙中地球上的生命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兰香对他说过，整个宇宙就仿佛是个宽阔无比的化学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随时都可能产生生命物质。既然外星体有更高级的文明，那里的人就完全可能做客于我们的星球。他孙少平接触了又怎么样呢？他还是他，地球还是地球，生活依然照旧，什么也不会改变的。他仍然要为生存奋斗，要劳动、吃饭、睡觉，该笑时会笑，该哭时会哭。就是今天晚上12点钟，他还得准时换上臭烘烘的作衣，坐着铁罐笼到井下去淘炭。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0: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0: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0: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4: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4: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其实啊，就是第三类接触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少平相信茫茫宇宙中地球上的生命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兰香对他说过，整个宇宙就仿佛是个宽阔无比的化学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随时都可能产生生命物质。 既然外星体有更高级的文明，那里的人就完全可能做客于我们的星球。他孙少平接触了又怎么样呢？他还是他，地球还是地球，生活依然照旧，什么也不会改变的。他仍然要为生存奋斗，要劳动、吃饭、睡觉，该笑时会笑，该哭时会哭。就是今天晚上12点钟，他还得准时换上臭烘烘的作衣，坐着铁罐笼到井下去淘炭。但是无论这是一场梦还是别的什么，少平感到今天这场经历无形中打破了他思维已经达到的疆界，使他能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生活和生命了。生活总是美好的，生命在其间又是如此的短促，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的活。思念早逝的亲人，应该更珍惜自己生命的每个时刻。精神上的消沉无异于自杀，像往日一样正常的投入生活吧。即便是痛苦，也应该看作是人的正常情感，甚至它是组成我们人生幸福的一个不可欠缺的部分呢。夜晚，当孙少平从宿舍走向区队办公楼准备下井的时候，一路上望着矿区闪烁的灯火，望着满天繁密的星斗，猛然感到了一种突发的激动，以致都情不自禁地微笑了起来。不久以后，孙少平出人意料地被提拔为班长，不过不是在他原来干活的采煤一班，而是到采煤二班去当班长。这个班的老

班长，理由倒不全是他吃苦精神强，而主要是说呀，他能打架，可以帅住这群踢腿骡子。区队其他领导也都同意。也是啊，没有一种彪悍性就别想当班长，这向来就是煤矿选择班长的传统条件之一。孙少平要调到采煤二班当班长的决定宣布之后啊，一班的人倒都觉得十分的正常，这个小子就是当官的料，大家呀心服口服。只是一班的满汉安锁子找区长哭了一鼻子，说他呢要跟少平到二班去当斧子工。锁子被少平一顿老拳饱打了之后啊，倒打成了真正的师兄弟了。这个笨熊一样的家伙现在呀舍不得离开孙少平，他感到跟着少平既不受气又很痛快，也不会被别人捉弄。尽管他最经常的捉弄人，但是啊他又生怕别人来捉弄他。要是井下被人捉弄，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常常意味着你得多流汗，甚至啊一个恶作剧就得让你出点血。少平也对这个愚兄有了一些感情，在他的请求下，安锁子如愿以偿跟着他到了二班。当然了，安兄干活的时候为他卖力，那也是没有疑问的，同时还可以帮着少平在掌子面上镇压某些调皮捣蛋的协议工呢。当班长没几个好斧子工相帮，你就别想完成生产任务了。这煤矿上的班长和军队上的班长一样，实际上不是个啥官，只是个上等列兵罢了。同样又像军队上的班长一样，总是在最激烈的前线冲锋陷阵，这意味着要带头吃苦，带头牺牲啊。人数上煤矿的班可比军队上的班大得多了，孙少平领导的二班就有60多个人，其中协议工占了80%。他们呢就像部队刚入伍的新兵，需要锻炼才能够适应战斗的要求，这无疑就给班长增加了大量的工作负担了。孙少平是个有文化的人，因此啊他尽量使自己把班长当得文雅一些，但是在井下这种紧张激烈、时时充满危险的劳动环境中，他一急也不由满嘴脏话，骂骂咧咧。不过呀，他在实际中很能体谅和关照人的态度，渐渐赢得了本班矿工们的尊重。权威是用力量和智慧树立起来的。这个班的协议工分别来自中部平原北边的3个县份，煤矿工中老乡的观念向来很重，这是危险的生存环境所造成的。因此啊，协议工很快就以县形成了3个群体。在井下，尽管3个群体的人都打乱划分到各个茬上干活，但一有个紧急情况，各群体的人总是更关心自己的老乡。而且呀，3个群体间时有口角，甚至动不动就发生拳脚之战。当然了，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领袖。作为班长，孙少平要统帅住所有这些人，他先狡猾的设法呀，把这3个群体的领袖人物分别就团结住。这3个人物是至关重要的，把他们帅住，就等于帅住了全部协议工了。另外呀，班里还有10几个正式工，少平不怕这些人，因为他也是老工人了，井下掌子面上的任何活他都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在井下统辖人的最大资本就是你要比别人干得更好，干得更出色。正因为如此，煤矿上的班长一般呢都胸有成竹，当得很有气派，生产环节上任何人捣一点小鬼也不会瞒过班长的眼睛。干技术活的人耍赖不干了啊，哼，你不干老子干，但是你也别想讨到便宜，上井之后啊不给你小子报功，让你小子白

下这趟井。班长手里握的是实权，矿工对矿上的领导也不怎么怯火，但是怯火班长，班长有的是教训你的办法。你耍奸溜滑吗？今天给你把煤茬子多画上一些，你小子干不完就别想上井。一般的情况下，孙少平不会这样对待他的下属。他继承了已故老班长王世才的遗风，主要是用智慧和自己的实干精神来领导这群文盲。他的师兄安锁子也卖命地帮助他，在掌子面上，锁子随时都为他留心各方面的事情，就像一条忠实的牧羊犬。安兄啊，无可争议，那是全班最出色的斧子工了。当然，这家伙干活的时候仍然保持不穿裤子的老传统。别看他平时笨手笨脚，崩顶架梁时手脚的灵巧简直就令人惊叹。这是在长期危险紧张的劳动中反复磨练出来的本领。这位光屁股大师啊，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在协议工中带出了两个好样的斧子工。孙少平领导的采煤二班立刻就成为采五区乃至全矿出煤率最高的班了。通过每日的报表，矿领导也开始注意这个班的情况了。随着夏季的临近，煤矿又面对一年一度的头疼问题，协议工要跑回家去收割自家责任田的麦子。许多正式工啊也有这个问题，通常在麦收期间，煤矿就有一半人跑回家了，而且没有多少人请假。有的人麦子割收完了还迟迟的不返回到矿上，用开除矿籍威胁吗？那就开除呗，一半的人开除了，你这矿还办不办呢？每到这个时候，也是矿领导最苦恼的时候。岂止是矿领导苦恼，局领导和煤炭部高阳文部长也苦恼啊。每年夏天这一两个月，全国的煤炭产量就必定大幅度的下降。中部平原地区的麦子六月初就进入了大收割期，随着麦收时间的临近，煤矿的气氛就开始变得混乱了。孙少平的班呢也不例外，许多人在做着偷跑回家的准备呢。少平就有点着急了，如果他的协议工都跑回家去收割麦子，几乎就没人下井。谁都知道他这个班呢主要就是由协议工组成的，但是停产对煤矿来说就如同火车到半路停开了，那是不能允许的大事故。要是某天一个班不出煤，甚至会惊动了局领导。少平开始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了。一天中班上井之后，他把中部平原三股人马的领袖连同他的师兄安锁子一起拉到了一个本矿区最有名的个体户的饭馆里，他掏腰包请这些人喝酒吃饭。其实啊，少平是想和这些人一块寻求解决他正在熬煎的问题。几个人喝得面红耳热之时，少平就给哥们儿提出了他面临的难题。这几个人酒啊正喝得好处，一个个都自认为是班长的生死朋友，就七嘴八舌开始给他出主意。他们说呀，其实许多协议工家里有的是劳力，本人根本就没必要回去收麦子。如果家里没有什么劳力，一般呢也不会来煤矿当这个协议工。大部分人都是想借此跑回去逍遥上两天，因为谁都知道在这大混乱中不请假跑回家，矿上也不会怎么处罚的。有的呀纯粹是想跑回去抱上两天老婆，哈哈，当然也有确实存在困难的人，不回去是不行的。孙少平就问这几位部落头领，弟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保秦呢？大家一致的意见是罚款，因为这些人来煤矿都是为了几个钱的，如果一罚款，那些没有必要回去的人呢，就不会回去了。这是一个好办法。孙少平立刻和几位头领在饭桌上开始制定土政策。除过真正有困难请假的人，私自离矿一至三天每天罚款5元，四至六天降一级工半年，
不给浮动工资，七至九天降一级工一年，不给浮动工资。制定完这项土政策，少平就去找了区队领导，因为这种惩处啊，最后得要通过区队来执行。另外他还想，如果在这段保勤期间，在惩处之外同时对出勤者实行额外奖励的办法，那效果必定会更好。当然了，在惩处方面要是有更严厉的条例，那就更好。区队领导们听了孙少平的想法之后都大为的惊讶，想不到这个小子不仅能打架，脑子里的环话比他们都多呢。不过这个问题重大，区队是决定不了的，便随即将他的意见反映到了矿部。孙少平的建议马上就引起了矿长的重视，矿长就亲自带着几个矿领导来到了孙少平的班里，和他一起研究这个问题，并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文件。此文件除过确定惩罚麦收期间私自回家的矿工之外，还采纳了少平补充提出的保勤奖励办法。保勤期间采掘一线人员井下出勤在21个班，每超一天奖3元；井下一线二类人员出勤26个班，每超一天呢奖2元。对请假期满能按期返矿无缺勤者，按正常出勤对待；达到奖励条件的，按50%折算奖励。同时啊，对保勤期间区队及机关干部的出勤也做出了奖罚规定。在惩罚条例中还增加了更为严厉的2条，私自离矿10天以上者给除名留矿查看处分，支付生活费半年，情节更严重者给予除名辞退处理。矿上的文件一下达，协议工们的骚乱很快就平息了，绝大多数人已经不打算再回家，这个状况是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大牙湾煤矿的经验呢，很快在局里办的矿工报上做了介绍，其他各矿如梦初醒，纷纷的效仿。桐城矿务局局长在各矿矿长电话会议上雷鸣击鼓，表彰了大牙湾煤矿的领导。当然了，没有人再把这个成绩和一个叫孙少平的采煤班长联系起来。少平自己连想也没想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他只高兴的是啊，麦收期间他们班的出勤率仍然可以保持在85%以上啊。在这个期间呢，少平也竭力调整自己前段的那种失落的情绪，他尽量把内心的痛苦和伤感埋在繁忙沉重的劳动和工作中。这个官儿现在对他是再适时不过了，他可以把自己完全沉浸于眼前这种劳动的繁重、斗争的苦恼和微小成功的喜悦中去。是啊，当他独自率领着一帮子人在火线一般的掌子面上搏斗的时候，他的确忘记了一切。他喊叫，他骂人，他跑前跑后纠正别人的错误，为的全部是完成当天的生产任务，而且要完成的漂亮。当一天中他的班顺利上井之后，他光身子黑不溜秋安然地倒卧在澡堂子的瓷砖楞上，美滋滋地一只接一只地抽着烟，打着哈欠，身心感到了一种无比的舒展和惬意。工余休息的时候，少平也想办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又重新开始复习数理化高中的课程，以期今后能够考取煤炭技术学校。另外呢，他还买了一台廉价的收录机和几盒磁带，有时候一个人闭住眼躺在蚊帐中静静地听一会儿。蚊帐一年四季不拆，因为是集体宿舍，蚊帐啊有一种房中之房的感觉，待在里边就是自己一个人的独立天地了。少平最喜欢听的音乐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田园交响曲，尤其是田园交响曲的2乐章，他感觉自己常常能直接走进这音乐造成的境界之中。
那旋律有一种美丽的忧伤情绪，仿佛就是他自己伫立和漫步在田园中久久沉思的心境。有时候他就随着这音乐重新回到了黄元城、麻雀山和古塔山的树林草丛中，回到了元溪城外荒僻的郊野，回到了亲爱的双水村，漫步在静静的东拉河边。当夜莺用他伤感的歌喉和群鸟开始连唱的时候，他就忍不住两眼含满了辛辣的泪水。

0: 模糊了。那些亲切甜蜜的话，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怕看又常想看，每看过一次，过去的生活呀，就像潮水般扑来，将它整个的淹没了。啊，好在下一个班开始，繁忙就会把它强制性的从那一片洪水中拉回来，一直拉到眼前火爆爆的现实生活里，使他从那无尽的噩梦中惊醒过来，再一次投入严酷的掌子面的搏斗中。是的，责任感要求孙少平对自己现在负有的职责不能有半点的马虎，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伤亡，而他太害怕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人意外地离开这个世界了。他不能再让死亡出现在他的面前，尽管煤矿不死人那是不可能的，但他要创造奇迹，他绝不能让手下这些青年失掉一个，他们许多人比他还要年轻啊。当孙少平感到心情实在不好受的时候，他总要不由自主跑到慧英嫂那边去，和嫂子明明以及那条可爱的小黑狗待一会儿，他的心情就会平复一些。在失去小霞以后，孙少平潜意识里特别需要一种温柔的女性的关怀，哪怕是在母亲和妹妹的身边待一会儿，他的坏心绪也许就能有所改善了。小霞死后不久，慧英嫂很快就知道了这件悲惨的事，她没有想到相同的不幸命运也降临到了少平的头上。慧英嫂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因此她完全能体会少平的痛苦，她千方百计用好饭好酒好话和一个女人的全部温情来安慰孙少平。命运呐，对人是这样的乖戾。不久前还是少平在安慰慧英嫂，而现在却得要慧英嫂来安慰他了。啊，也许只有慧英嫂的安慰，少平才可以平静而自然地接受吧，因为慧英嫂了解他，因此啊，慧英嫂也理解他。要是换了另外的人对他这样，他不仅不能接受，反而会更痛苦的。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本书，人约黄昏，等待只为与你相遇。人约黄昏这样的一本书，大家听到名字就应该知道它讲的是什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啊，两位作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感悟。其中一位呢，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曾经呢介绍过他的一本书，叫《记忆深处的老人忆》，这本书的作者新一梅老师。新老师你好。
1: 你好，红九。
0: 今天不一样的是，他带来了自己的爱人，自己的老伴儿啊，来自英国的 Gary 谭普啊。我跟 Gary 打个招呼， Gary 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Gary 你好。 Hello
2: Hello everybody。
0: 那今天 Gary 呢，我也可以面对面的去问他一些问题啊，当然了得需要您去翻译一下了哈。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本书叫《人约黄昏》，先给我们解解题吧。这是关于爱情的是吗？
1: 是，这本书呢，主要是讲述我们两个人的故事。那么我们两个人呢，当时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都上班，所以我们是在傍晚，是在黄昏的时候第一次见的面。另外呢，我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也都是五十几岁，快六十岁，所以是处于人生的这个黄昏阶段。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作为我们的题目。那么我们的认识呢，可能也是比较特别一点吧，就是作为年轻人，可能这个认识方式呢不特别，可是作为我们这么大年岁的人，可能认识方式比较特别。我就跟大家讲一讲。
0: 对，那认识的方式怎么特别呢？
1: 是这样的，是我，我们是广告征婚，我呢在报纸上登广告，他呢应征，我们是这样第一次这样认识的。
0: 那您当时通过这样的一种途径，自己内心不会有一些担忧吗？
1: 对，我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1987年呢去澳大利亚的，先念英文，后来呢就念研究生，后来我就在中文传媒工作了。因为我在中国呢就是在报纸工作，后来所以到了那里我就在中文传媒工作。我的丈夫呢在我到澳洲3年之后去陪读了，可是他非常不适应澳洲，他呢就觉得打工很辛苦，学英文也很辛苦，所以后来他就说我要回北京。那么这样呢，我们俩的婚姻就没法继续了，后来就只好离婚了。那么离婚之后呢，因为我们在澳洲的时候呢，我们找房子，我们找工作都是登广告，所以很多朋友就劝我说你赶紧登广告找对象吧。那么在那个情况下呢，就是当时呢澳大利亚的大陆来的中国人不是很多，那年龄呢还要断，要跟我一样，还要是好像需要找另外一半的，这样的人是比较少。所以呢我就想，我要这样的话呢，我就会给自己逼到死角了。那么我在澳洲呢几年，我对澳洲人呢比较了解，特别是我在一个医生家里做了2年呢家庭工，就是做家务照顾他们的孩子什么的，我就对澳洲的知识分子呢印象很好，所以我就决定在那个澳洲的英文报纸上登广告，找对象。那么我就登广告，大概登了1年多，找到一个人，我觉得还挺好。刚一开始，后来呢，我们两个同居了4年，觉得实在是不行，那么我就又分开了。分开之后，本来不太想找了，后来呢，我爸爸妈妈去澳洲探亲，他们说你应该买房子，应该在这安。

0: 拼下来。那我买了房子之后，我非常想找，因为那个房子比较大，比较空，是一个原来我不熟悉的区域，我就觉得很害怕，很孤单。那我觉得我一个人在澳大利亚，我还是应该找。那么我就又登广告，登广告登了大概一年多，因为我是做这个记者的，那么我英文呢还可以。这样呢，我做记者的时候，我经常采访别人，所以我很不怵这个，跟生人这个会见。
1: 打交道，
0: 打交道，哎，所以呢，而且我也比较可能有社会经验，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大概见了那么三四十个人，可能
1: 哦，那也不少嘞，
0: 就是、
1: 那集中的去相亲呢、
0: 就是，对，相亲到非常失望的时候，哎，遇到了Gary， 那他呢是一个工程师。那我呢是做编辑记者，我觉得这个我们俩的这个工作性质比较相近。然后呢，他跟我讲了他的那个婚姻的故事，就是他当时呢刚刚离婚，他结婚20年，然后呢他尽了一切努力来这个希望保持这个婚姻，可是婚姻仍然就失败了，失败了。我听他故事，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他对婚姻这个态度非常非常认真。我觉得如果他这么认真，那我也很认真，那我们俩之间如果东西这个这些矛盾呐、这些冲突啊、这些文化差异应该是能够克服的。所以呢，我就决心，我就说我就跟你来试了。那他呢也在网上啊报纸上也见了很多人，他呢对于这个西方的女士他有一点失望，因为他原来的这个妻子是欧洲人，第一个人呢是澳大利亚人，那他就想我是不是应该试验亚洲人，因为他经常到亚洲出差。那他发现呢，这个亚洲人特别是华裔对于婚姻态度特别的认真，特别严肃，特别忠实这婚姻，他就想要试验这个中国人。后来他看到我之后，他也非常满意，这样我们俩就决定试验。
1: 那就问问 Gary 吧。
0: 问问 Gary。
1: 当然我的英文很一般了，就还是用中文。
0: 好，
1: 那帮我问一下 Gary， 他当时看到了您在报纸上所描述的自己是被哪一点特质打动的？因为毕竟有很多人嘛，包括华裔可能有很多人在网上去征婚嘛。
2: The Shufan says professional business person, so socially same level.
0: 他说我是那个就是那个专业人士嘛，他就觉得我们两个在这种层次上是一样的，
1: 就是从这个学识上啊，从工作上，
0: 从工作，哎，这个好像社会层次比较相近
1: 啊。对，这是第一点哈。
0: 第一点，yeah, number one.
1: Number two.
0: Number two.
2: Number two. Same age with a age group within the limit.
0: Yeah, 他说我们的年龄啊是在一个差不多一个组别吧。
1: 啊、年
0: 龄很相近，年
1: 龄比较
0: 相近，
1: 差的不是特别远。
0: 对，我们差4岁。
1: 哦，那还好啊。
2: Traditional.
0: 他说第三点，他认为我非常传统。是他认为我那个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女士，
1: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一点，对婚姻比较认真，
0: 对，比较认真，比较传统。
1: 他
0: 特别害怕这个对婚姻态度啊，这个
1: 特别随便那种，
0: 随便，对，他已经受够了这种了
1: 啊，
0: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在他认识我之后，他感觉我非常传统在这方面
1: 啊，主要是这几方面。
0: 对，他呢一再的跟我说，他最欣赏我的是我实际上呢就是说虽然对西方很了解，但实际我的内心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认真的一个人。他觉得这点对他来最合适。
1: 那想问一下辛老师，咱们说两个人相处哈、一方面可能有一些外在的条件，还有更深层次的就是这种所谓咱们说的爱情嘛，就是这种灵魂上的沟通啊 soul 是吧，灵魂上的沟通。那我觉得是不是你们先认识再恋爱是这样一个过程，还是说你们就一见钟情？
0: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说是很一见钟情。

0: 好像我就要找的就是这个人。
1: 嗯，
0: 而且呢，我当时呢就觉得他在大桥是他的背影，我就觉得一个非常，他的肩膀也很宽，我就觉得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人，在这个非常雄伟的大桥下边，我觉得好像这就是我要找这么样一个人。然后他呢，也是属于西方人那个感情非常，就是非常快的就激发起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好像有点从一开始感情就非常热烈，
1: 嗯，
0: 有点一见钟情。
1: 啊，那在后来相处的过程当中，嗯，东西方的这种差异会不会成为你们经常吵架的一个导火索？
0: 嗯，我们两个人呢很少吵架，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的差异在一开始就暴露出来了。所以呢，我觉得呢，嗯，我们两个能够关系处好，最主要我们两个都比较相信这个求同存异，就是实际上我们并不想改变对方，但是呢，有时候这个差异呢，还是让你觉得很震动。
1: 嗯，
0: 哎，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呢，有一天呢，我们俩认识不久，有一天我请他来家里吃晚饭，那我就在厨房里做饭，那他就问我，他说，那个你徐芬你挣多少钱？当时我们认识可能也就一两周的样子，
1: 嗯，
0: 那我当时就愣住了，我觉得中国人是不问啊，你挣多少钱收入，而且西方人也不问。也不爱就是说问生人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他呢看见我愣了，他就说你就大概说你一周挣多少钱。后来我就告诉他了，我说我挣多少钱，他一听就很高兴，他说你看你挣这么多，我一周挣这么多，咱们俩如果把咱们的钱搁在一块儿，咱们就很富有了，咱们会过得很好的。然后他就说，他说的那个我

0: 那这样很不习惯是吧？
1: 嗯，
0: 那我但是呢我又不能直接说，我要是硬顶说就会伤害他自尊心，对吧？
1: 嗯，
0: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但是呢咱们两个人呢刚刚认识，那我想咱们还是把这个速度放慢一点，咱们两个还决定呢要去西澳一起过圣诞节，那过了圣诞节之后咱们觉得还挺好，你再搬进来是吧，要不然那个太快了也不太好。后来他就说行吧，因为当时呢离这个圣诞节还有那么两三个月吧，哎，那么他就说行。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处事的这个方式吧确实相差很远。
1: 嗯，那我也想问一下 Gary 啊，就是您刚才提到了他的一些方式您有点接受不了，那您的那些方式他是一开始接受不了的呢？
0: OK
2: family Shufan has many friends, big social circle, very loyal to the family, very loyal to everybody, and whereas I was more alone.
0: 他说我那家庭观念特别强，有很多亲戚很多朋友，然后对朋友对亲戚对家庭特别忠实，关系特别近，他呢就是说跟家里关系比较疏远，
1: 嗯，
0: 那么也不

0: 他呢还没有跟那爸妈们都没见面，大概没比也许十年了。
1: 哇、
0: 啊、他说啊就不是那么近的。
1: 就他的朋友们也都是这样吗？
0: 嗯，他的朋友也不像我那么多，好像那么、好像经常见面啊什么的。
2: Different lifestyle. Your family is very close. My family, I went to military boarding school.
0: 他呢，你小的时候不是去了那个军事技术学校，然后在学校很长时间，跟家里人都很疏远。然后呢，他爸爸不是空军嘛，他在那个他爸爸那个就是空军基地一换访吧，他们就得搬家，所以他在那个十四岁以前搬了十几个学校，所以他跟同学也都失去联系，所以他都不知道怎么样保持友谊什么的。
1: 嗯，
0: 所以他跟我就觉得好像特别不一样。
1: 嗯，那其实他更看重的还是爱情，就爱情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有了这份爱情其实可以跟其他的朋友稍微疏远一点，包括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也不会经常的见面。
0: 对，
1: 这是他们的观点是吧？
0: 对，这是他的，我想他的这个生活经历也造成了。
1: 很多朋友也希望能够从一而终，但是多多少少呢每个人的观念不太一样。
0: 哎，反正我也觉得呢，只要他觉得好就行。
1: 这样的一本书在我们的视线当中了。那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还是你刚刚提到了中方跟西方的一个差异哈，好像我们之前以为西方人他们真的都是爱就爱了，不爱就不爱了，爱就在一起，不爱就不在一起。那真实的生活当中是这样的吗？或者说以前我们提到说国外的离婚率好像很高，但是近5到10年啊发现好像中国的这种离婚率也挺高的，
0: 是
1: 好像说我们在学习西方，但是反观西方，好像西方的这种离婚率又逐渐降下来了，好像就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循环还是一个怪圈，因为作为中国人来讲可能有时候不太好说哈。就是我也想问问 Gary 对于婚姻这个事情他是怎么来理解的，或者说他周边的这些小伙伴们啊、这些朋友他们是怎样来看待婚姻的，是爱就在一起，不爱就分开，就是这么简单吗？这么随便吗？
2: It's very difficult.
0: 他说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
2: The question I ask many friends or many people isWhat is more important, to be absolute best friends first or to be married first?
0: 他说他经常问一些人哈，就说一个比较这个那个困难的问题是两个人

0: 啊，一对男女，你是要先作为那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呢，你再
1: 结婚，
0: 结婚，还是呢，你呢结了婚，然后你再考虑你们俩的这个关系。
1: 嗯。
2: And important is many people say better to be married, especially women. Like, oh yes, be married.
0: 嗯，那好多女士呢就会说啊、结婚更重要，那就、先结婚呗。
1: 嗯
0: 嗯。
2: Most important, you must be best friends first.
0: 她呢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先首先两个人已经是好朋友。
2: Because in China, and the West, you see married couples, they married, but they hate each other.
0: 她说在中国在西方你都可以看到有些已经结了婚的这个夫妇，他们实际上互相仇恨。
2: The mortgage, the children, the commitments, the banking arrangements, they're stuck together, but they hate each other.
0: 她说比如说他们有孩子，还有这个房子财产，然后甚至有这个房屋贷款，这些东西都已经把他们绑在一起。可是实际上呢，他们虽然不离婚，可是实际上他们互相仇恨。
1: 嗯。
2: So the baby and I were best friends first.
0: 他说我们呢，首先就是最好的朋友。
1: 嗯。
2: Then the marriage is successful. It's automatic.
0: 然后这个婚姻呢就会成功，这是自然而然的就成功了。
1: 嗯，就成为 best friend,
0: friend
2: must be absolute
0: best friend first,
1: first, first,
0: first,
1: 然后再 marriage,
0: 对，首先是成为这个
2: then you get married,
1: 比较牢固了，是吧？
0: 在我找到他的时候，我母亲也非常担心。就是我母亲觉得西方人对于这个婚姻，就像你说的那个，不是那么、好像持续的。今天好像很好，明天可能就会变心了。
1: 对。
0: 啊，那他呢，就是在这方面就是非常稳定的。就是我们两人已经结婚了，我们2002年底结婚，应该是13年了。然后他呢，还在不断的发现我的优点。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优点，我觉得只是我的特点。可是呢，他呢就接受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还在欣赏对方呢，还不断的接受对方。比如他吧，我觉得这个你也有一些特点，就是说我也要接受他，理解他。然后比如他，我们两个人有些看法不一样没关系，比如说我们每天都看电视新闻，然后我们对电视新闻的好多意见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从来不争得脸红脖子粗，因为我觉得我也不可能完全让他同意我的，他也不可能让我同意他的。所以呢，有些东西呢就是求同存异是比较好，就是给对方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1: 这一点非常重要了。好，更多的内容，更多的故事，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阅读一下这本书。人约黄昏啊，等待只为与你相遇。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朋友们再会。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0: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1: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

0: 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1: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

0: 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

0: 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占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 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1: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1: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0: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0: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您正在收听。

0: 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5: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4: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0: 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新年伊始呢，我们的《成长与你同行》栏目组携手双辽市教育局，在这个寒假期间，为全市的中小学生和家长朋友们精心的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学习礼物——中小学优秀教师走进直播间活动。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将会有来自全市的各中小学的20位优秀的教师，带着他们精心准备的课程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和大家共同的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寒假时光。那么今天呢，第一个走进我们演播厅的是来自双辽市第四小学的教师吴春雨，吴老师要带着大家一起开启一段诗词探索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壮阔的诗词篇章，一起激扬文字，谈笑古今。同学们，大家好。
1: 老师好。
0: 孩子们，这个寒假你们都是怎么过的呀？
2: 老师，我在学打篮球。
3: 老师，我在练毛笔字。
4: 老师，我去长春学滑雪了。
5: 老师，我就在家看书了。
0: 啊，你在家看书了。这个寒假，老师在家也看了一些书。那我考考你们，我说书的名字，你们来猜作者怎么样？
1: 好。
0: 《史记》。
1: 司马迁。
0: 《资治通鉴》
1: 司马光。《
0: 离骚》
1: 屈原。
0: 孩子们真是博览群书，知道的真多。那对于屈原你们有哪些了解呢？有知道的吗？
5: 老师，我知道。屈原，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屈原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
0: 说得好。
6: 老师，我也知道。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监管内政外交大事，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原乡流域。
0: 还有想说的吗？
3: 老师，我还知道。公元前278年，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楚国。他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说得好，你们了解的真不少。今天我们就从屈原的童年、青年和暮年，他人生当中的三个重要时期去走进他。幼年的屈原就表现出了和同龄孩子不一样的志向。那么同学们，你们对幼年的屈原又有哪些了解呢？有知道的吗？你说。
7: 老师，我来讲一个幼年屈原的故事吧。
0: 可以。
7: 屈原出生于战国时期楚国，那是一个连年饥荒、民不聊生的年代。想象一下，街头巷尾乞讨的声音此起彼伏，孩子们啃树皮、吃土，甚至有人为了填饱肚子，竟然把地上的灰尘也当做了美味。这种景象简直比今天的吃土还要惨烈。小小的屈原目睹这一切，心中充满不忍与悲伤，常常自己偷偷的流泪。
0: 还有吗？
4: 老师，这个我知道。
0: 你说。
4: 屈原并不是一个只会哭的小孩，他的内心深处早已埋下了同情与关爱的种子。虽然年纪小，但他却懂得自己的眼泪无法填饱那些饥饿的肚子，于是他决定要做点什么。

0: 想。然而他并没有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欢呼雀跃，而是默默地为那些百姓感到高兴。他知道这些米能帮助多少人渡过难关，能让多少家庭重燃希望。你们知道这些米是从哪儿来的吗？
1: 谁知道这些米从哪儿来的呀？
2: 老师，我知道。
1: 啊，你知道，你说。
2: 这是小屈原的秘密，这个秘密被父亲发现了。屈原的父亲发现家中的粮仓越来越少，心中百思不得其解。某个夜晚，他悄悄起床，想要查个明白。结果一看，竟然发现小屈原在粮仓里背米，嘴里还念叨着：“这米是救命的米，不能留给自己。”屈原的父亲一时间哭笑不得，心中既感到无奈，又感到欣慰。他知道儿子心地善良，竟然把家里的米都拿去帮助那些可怜的百姓。他并没有责备屈原，而是温柔地对他说：“孩子，咱家的米可救不了多少穷人。如果你长大后能做官，把楚国治理好，那天下的穷人不就有饭吃了吗？”
1: 看得出来，屈原的父亲也是心怀天下。还有能讲一讲的吗？啊，你说。就是这。

0: 有权有势的人，或许可以为更多的人带来改变。
1: 小小的屈原有着博大胸襟，青年的屈原更具有远大的志向和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不仅博览群书，还积极参与政治，逐渐成为楚国的重臣。在位期间，他心系百姓，努力施政，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关注民生问题，致力于消除社会的不公与贫困。屈原坚持自己的理想，不随波逐流，不妥协，具有特立独行的性格。他的爱国情怀与忠君思想紧密相连，他从来不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国家的引路人自居。此外，屈原的文学成就也非常显著，他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说，被誉为楚辞之祖。他的作品如刚才我们背诵的《离骚》《西颂》《涉江》《哀影》等等，充满了孤独、郁闷、悲哀、愤懑的情感，展现了他伟大的孤独者形象。说到这里，同学们，那么谁能背诵几句关于屈原的诗句呢？有没有会背诵的？
2: 老师，我先来。
1: 你先来。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诗出自《离骚》，表达了屈原对人生道路漫长且充满挑战的感慨，同时也展现了他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精神。
1: 嗯，背得好。还有没有会背诵的同学们？
3: 老师，我也知道。
1: 你背一段。
3: 青云依稀百米长，局长使兮射天狼。这两句诗出自屈原的《九歌东君》，描绘了东君神的英姿飒爽，也体现了屈原对英勇和力量的赞美。
1: 还有能背的吗？
4: 老师，我也背。
1: 嗯。
4: 常态兮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句诗出自《离骚》，描绘了诗人屈原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与哀伤。
1: 好，
4: 表达了他作为一名爱国诗人的情怀。
1: 嗯，谁再背一遍？
5: 老师，我也来说一个。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这句诗出自《九歌·少司命》，表达了屈原对离别之悲和心知之乐的深刻感受，体现了人情感的复杂和多变。
1: 好，背得好。还有能背诵的吗？
6: 老师，我再背一句。
1: 行。
6: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句诗出自他的《渔父》，表现了屈原在浑浊世态中保持着清醒和独立的品格，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
1: 嗯，同学们，你们背诵的真棒。屈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诗人，他的作品对后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古今文人墨客对屈原有哪些评价呢？孩子们，你们知道吗？谁能说说？
7: 啊，
1: 你说。
7: 刘勰曾这样说过：不有屈原，岂见离骚，精彩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时劳，金镶玉饰，艳逸丝毫。
1: 你看你说的真好，感情很丰富。谁还知道？谁还能说？你说。
8: 朱熹曾写道：颇为此行，周流上下，而足反于楚焉，一人之志而义之尽也。
1: 嗯，还有呢？
9: 老师，我知道。
1: 你说。
9: 苏轼评价屈原说过：吾闻终其身，其目而不能及万一者，推屈子一人耳。
2: 老师，我也知道。
1: 你说。
2: 郭沫若曾这样说起屈原：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立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
6: 老师，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也曾高度评价过屈原，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还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屈原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他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1: 孩子们，你们的知识储备可真丰富。今天 老师也想。

0: 想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讲一个老年屈原的故事，你们想听吗？
1: 想。
0: 有一个经常在汨罗江打鱼的渔夫，很佩服屈原的为人，但就是不赞成他愁闷的样子。有一天，他在江边打鱼，碰见了屈原，对屈原说：“您不是楚国的大夫吗？怎么弄到这等地步呢？”屈原说：“许多人都是肮脏的，只有我是干净人。将多人喝醉了，只有我是清醒的，所以我被赶到这儿来了。”渔夫不以为然地说：“既然您觉得别人都是肮脏的，就不该自鸣清高。既然别人都喝醉了，那您为何要独自清醒呢？”屈原反对说：“我听人说过，洗洗头的总是要把帽子弹弹，洗洗澡的人总是要掸掸身上的灰尘。我宁愿跳进江心，埋在鱼肚子里，也不能拿自己干净的身子跳到污泥里，染得一身脏。”渔夫微微一笑，拍打着船板离屈原而去，口中吟道：“沧浪水清啊，可以用来洗我的帽缨；沧浪水浊啊，可以用来洗我的双足。”屈原仰天长吟：“定心广志于何所畏惧兮？”吟毕，抱起身旁的一块大石，沉入江中。如今，人们为了纪念屈原，会在端午节这天家家吃粽子，防止屈原跳江后鱼儿们啃食他的身体。还有的人佩戴香包，表示屈原的品德节操万古流芳。有些地区还会举行划龙舟比赛，代表着人们去解救屈原的急切心情。各位同学，希望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对屈原有更多的了解。那么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2: 一诗一世界，一词一片天，每首诗的背后都是诗人对时代的歌颂，也是对人生的感悟。楚辞之祖屈原，他的作品被传颂千年，他的名字被世代的铭记，就是因为在那个纷乱的时代里，他遭遇妒忌和诋毁却从不退却，面对强秦和冷遇，他也始终的不曾放弃，只因为他心中牢牢地深刻着两个字：祖国。炙热的爱国情让屈原在高洁和傲岸不屈的道路上孤身前行，虽九死其犹未悔，这就是屈原一个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贞。好了，感谢您收看中小学优秀教师走进直播间活动，那么我们的活动呢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王湾镇水稻种植地块，一块块稻田平整规范，水清苗绿，连片秧苗郁郁葱葱，长势茁壮，田间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喜人景象。市教育局组织开展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课间操成果展示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前正值水稻分孽初期，也是水稻生长发育决定产量的关键黄金时期。走进王湾镇水稻种植地块，一块块稻田平整规范，水清苗绿，连片秧苗郁郁葱葱，长势茁壮，田间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喜人景象。作为全镇水稻主产区之一的王湾镇宝山村，田间管理措施落实落细，成效尤为突出。走进宝山村水稻种植地块，满目青苗翠绿，长势喜人。一块块规整连片的稻田错落有致，秧苗分孽整齐，根系扎实，呈现出优良生长态势。王湾镇综合服务中心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苏立春：
2: 目前我镇那个水稻处于分裂初期，看目前的那个就是植物的长势呢是良好状态，这个但是呢关键呢就是这个分裂期吧，我们一定要就是说病虫害防控那是一定的，但是水肥管理也是非常主要的，尤其呢就是在水的管理方面，分裂期呢强调一点就是说，浅施灌溉，间歇灌溉。确保那个这个水肥气热，对这个植物的生长的这个协调作用，有利于那个这个早分裂，就是说那个分有效裂，为我们的这个将来的稳产高产打下基础。
0: 为牢牢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保障水稻稳健生长，王湾镇高度重视水稻田间管理工作，紧盯农作物生长关键节点。积极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开展常态化技术指导与田间巡查工作，指导农户科学管护，及时排查田间各类隐患，有效降低病虫害发生概率，全力保障水稻健康生长。王湾镇综合服务中心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苏立春：
2: 这个水稻的这个田间管理吧，要加强病虫害的防控，尤其那个就是六月的中下旬，这水稻二化名的防控作用，我们一定要经常的查看苗情，进行及时防治，完还有呢就是说关注这个就是天气，要是遇上那个多雨多湿高温这类的天气的时候，我们要加强那个水稻的蚊枯病了稻瘟病的防控，及时的那个用药治疗，确保那个早一些防治、防小、防早，达到那个药效最好。
0: 今年，王湾镇大力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大面积推广中科发五号优质水稻品种。该品种抗病性强、抗倒伏，成熟期适中，产出稻米颗粒饱满，米质优良，口感纯正，市场口碑好，销路广，市场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有效带动农户提质增效、增收致富。王湾镇宝山村党总支书记董阳：
3: 我们宝山村今年种了600公顷的水稻，那个品种大概是都在综合发五以上，综合发五能达到95%，都在综合发五这个产量还高，就每公顷高产量能达到23,000，就是低产量也能达到20,000。现在来看，那个整体的长势还算挺好的。因为今年这个气温吧，照去年比呢稍微能低一点，但是看那个全田的那个长势也非常好，现在分孽呢正是初期，但是分孽率也都非常高，现在这是老百姓的田间管理这块吧，分孽肥已经都养进去了，等我们这个现在看这个长势呢，到20号以后呢，我们也就基本就赛田了，有效的分孽率已经就够了，就能达到我们预期想象的那个产量。
0: 下一步，王湾镇将持续抓实抓细农作物田间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服务，持续推广优质粮食品种和科学种植技术，全力稳住农业生产基本盘，切实保障粮食稳产增产，农民稳定增收，持续筑牢全镇粮食安全屏障。
1: 为持续深耕校园体育与美育工作，全面夯实育人根基， 增强青少年身心健康与综合素养。近日，市教育局精心组织开展了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课间操成果展示活动。展示活动中，全市52所中小学校、幼儿园积极响应，立足校园办学特色与学生成长特点，精心细化活动方案，打磨课间流程，创新展示形式，在全国中小学生系列广播体操的基础上，融入体育项目、民族文化等元素，以自编的花样跑操、拉拉操、武术操等特色课间操，全力打造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活力满满的阳光大课间。此外，各校深度融合校园文化建设，生动践行一校一品校园特色发展理念，整齐划一的动作，朝气蓬勃的姿势，昂扬奋进的风貌，充分展现了双辽学子强健的体魄、坚韧的意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全方位彰显了各校深耕素质教育、五育并举的丰硕成果。下一步，市教育局将持续聚焦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常态化推进校园体育活动创新开展，不断丰富阳光体育活动形式，厚植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助力全市青少年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品格、向阳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青春活力。近日，福仙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愿者深入到村屯，开展入户送政策、普法传新风主题宣传活动。
0: 活动中，福仙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分组入户，以拉家常形式解读计生惠民政策，讲解民法典、婚姻家庭相关条款，重点普及妇女维权知识，同时剖析高价彩礼等陋习危害，倡导文明新风。活动中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累计走访100余户农户。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群众政策知晓率与法治意识，推动文明新风浸润乡村，为建设和谐福仙注入动力。
1: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6月13号至21号，我市天气晴雨交替，降雨过程穿插出现，气温起伏波动，风力多维持在3到4级。
4: 13号到14号为集中降雨时段，先后出现小雨、中雨，昼夜雨势不断，气温逐渐下降。14号最低气温跌至15摄氏度，体感偏凉。15号雨水停歇，全天转为多云，最低气温仅13摄氏度，早晚温差较大。16号天气平稳多云，17号全天降下小阵雨，18号多云为主，局部偶有小雨。这段时间气温缓慢回升，整体保持在18到26摄氏度。19号再度迎来明显降雨，白天小雨，夜间转为中雨，当日最高气温升至29摄氏度。20号降水结束，重回多云天气。21号白天多云，夜间转晴，气温稳步回升，最高温度达28摄氏度，最低温19摄氏度。在此提醒广大群众，未来几天降雨时段较多，建议市民常备雨具。同时，气温起伏明显，早晚温差较大，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受凉感冒。雨天驾车要减速慢行，注意防范道路积水，平安出行。
0: 辽南街道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提前谋划部署，精准施策发力，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准备工作，聚焦河道低段、低洼地带、沟渠水系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防汛隐患排查，重点整治坝体破损、裂缝渗水、河道淤积等问题，针对关键点位提前实施加固修缮工程，有效补齐防汛基建短板。为提升汛期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辽南街道还组织开展常态化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模拟暴雨内涝、堤坝险情、群众被困等突发场景，开展全流程实操。同时，全面压实防汛主体责任，全面梳理盘点，规范分类储存各类防汛物资，并依托多种载体，广泛普及防汛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安全意识。下一步，辽南街道将密切关注省市汛情通报，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全力维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4: 人民网近期在国家网信办指导下，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整治社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要求平台清理社企侵权与虚假信息，规范榜单话题及算法推荐，严禁社企负面投流，严控非法牟利，取消高频发布社企负面内容自媒体的盈利权限，并从严处置违规账号。 新华网。据公安部12号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10月至今，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目前高发诈骗共10类，合计占全部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率最高，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大，大额被骗案件多为此类。生活小常识：减脂无需戒掉碳水，碳水是必须的能量来源。盲目戒断易导致代谢下降、内分泌紊乱、惬意反弹。长期低碳高蛋白饮食会加重肝肾负担。低碳减脂多流失水分，恢复饮食后极易反弹，并非科学的减脂方式。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 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融心融情融万象，
1: 传声传韵传万家。
0: 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1: 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
0: 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1: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0: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直播时段节目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在首先呢，我们在节目开始呢，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的消息：未雨绸缪备汛期，筑牢防汛安全堤，辽南街扎实推进防汛准备工作。为有效防范化解汛期各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辽南街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提前的谋划部署，精准的施策发力，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全方位的织密辖区防汛安全防护网。
1: 那补齐基建的短板，加固堤坝筑牢防线，辽南街聚焦河道堤段、堤洼的地带、沟渠、水系等重要的区域，开展拉网式防汛隐患的排查，对辖区的堤坝、护坡、排水设施进行全面的巡查，重点整治坝体破损、裂缝渗水、河道淤积等问题，针对工商村、张家村，还有这个河水的这个荷兰水坝哈，还有这个耕地拦水坝等关键的点位，街道提前实施加固修缮工程，通过土方的夯实、增设防护设施，还有像清理河道淤积的杂物等等的举措，有效的补齐了防汛基建短板，提升河道行洪排涝及堤坝防洪抗险的能力，从源头筑牢防汛硬件屏障。
0: 那开展实战演练，锤炼应急抢险队伍，为提升呢汛期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辽南街组织开展了常态化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结合汛期这个辖区内汛期实际的特点，模拟呢暴雨内涝和这个堤坝险情、群众被困等突发的场景，完整开展险情上报、应急响应、队伍集结、抢险处置、人员转移、物资调配等全流程实操。全体参演人员分工明确，反应迅速，协同配合，高效完成了演练任务，进一步的规范应急处置流程，磨合联动机制，全面提升了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及应急抢险能力。这个为应对呢汛情突发情况呢，积累了扎实的实战经验。

同时呢，辽南街道呢细化呢防控的举措，织密呢全域防汛网络。辽南街道全面压实防汛主体责任，细化岗位分工，构建起全员联动、全域覆盖的防汛工作格局。街道全面梳理盘点防护装备，还有呢尼龙丝带、抽水泵等各类防汛物资，规范分类储存，落实专人管理，确保应急物资调运及时，随取随用。同时呢，依托呢村社的公示栏、群众的微信群、入户宣讲等多种载体，广泛普及防汛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安全意识。下一步，辽南街道呢将持续密切的关注省市汛情的通报，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渠道畅通无阻，全天候紧盯雨情、水情的变化，切实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全力维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福仙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政策法规宣传活动。那近日呢，福仙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愿者深入村屯开展入户送政策普法传新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呢，福仙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志愿者们分组入户，以拉家常形式讲解呢计生惠民的一些政策，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家中呢，也讲解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相关条款，重点普及呢妇女维权知识，同时呢剖析高价彩礼等陋习危害，倡导文明新风。活动中发放宣传册，现场答疑，累计走访百余户农户。
1: 那此次活动呢，也是有效提升了群众政策的知晓率和法律意识，推动文明新风浸润乡村，为建设和谐福仙注入动力。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教育局组织开展全市中小学幼儿园课间操成果展示活动，为持续深耕校园体育与美育工作，全面的夯实育人根基，增强青少年身心健康与综合素养，近日市教育局精心组织开展全市中小学幼儿园课间操成果展示活动。
1: 展示活动中呢，全市52所中小学幼儿园积极响应，立足校园办学特色与学生成长的特点，精细化的活动方案，打磨课间的流程，创新展示形式，在全国中小学生系列广播体操的基础之上，融入了体育项目、民族文化等元素，以自编的花样跑操、啦啦操、武术操等特色的课间操，全力打造内容丰富、

0: 形式新颖、活力满满的阳光大课间。
1: 此外呢，各校呢深度融合呢校园文化建设，生动践行一校一品校园特色发展理念，整齐划一的动作，朝气蓬勃的姿态，昂扬奋进的风貌，充分展现了双辽学子强健的体魄、坚韧的意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也全方位彰显了各校深耕素质教育、五育并举的丰硕成果。
0: 下一步，市教育局也将持续聚焦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常态化推进校园体育活动的创新开展，不断丰富阳光体育活动形式，厚植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助力全市青少年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品格，向阳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青春活力。

0: 来看一下来自于中新社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这刚才啊，我们也在想啊，这螺丝和我们这东北经常叫的这海瓜子啊，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到了呢，我们两个也没从啊这个深海啊，还是这个潜水当中啊，分清楚这螺丝到底是个这个和我们海瓜子一不一样。
1: 嗯，
0: 但总之我们看这外表确实是挺像的，
1: 挺像的啊。
0: 哎，
1: 而我对螺丝最深的印象呢，是源自于螺丝粉儿。哎，
0: 怎么跟我一样的？
1: 用它煮的这个汤哈，闻着臭，但是吃起来呢，哎，还挺香的。
0: 其实你说螺丝粉这个是螺丝臭呢，还是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酸笋的味道？
1: 哎，
0: 就我也有点很蒙圈哈。
1: 对，
0: 因为呢，咱们也不是广西的这个朋友，
1: 嗯，
0: 所以说呢，真的是有点整不明白。
1: 嗯，
0: 但是无论哪儿臭，就是喜欢吃。
1: 对，
0: 哎，尤其呢，对于我来说，我不是以臭为香的朋友，但是我对螺丝粉呢也是不讨厌，很喜爱的。
1: 嗯，
0: 但现在呢，就除了螺丝粉之外啊，已经是颠覆你的认知了。什么螺丝欧包、螺丝月饼，还有螺丝的粽子，这里啊用螺丝做了300多道创意的菜。就今天啊，咱们就一饱螺丝之福吧。

0: 我们看一下这螺丝欧包，咱们想一想哈，脑补一下哈，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那个轻食欧包，
1: 哎，
0: 里面放点螺丝吗？眼下我俩这图片可老多了。
1: 如果说放点螺丝肉吧，能理解。但你说如果里边放的就是整个的螺丝的话，我吃个欧包，我还得吐个壳。
0: 我挺个挺哈，哎，然后你还看到有这个螺丝的月饼，
1: 啊，螺丝的蛋挞。
0: 啊，螺丝的粽子，
1: 哎
0: 哎，其实螺丝欧包我个人觉得啊，对于我这种传统味来讲啊，我想了一下啊，虽然我没吃过没见过，但是我不太喜欢螺丝月饼，我也不愿意接受什么螺丝的粽子蛋挞，这些啊，我觉得我不好接受，但是螺丝炒饭，
1: 哎，
0: 我好接受。
1: 就是在我们东北的口味当中哈，或者说在就我们两个个人而言来说，如果说吃月饼，可能我们北方来说呢，喜欢吃甜口，
0: 哎，对，俺喜欢吃五仁儿的，
1: 哎，
0: 或者黑芝麻啥的，
1: 对对对，
0: 哎。
1: 但是你像这个蛋挞也是哈，我们可能顶多就是里边加点巧克力，加点芋泥，
0: 哎，对对 对, 对，
1: 放点芝士，
0: 哎，
1: 就是说白了，它还是你得是甜口的。
0: 其实
1: 咸口我不能理解，
0: 这个南北方的差异真的是很不一样哈，
1: 嗯。
0: 你看啊，咱们吃粽子的时候啊，他们就觉得，你吃甜的，
1: 对，
0: 哎，他们是吃咸的，
1: 嗯，
0: 然后你吃元宵的时候呢，或者是汤圆的时候，他们又会觉得，
1: 哎，你们怎么吃甜的
0: 了呢？哎，他们吃咸的，
1: 嗯，
0: 哎，咱们吃咸的时候，人家就觉得这玩意儿是甜的，
1: 对，
0: 哎，你就这个时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那在广西柳州市不只是有螺蛳粉了。这回万物皆可螺丝味了啊，就像咱们东北一样哈，就是万物皆可烤，
1: 哎，
0: 像四川一样万物皆可涮，
1: 对，
0: 在柳州就是万物皆可螺丝味，
1: 对的，真的是具有他们这个非当地的特色了，
0: 嗯，就你说这小小的螺丝，
1: 嗯，
0: 你说承担了多少，
1: 嗯
0: 嗯，
1: 螺丝呢可以说在广西或者说是在柳州哈，可以说是不可撼动的地位，
0: 哎，对，
1: 嗯，
0: 就神级别一样的存在，就像在我们东北哈，就是没有一个鸡可以完整的走出去，
1: 哎
0: 哎，没有一条里脊不能够被做成锅包肉，
1: 哎
0: 哎，没有一顿酸菜哈不能够烩酸菜或包饺子一样，
1: 对的，
0: 啊，都是一样的级别，
1: 对的，
0: 那以螺蛳，哎，这个正常应该叫螺蛳哈，哎，以螺蛳为主题的创意菜，我经常就喜欢说螺蛳，
1: 它就是螺丝，
0: 它不，它不是螺丝吗？
1: 它不是的，它去掉那个虫字旁，它是丝，但是组合到一起的时候，我特意的查过一次
0: 啊，
1: 真的是你说的没错，它就是螺丝，
0: 哎，大螺丝啊，
1: 哎，
0: 此螺丝非彼螺丝
1: 啊，拧的那个螺丝，啊，
0: 哎，它呢有很多的，比如说覆盖了热菜、冷盘、点心、甜品，还有创意融合菜，就是以。第一，让你想不到的所有方式啊，就
1: 出现在你的
0: 面前，打开了，哎，嗯，你比如说像俺们俩能够接受的，
1: 我目前啊以我来看到的，
0: 嗯，
1: 螺丝酿豆腐，哎，可以，
0: 我能行，
1: 焖猪手也行，
0: 哎，也还可以，
1: 炖牛腩的那也没问题，
0: 也可以，哎，
1: 就是你这个凉菜呢拌点沙拉，我也可以接受，
0: 哎，
1: 但是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欧包啊和蛋挞，说实话我看着挺好看的，但是我不能吃，
0: 我不愿意吃，
1: 对，
0: 哎，就比如说螺丝馅的包子，我吃吧，我也有点心里辣马洗澡的，
1: 哎，
0: 就用东北话说，就觉得心里辣马洗澡的，
1: 嗯，
0: 可能是我们想象的肤浅

0: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图啊，就瞅着还挺好吃的呢，
1: 还挺有食欲的。
0: 哎，对，就外表呢是法式面包的香酥和这酥脆和金黄，你这么一打开吧，还另有一番天地。哎，还透露着这个螺丝的鲜香，咬着呢还挺有这个螺肉的颗粒感，就是这种咸与甜、香与嫩的这种奇妙的融合，你就不知道啥时候哈，就蹭蹭的就擦出了这种火花。
1: 其实做这个这个美食的成本或者说是这个用时哈，其实还挺浪费这个时间的。
0: 嗯，
1: 因为你想这个螺丝肉很小很小，它并不像说我们吃那大海螺哈，哎一个挺老大，能顶一口。
0: 哎，对对对，
1: 就像我们东北话说挺扛口的，它这个还挺小的。你想那么一大个包子里边得放多少个螺丝肉才能够哎这包成这个馅儿哈，所以其实挺费功夫挺费火候的。
0: 哎，你瞅瞅这一道一道的菜里哈都有这个螺丝。
1: 嗯，
0: 就是你看这些螺丝菜啊，就觉得是脑洞大开的。每一道成功的创意菜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密码，就是守住了螺丝核心的本味儿。
1: 嗯，
0: 哎，
1: 那我们看这个图片哈，真的，一大早晨的，挺馋的。
0: 哎，就是我俩呢，我觉得生存力特别强，总能在就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个领域，找到我们能够啊舒适落地的这个舒适区。就是这一本味儿来自于柳州人世代相传的这个处理手艺。柳州人吃螺丝的习惯似乎有26000年，哎，就似乎就早已经像我们说的命中注定一样哈。
1: 嗯，
0: 在柳州的白莲洞的洞穴科学博物馆的库房内，保存所有白莲洞出土的这物件当中，要数螺丝壳是最多的。
1: 哦，怪不得这个习惯很久远了。
0: 哎，所以人家啊就可以想象，这白莲洞人是十足的梭螺的爱好者。
1: 嗯，我之前看到过一个综艺哈。
0: 嗯嗯嗯，
1: 综艺当中呢就是在这个广西呢这个螺丝很出名嘛，然后就开始比赛吃螺丝，确实是当地人在一分钟哈，我记得最多的是可以缩40多个螺丝，平均不到2秒，1秒半就可以缩出来一个完整的螺丝肉，好厉害呀。
0: 哎，我虽然分不清螺丝和海瓜子儿哈，但是就是对我们东北来说啊，这个海瓜子儿啊，除非你吐出这个小尖儿，
1: 哎，
0: 否则我们拿牙签也挺费劲的。
1: 挺费劲的。
0: 哎，
1: 一个个扎挺费劲的。
0: 俺们不是你的对手。然后你就看哈，就是我非常对就柳州的这个食物，就是红彤彤的啊。
1: 嗯，
0: 然后啥都给你炸一下，然后给你炖一下，上面再给你撒点蛋，整点螺丝啥的，你就觉得你就想准备一碗大米饭冲过去。
1: 当我刚才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哈，我就觉得，哎，视觉冲击力好大呀。
0: 早餐没有吃啊，
1: 这个泪水不自觉的从嘴角流了出来。
0: 这喜极而泣，我跟你说，哎馋哭了。
1: 嗯，
0: 你说还有五彩，现在我们看到还有啥呢？五彩的就
1: 大米饭，
0: 各式各样色大米饭。
1: 嗯，
0: 然后旁边还有螺丝，哎，这螺丝还配着米肠腊肉啥的，还有螺丝串儿。
1: 它这不仅仅说是一场盛宴，也可以对我们两个来说就是一场视觉盛宴。真眼馋呢。
0: 俺俩现在脑子里已经脑补了很多饕餮的盛宴了啊。
1: 嗯，
0: 也希望这些嘛这个吃货们哈能够有机会去一趟柳州，感受一下那里的饮食文化。

0: 有人确实说啊，三岁一代沟。其实我对于呢这个演唱会来说呀，我呢在我的青春时期呢是也去过一两场的，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心旷神怡的啊，就是去了之后就是怎么说呢，心潮澎湃，
1: 现场的感觉就觉得不一样。
0: 哎哎呀妈呀，那家喊的唱的哈，嗓子都给你喊哑了哈，就是那荧光棒子都给你挥的挥舞的哈，就是感觉都出火花。那个时候，但是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再去那里的时候，除非是一些老歌能够勾起我的回忆杀，否则呢，我确实是还不如呢在电视上，我觉得看得更直观。
1: 嗯，
0: 这可能是对我的想法，但对于孩子们来讲，还是像我儿时的那样，还是依然很有这个拼劲儿的。但是呢，人家现在呢就叫爱豆演唱会了。
1: 对的。
0: 哎，就刚才呢，这董琳也给我脑补了一下这爱豆是什么东西。
1: 嗯。
0: 哎，让我知道了啊，原来爱豆。它也是呢一个呢这个追星的一种，
1: 对，对于偶像的一种这个说法叫这个 idol， 然后呢哎谐音哈就叫爱豆，
0: 你爱不爱豆你都得爱豆。
1: 哎，
0: 那这个孩子买了爱豆的演唱会的门票能退吗？
1: 可能在很多时候哈，就像刚才阿露说我们可能这个随着生活呀，随着这个家庭哈，可能对于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大的热情了。但是呢，像于对于一些这个未成年来说，或者是对于一些孩子们来说，他们现在正是处于这比如说追星啊，或者说对于很多新鲜的事物都充满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年纪。那么有一点就是未成年人他们是没有这个经济来源的，那么他们去购买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啊，或者说是像一些其他的这种文娱的门票，如果说需要在退款的时候，那么会给他合理的去退款吗？因为我们都知道演唱会一旦这个门票售出的话，它是实名制的，它是不退不换的。那么未成年人是否也会享有同样的这样的法律条款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0: 随着粉丝经济与演艺经济的深度融合，部分未成年人在追星的过程当中会出现非理性消费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同时呢也看到了啊，这些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呢也是日益增多。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也就是少年法庭的法官，这个说了一下关于这种呢类似的纠纷。那这种呢类似的纠纷呢，不仅呢这个关系到未成年人的权益的保护，也触及了平台经营的范围、行业的这种健康发展及其未成年人的这个网络空间的治理等多重的议题。
1: 嗯，那么近日呢，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未成年人购买演唱会门票退款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认定的未成年人与票务平台订立的超出其年龄与智力范围的购票合同是属于这个属于效力待定合同。在法定代理人明确拒绝追认的情况之下，该合同不产生法律的效力，那平台不得依据合同条款拒绝退款。

0: 那么法院也认为该案的原告监护人未能充分履行监护的职责，被告呢作为专业的票务平台也未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那么双方呢都存在着过错，判决合同无效，平台退还部分购票的这个票款钱。
1: 原告小何是一名初中生，因为喜爱某明星，在未经监护人同意情况下使用母亲的手机注册了票务账号，购买了两张演唱会的门票，所填的观影人的信息均为自己。因同城人的行程变动，小何呢先就该订单的申请退票退款，随后重新购买了一张供自己单独观演的门票。不久后，小何收到了学业考试安排通知，得知呢考试时间与演出时间冲突，无奈他再次向平台申请退款，但平台依据购票条款中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号，在产生一次退票后再次退票的这个同场次活动后呢不再享有退票权益的规定，也就是一个人你不能退两次，哎，那拒绝了其退款请求。小何呢将运营该票务平台的某文化传媒公司呢诉至了法院。那在庭审中呢，原告小何主张其作为学生经济完全依赖于监护人，那购买演唱会门票的行为超出了其年龄、智力和经济能力的范畴，且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依法应属无效。那被告所依据的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号，在产生一次退票后再次购买同场次活动票后不再享有退票权益的条款，属于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该条款在购票时未以合理的方式提请注意，也未做明确说明，排除了原告主要的权利，应属无效，平台应以此呢拒绝退票时侵害了其合法权益。
0: 那被告的某文化传媒公司辩称，双方网络服务合同的关系成立，相关协定以及规则不违反法律、行政规定的强制性的规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那么平台已在售票页面及下单流程当中以显著的方式提示门票有退的条件，并且明确同一个购票人同一个购票的账户，在产生一次退票后呢再次去购买同场次活动票后就不再享有退票的权益。那么相关购票须知规定呢，若观演人为未成年人，视为其购票行为已获得监护人的同意，那相应责任人呢由监护人去承担，那未成年人退票需按照平台的规则去办理。此外，原告未能证明购票主体确系小何的本人，且即便是属实，购买门票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行为不同意原告的请求。
1: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认为呢，结合各项证据可以认定涉案购票行为系未成年人小何本人实际的这个实施的。小何下单时仅14周岁，日常消费多为学习生活用品，涉案演唱门票的金额明显超出了一名初中生的正常消费范围。演唱会门票属于娱乐性消费，不同于一般生活必需的支出，未成年人对此类的消费的行为的性质及后果往往缺乏足够的理性认知能力，因此涉案购票合同应属呢效力待定。因原告的法定代理人明确拒绝追认，该合同自始呢不发生法律效力，那涉案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号，在产生一次退票后再次购买同场次活动票后不再享有退票权益，那合同条款同样无效。
0: 那么法院也认为小何的家长监护责任呢没有尽到位，未对未成年人消费行为进行必要的引导和约束，也疏于对其可支配钱财的管理存在着一定的过错。涉案平台作为专业的票务平台，仅通过服务协议的条款规定未成年人购票视为获得监护人准许，即未采取有效的身份识别措施，也未设置合理的机制去保护确保未成年人知情同意，未尽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理注意义务。综上考虑双方过错程度以及损失的一个情况，酌定被告退还原告的部分门票费用。最终呢，法院判决被告某文化传媒公司退还原告小何的部分门票费用，驳回原告小何的其他诉求。那么该案判决之后呢，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那该案呢判决已经生效。
1: 据了解，为督促引导被告公司完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保护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此类的纠纷，北京互联网法院向被告某文化传媒公司发送了司法建议书。 那被告收到司法建议书后向法院回函表示，未来在涉及未成年人的交易纠纷中会依法依规更加稳妥审慎的处理，并将参照呢市场上其他的票务平台的措施，优化交易流程，更好的兼顾未成年人保护、行业发展和主办方及其平台的利益。
0: 那么专业的人士也表示说，根据我国未成年人的保护法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为未成年人设置相应的权限管理和消费管理功能，合理限制其消费金额，不得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作为网络服务的提供者，网络票务平台也应当积极履行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义务，提升事前防护，加强身份的核验和消费的监测，落实事中保护，加强信息的告知和风险的提示，完善事后保障，优化未成年人纠纷处理机制。
1: 未成年人应将学业发展作为成长阶段的首要任务，那追星时应该树立理性健康的观念，注重汲取呢偶像身上的优良品质和正向价值。那专业人士建议，未成年人购票观看线下演出等活动，需在监护人充分知情并同意的前提下进行，还应呢妥善的安排课余时间，并确保理性适度参与，避免盲目消费或过度投入。家庭、学生与社会应当共同引导未成年人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在支持其发展兴趣的同时，保护其身心健康成长。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979，帮你办。朋友，在北京时间9:4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调频 FM 97.96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们进入了我们的下一个板块，979帮你办。如果此时您有什么民生服务类信息，都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双聊融媒，并可以在这个首页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买房卖房和一些呢这个事务招领的信息呢发送给我们。我们期待呢您在第一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您呢发送消息。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

0: 长篇评书《三侠剑》。
1: 贾明得到了意外的收获，说明窦占魁等人不但在江湖上横行蛮不讲理，而且还有很大的野心，打算独霸江南，面南背北当皇上。现在人证物证俱在，赵六就是人证，物证用48两黄金铸造的大印，贾明不认的字儿，就即使认的字儿也不多，而且这大印是篆字，但旁边有个条，写的是楷书，所以能认得出来。那上写的是江南帝国大皇帝御用之宝，这干嘛？皇上的玉玺呀。再往下看，蒙丹蓝谱，入蒙的都是谁？将来这些人都是开国元勋，这还了得吗？有这东西送到官府，铁证如山呢，那就要了命了。因此金头虎贾明两手都有点颤抖啊，
2: 哎呀我的妈呀，真是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这帮小子胆儿也太大太大了，真是吃饱了撑的，这回玩到头了，玩到头了，把你们自己给断送了。
1: 贾明看罢多时，把箱子又重新盖好，锁又锁上。
2: 哎，我说兄弟，你算立了大功了，这玩意儿我得拎着走。
3: 别呀，你拎走了，我老师陆炳坤回来一找没有了怎么办？
2: 哎呀，他回不来了，你就把那心放下，我先给你许个愿，愿意出家，这庙就是你的了，你就是未来的观主，你当家说了算，再没人欺负你了。
3: 是吗？我还能当观主？
2: 是啊，你要还俗娶媳妇儿另当别论，不见这庙就归你了，咱走吧。
3: 哎，
1: 赵六半信半疑，提着灯两个人转身刚要出门，门口那堵着个人。
4: 赵六，谁来了？
1: 赵六一听，好像没拉裤子里，正是他老师陆炳坤的声音，吓得灯笼掉地上了。
3: 坏，我师傅来。
1: 贾明也吓得不轻，赶紧把这箱子放到桌底下了，手提一字冰铁杵，转身躲到门后去了，以手示意告诉赵六别害怕。其实说这跟没说差不多少，赵六是腿肚子转筋。
3: 哎啊，谁呀？
4: 我。你干嘛呢？偷偷摸摸的上这屋干什么来了？
3: 我的不，我来找点东西。
4: 混账，你说话吞吞吐吐，莫非有什么私弊不成？
1: 陆炳坤说着往屋就走。那位说他从哪儿来？从陈家庄。在陈家庄刚开完会，连夜往回来，干什么来？取药来了，就是百草还阳丹。因为呢，蒋伯方已经受了伤了，大和尚崔道陵唯恐这解药落到圣婴他们一伙人手里头，不知道把这个解药藏在哪儿好。原来他藏在陆炳坤这儿，所以那俩贼魔慢说偷偷什么也偷不去，没在那儿。但他现在又不放心，打算把这个解药转移，甚至把它销毁。销毁就彻底我也不用了，
4: 蒋伯方也就活不了了。

他让陆炳坤回来拿药，然后再行处理，所以他连夜回来的。哎，没想到屋里没人，提鼻子一闻有一股酒气，这怎么回事？但是他无论如何没想到这有个假名，他昂首挺胸往屋里的走，假名脑袋嗡嗡直响，知道陆炳坤有能耐，就凭我这两下子我白给呀。假名又一响，你在明处我在暗处，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仙小，暗算无常死不知啊，我也豁出去了，也搭着陆炳坤倒霉。看着赵六在那抖一耳战，不知道为什么想把他抓过来问个究竟，没注意旁边那还藏着一位，他腿刚抬起往里一迈步，贾明那杵横着就到了，这大铁橛子三愣一个劲儿，招架呜横扫千军，也搭着陆炳坤也喝了酒了，在陈家庄能不吃东西能不喝酒吗？迷迷糊糊的一个没留神，这一铁杵正打在迎面骨上的，啪！哎呦我的妈！哭丘就坐到地上，这一杵打的粉碎性骨折，你再大的能耐腿折了你也玩不转。贾明也是个机劲儿，往前一窜，双手捧杵，这尖儿就对着陆炳坤嗓子眼上了，别动，动我扎死啊！陆炳坤这才知道上了当了，那赵六都吓傻了都，哎呀，别，这，我怎么办？快点拿绳子来，快！拿什么？拿绳子！哎。贾明给他鼓了半天气儿，他才把绳子拿来，贾明亲自动手把陆炳坤给捆上，勒得这小子嗷嗷直叫，一条绳怕捆不住，又找来两条绳子，左一道右一道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像拖死狗一样，从跨院拖到前院。那位说陆炳坤腿不是折了吗？一动啊，他不疼吗？活该，还管他那个腿折呀，自己找的。陆炳坤疼的是极度昏厥呀，在家捆着，天大的能耐也没咒念了。贾明把箱子全都拎到前院，开始过堂，叫这赵六拿着棒子旁边掌刑。这赵六哪敢下手啊，你饶了我吧，我不敢。哎，你怎么那么凶啊？你是老爷们儿不？你是男人不？你爹妈怎么养活的你？你都不如一个女人呢。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你瞅瞅你哭哭啼啼的，你瞅你这德行，将来刀牙脖子你悔之晚矣，现在就得狠下心肠来，你懂吗？不毒不狠非丈夫。哎，这段话还真起作用了。再看赵六把眼泪擦擦，鼻涕甩干净了，不横假装横，不冲假装冲，掐着腰鼓着腮帮，拎着颗棒子站在旁边的。嘿，这贾明来劲儿了，拉把椅子往正中央一坐，鸭子腿一拧，这冰铁杵就放到手边，用手点指着陆炳坤。哎，认识我谁吗？哎呀，假名。哎，一点都不假，小子你还真认识假的爷。陆炳坤呐，咱们常说这句话，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都报。你们小子做那些事儿瞒得了谁？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无非是时间

0: 我赵六啊，去找点火碱、咸盐。要那干嘛？去准备。弄盆，把它拿水都淹开，倒点开水给我端来。我赵六也不知道干什么，一会儿拿麻布垫着，热气腾腾的开水给端来了，里边那火碱全融化了。去再找把刷子。什么刷子？硬点的。这有那刷马桶那个马刷子，那更好，拿来。也拿来了，贾明往盆里一泡。哎，陆冰坤，看见没？你这狗腿不折了吗？一会儿我给你接接腿，我用这碱水给你刷一刷，好不好？
1: 我娘哎，
0: 我算落到后娘手里头了。贾明啊，你要干什么？
2: 我要问你的实话，问啥说啥。我就不动手，不见我说得出来，干得出来。
0: 陆炳坤到了现在实在是没咒念了，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那你问吧。
2: 我且问你，你今儿晚上上哪儿去了？
0: 陈家庄。
2: 干嘛去了？
0: 崔道陵崔大师找我。
2: 什么事儿？
0: 什么说不？哎，说。蒋伯芳在擂台上中了毒了。
2: 哼，
0: 贾明脑袋嗡了一声，因为他走那会儿蒋伯芳没中毒呢。
2: 啊，怎么中的毒？
0: 他是这么回事，一五一十把经过说了。贾明心说，哎呀，误打误撞啊，这要没有解药，我五叔是准死无疑啊，怎么那么巧，我三大爷把我撵出来了，怎么那么巧，我投宿到山神庙，怎么那么巧遇上了陆炳坤，怎么那么巧遇上赵六，这要不遇上这些人，看来我蒋五叔命不当绝呀，真是走到点上了。所以这贾明就往戏里头问。陆炳坤没办法，一扑一结把经过都讲了，说唯恐这解药啊落到圣婴手，落到圣婴的手里头，蒋伯房就死不了了。因此今儿我们开了个碰头会，大师交代的清楚，叫我回来来取药，把药给他送回去，他打算销毁了。这百草还阳丹呢也不要了，所以呢蒋伯芳也活不了，我回来遇上你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2: 好，
0: 贾明把这小瓶拿起来一闻，喷香。你拿的是这药吗？
2: 哎，就是这种药。
0: 还有多少？
2: 没了，就这一瓶。
0: 这瓶谁给你的？
2: 就是崔道陵亲手交给我的，他现在要就是要这瓶药，我回来取就是取这药。
0: 好，那归我了，我先保管吧。还有，我再问你，你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想要成立什么江南帝国？我看还想封你为个军师。你们这官迷心窍，这怎么回事？
2: 没有的事，那是喝醉了，大家胡说八道。
0: 喝醉了，喝醉了干这事儿啊？大印都住出来了，蒙丹蓝谱都有，你们都喝了血酒，摁了手哑了，还翻得了供吗？哈哈，这事儿跟假的也没关系，但是官府绝饶不了你们。赵六啊，去给驴套上，到官府送信儿，快去。天亮到官府送信儿。这一报案可了不得，官府一听说，什么？有人要造反，这是所有罪名之中最严重的，那涉及到权力之争，那还了得吗？层层上报，报到两江总督衙门。两江总督李的人一听，魂不附体呀，马上派了一名副将，带着100名亲兵赶到山神庙，到这把小庙包围了。简短接说，到了里头，见着。

0: 头虎贾明，贾明把草包肚子一舔，说明自己的身份：我是十三省总镖局的镖师，姓贾，我叫贾明，我们总镖头就是昆仑侠圣婴。他可没提那丢人的事儿，怎么被圣婴撵出来的这事儿他没提，他就说我有特殊的事物在这路过，巧遇此事，把大印、一线、蒙丹、蓝谱等等东西经过人家验看完全属实，让贾明签了个字，画了押，照令，那是人质啊，得到两江总督衙门去作证，把这陆炳坤偷着装在车上拉进总督衙门听候审讯。和这贾明这些高兴劲儿来了，处理完了第二天第三天转回身，他赶奔城里头跑，干嘛？给送药去。所以到了李家店来的是正及时啊，他把药往上一献，大伙是皆大欢喜。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贾明扬着麻子脸儿，晃着脑袋，一扑一解把这经过讲述了一遍。圣婴心疼的搂着贾明，拍着他的脑袋：孩儿啊，你立了大功了，三伯父谢谢你呀、啊！贾明眼泪还掉下来：
1: 你三大爷行了，我太顽皮惹您生气，您撵我走是应该的，不过往后呢我再犯毛病，您别撵我就行了。
0: 说的大伙又都乐了。正在这时有人喊：蒋五爷醒过来了，五爷明白过来了。可不是吗？大伙赶到屋里一看，蒋不方坐起来，这小伙子功底多深，他本来没伤，无非就中毒而已，服下药去之后把毒都表出来，又休息那么一会儿，蒋伯方自然就没事了，就是脸上显得清瘦，气色不那么好。圣婴到了近前：五弟，你捡了条命。三哥，这怎么回事啊？我迷迷糊糊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五弟呀、啊、你中了毒了。崔道陵暗穿着一套墨鱼甲，墨鱼甲上有毒啊，因此你打了他一掌你就中了毒了。哦，是这么回事。另外再告诉你，为了救你这条命，欧阳天左、欧阳天右两次入虎穴，好像没把命搭上，最后贾明意外的收获取来百草还阳丹才把你治好。
1: 五叔
0: 你好了。哎，明儿我谢谢你了。
1: 哎，五叔咱爷俩谁跟谁呀、啊、你还那么客气干嘛？这是天意该着，怎么那么寸让我给遇上了，这也不算我有什么能耐。
0: 贾明头一回挺谦虚。还众人扶着蒋伯方下了壁，蒋伯方觉着肚子有点空，想吃面条，好，这给他整点抻面。这蒋伯方一口气吃三大碗，吃完了鼻子尖冒汗，哎，精神多了。诸葛山珍就说：你现在体力还衰弱，老五啊，你要好好的将养，另外我这还有药，解毒解不了，但是对你身体有直接的好处。又给蒋五爷吃了强筋壮骨大力丹，这药这个劲儿这个大。蒋伯方服用完了之后，浑身上下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身上直长包，干嘛劲儿憋的没地方使去。蒋伯方用手点指陈继庄：好你个崔道陵，好你个陈斗虎，好你个斗战魁，挡着我的。姓蒋的非要报仇出气不可。啊、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他们正在这时候，官府来人了， 杭州知府衙门来的人，知县衙门也来人了，请圣英去一趟，请少侠和贾明去一趟。到那块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就是贾明所说的有关造反的事儿，还得再次取证。那个贾明是理所当然的证人呢，又见着赵六，把经过讲述一遍，证据现在全有了。两江总督指示什么时候动手，把国家的反叛一体严拿。后来圣英建议，最好您先稳住，我们擂台尚未结束，把擂台结束之后你们再动手也不为迟晚了。因为有擂台吸引着，这些人一个也走不了，一旦擂台遣散了，官府再抓他们势必登天，最好不要打草惊蛇。十三省总镖局的人跟官府达成协议，两江总督立刻传下令箭，调动了5000军队，开始埋伏在平台内周围，对陈家庄密切监视。现在是插翅也难逃。以圣英的主意呢，回来之后跟大家商议，这擂就解散就得了，还有必要吗？蒋伯方认为这不妥。蒋伯方说，官府是官府，他们犯法犯的是国家的法，跟咱没什么关系，咱们出咱的气呀。如果我们坐而不动，将来传扬出去，说圣英、蒋伯方等人依靠官府的力量把别人给收拾了，对咱们脸上无光，这是两回事儿。打擂还归打擂。圣英一想也对，好几天没赴擂了，怎么跟对方给打个招呼呢？后来决定写封战表，通知崔道陵明日赶奔平台擂。战表写完了，谁去送呢？圣英打量老少英雄，贾明舔着草包肚子过来了。
1: 三大爷，送信的活交给我了。
0: 大伙全乐了，这叫人得喜事精神爽。再看这贾明，比那没被撵走的时候还精神。明儿，送信是送信，不要节外生枝啊，千万注意安全。还您放心吧，我什么人您还不清楚吗？我肯定不会没事找事儿，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好孩子，你一个人我觉得有点孤单，最好找一助手。
1: 是是啊，我是正使，不得找个副使吗？我找找，就他。
0: 他用手一指谁呀？赛诗前的杨香武。把杨香武吓得一拨了脑袋，心说话，贾明你损透了，临死抓个垫背的，
1: 就干巴鸡就行了。
0: 大伙儿全乐了。杨香武硬着头皮过来，老师，香武啊，贾明提出要带你去，你可乐意？
2: 我
0: 明不乐意不敢说，
2: 是老师您决定吧。
0: 那你就陪贾明去一趟吧，他为正，你为副，有些事情听贾明的调遣。二小才要大闹陈家庄。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书接前文，金头虎贾明带着赛诗前的杨香武赶奔陈家庄 去下站表，因为下站表嘛，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儿，无需偷偷摸摸，所以哥两个备了两匹快马，鞍颤交欢鲜明，趾高气扬赶奔陈家庄。等出了钱塘门，边走边谈，这贾明啊就叮嘱杨香武：“
1: 我干巴鸡，
0: 哎，有话说有屁放。
1: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我告诉你啊，我是奉了我三大爷所差下战表的正使，你是副使，有大事小情你都得向我请示报告，我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如果你要不听你可得遭受惩罚。
0: 嗨，我你这官可真不小啊，我算掉到后娘手了，我听你的也就是了。
1: 哎呀，对了，你小子一贯耍滑，我告诉你，动不动你就冒坏水，前者我三大爷把我撵走，大伙儿都舍不得掉眼泪呀、啊，顿足捶胸的难过，一再的给我求情，一再的挽留，唯独你小子不但不伤心，你在旁边还坐山观虎斗，嘶嘶的直笑，有没有这事
0: 儿？哎，我说哥们儿，那是假的，咱哥俩谁跟谁，我发自内心我舍不得离开你，但我这个人呢，他表现上跟心里想的正好翻个个，你也别往心里去。
1: 反正你晓得怎么回事我最清楚，你绝对不够意思，如果出了事儿了，你看我管你的。
0: 别介，怎么说咱们都在一个门下，多多少少的兄弟也得给哥哥个关照。
1: 我这人就是心眼好，让你这么一说呀，我心还软了。好吧，往后啊我还得多提拔你。
0: 他们俩说话哪有正经的，边说边唠边往前走，十八里地架得住一走吗？书说简短，就来到陈家庄的庄外。再看这陈家庄跟前些日子截然不同啊，戒备森严。首先护庄河的水放满了槽，那水势挺狂，吊桥高挑，寨门紧闭，白天都锁着，庄墙上都是来往不断的巡逻哨兵。他这哪来的兵啊，就是庄客，都是本地的农民，把他们都组织起来，到处管饭，发放刀枪，让他们干这活。哥两个来到东门，一看过不去了，赶紧把马匹带住，人越
2: 耶。
0: 贾明扬着麻子脸往庄墙上一看，那上面站着人呢，有值班的庄客。贾明把麻子脸一晃，高声喊喝：
1: 啊，
0: 杨香武的跟他学呀。
1: 我说有没有带胳膊带腿的，滚出一个来。
0: 可是贾明得理不让人呐，他碰巧了盗取了解药，治了飞天玉虎蒋伯方的病，他就觉着招不开他了，现在是神采奕奕，高兴的不得了，连北都找不着了，真有点忘乎所以。他这一喊，庄墙上站的庄客都看见了，也听见了，往下一看，嚯，来两匹马，马鞍桥上端坐俩人，这一对儿没一个好看的，是那个胖子喊的，这胖子还梳个小辫，满脸大麻子，有的庄客认识他，哎，我见过他，这小子好像是叫什么金头大老虎贾明，
2: 对对对，
0: 是，还那瘦子，那瘦子叫什么干巴鸡杨香武，
2: 对对，
0: 都是圣婴的门下，快快找头。把头找来了，这头往下看了一眼，哎，二位有事儿吗？
1: 废话，没事上你这儿来干嘛？这是不是陈家庄啊？
0: 一点不错，是陈家庄。
1: 我你是当头的吗？
0: 反正这大门我说了算，有话请讲。
1: 借你口中言，传我们哥俩心腹话，请你转告陈斗虎、薛成，还有那斗战魁，你就说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的少镖头金头大老虎贾明贾大爷，就是我，还有我的好朋友赛时谦的杨香武，看见没？就旁边这位，奉昆仑侠圣婴所差前来下书，送信来了。
0: 哦，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您稍后片刻，
1: 等等等等，着什么急呀？我话还没说完呢，
0: 请讲。
1: 告诉窦战魁，赶紧大开庄门，放下吊桥，黄沙子铺地，两廊洞月，高悬彩灯，吹三通打三通，把我们哥俩接进去。听没听见？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儿，你们可有后悔的那天？
0: 庄客们一听，把鼻子都气歪了，心说好大的口气，你们是什么东西，还得吹三通打三通，但是又不敢犟嘴，陌生到里边送信儿。单说大和尚崔道陵，云南的三绝窦战魁、陈斗虎、薛成等人正在屋里头议论擂台的事儿。现在这个大和尚崔道陵啊，把抓柔肠，坐卧不宁，这个眼皮一个劲儿的跳，他怎么这么闹心呢？哎呀，崔道陵心说，我在飞龙寺多安静啊，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眼不见心不烦，耳不听心不乱，这回可好。哎呀，听了他们的话，来到杭州，弄得心神不宁啊。虽然说蒋伯方中了毒了，但蒋伯方究竟死是没死？这三天的时间可到了，一点消息也没得着。按常理估计，准死无疑。我这墨鱼宝甲的毒只有我才能治，我不给治，我不给他解药，他怎么能活得了呢？想到这儿没什么心烦的，但又一想也不对，山神庙的观主，我的那个好朋友陆炳坤，我叫他回去把解药拿来，或者是销毁，或是改一个地方藏起来，以防落到圣婴他们手里。怎么陆炳坤一去不回头呢？拿点解药怎么这么费劲？莫非摊了什么事儿了？哦，大概我为这事儿心烦。他这个心里七上八下，胡思乱想。可那帮人一看一家之主愁眉苦脸，这心也堵得慌。这窦战魁呀，就劝师傅：“您看咱们打了胜仗，您怎么还愁眉苦脸的？大可不必呀！我们是胜利在望，听着蒋伯方死了，再把老匹夫圣婴收拾了，咱就达到目的了。可是发现您老人家眉头紧锁，长吁短叹，你有什么不痛快的？”
6: 弥陀佛。
0: 谁知道，我总觉着眼前有一场大祸，什么祸我说不清， 故此我心烦呐。云南三绝也劝我说，老伙家，你想的事儿太多了，这人心要太重了也不好，干脆咱们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日是与非呀，今儿不挺高兴吗，咱就过，明儿个说明天，后天说后天，你老这么愁眉苦脸对身体也有妨碍。哎，说的是，正说到这儿，报事的进来了。报，报少庄主，报庄主。门前来了两匹马，有俩人，自称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的少镖师，一个叫金头虎贾明，一个叫赛诗前的杨香武，说什么奉了圣婴之命前来下书。哦，下书，群贼就一愣了。哎呀，往次都是我们派人给他下书信，现在翻了个了，老匹夫圣婴主动派人下书，干什么？下的是什么书？你想要干什么？大家心里都这么画的问号。崔道陵吩咐一声：“好，让他们进来。”哎，老当家的，我这话还没说完呢，还有后半截话。说，干嘛那么吞吞吐吐的？不，他后半截话挺难听。那个麻子脸贾明说：“让您什么净水泼街，黄沙变道，庄门大开，放下吊桥，两廊洞月，高挂彩灯，吹三通，打三通，把他们接进来。要不这样，说咱们后悔一辈子，没地方买后悔药去。”气死我也！放他娘的屁！他们算个什么东西，敢如此猖獗？别凭那套，开庄门让他们滚进来。炸事！窦占魁也气坏了，来，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让你们杀就杀，让你们绑就绑。明白了，明白了。刀斧手、捆绑手、棍棒手、行刑手，二百来号埋伏到大厅的左右，三道门开放，外边的庄门也开放了，滋溜溜，咣当当当当当当，放下吊桥，庄客们把腰一叉，带我那俩人听着，我们老当家的有话，让你们俩滚进来。杨香武一听就吓得一缩脖，我贾明啊，就你小子不会说人话，把人家激怒了吧？没事儿，你这是找事儿啊！这要进去，还有咱的好吗？我干不急，你这小子怎么这么尿泥呢？哎，见硬你就往回缩，他能怎么的？咱来了就不怕，怕了就不来。你要胆小，你别进去，贾大爷自己去，
2: 别去。舍命陪君子啊，怎么说我跟你一块来的，
1: 那就废话少说，进庄。得嘞，他
0: 催马扬鞭进了陈家庄。那位说不是滚进来吗？那是说气话，您见谁抱着脑袋往里滚呢？他不可能的事儿。庄客们关上庄门，在后头跟着，来到府门门前，贾明、杨香武甩凳下马，在拴马桩子上把马匹拴好了，一会儿还得骑他回去呢。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庄客那小头目把手一招：“二位里边请。”
1: 来了。
0: 杨香武一看他假装咳嗽，自己也得装装像。胖的在前，瘦的在后，哥俩舔胸叠肚走进陈豆虎他们家。贾明一看，哎呦，这小家真阔气。 这大院太宽敞了，

0: 左右各有十间厢房，正中是五间正厅。穿过前道院的正厅，来到二道院，这才是正式的建筑。但见厅堂高大，一拉六也是五间的，这五间都打通了。齐凳青石头台阶，两边出来养鱼缸就是花池子，但是两廊之下站着上百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手持刀枪，横眉立目，见着贾明和杨祥武，一个劲儿叫唤。贾明一拨了脑袋，哎，我干嘛你们？有病啊！护食怎么的？那骨头都归你们啃了，我不要行不？你呲什么牙呀？杨香武一听，屁话，你不没事斗气玩吗？在贾明的屁股蛋子上狠狠掐了一把，贾明这才不言语了。上台阶，有人打连龙，哥俩一前一后走进议事厅。到这哥俩平身站住，往上一看，好嘛，正中央一张云床，就是那大床，床上铺着特大号的蒲团。大和尚崔道陵五心朝天居中端坐，上垂手云南三绝，下垂手窦战魁、陈斗虎、薛成，后边站着弟子徒孙以及窦战魁的几个儿子。屋里的也不下七八十号，好像庙里的泥胎相似。贾明看罢多时，把草包肚子一舔，
1: 哥们挺好呗，哥们不错呀，我这有礼了。
0: 说着话一抱拳，杨香武也冲大伙点点头，
2: 各位好吧好吧，嘿嘿嘿嘿嘿，
0: 这是不笑假笑，人家都没理他们。足能有两分钟没人说话，屋里的空气格外紧张，紧张的都要爆炸。好半天，窦战魁站起来，这窦战魁舔胸叠肚背着手，我你是贾明，你是杨香武，
1: 而正是
2: 正是，
0: 听说圣婴叫你们来下战书，书信在哪
1: 儿？在我怀里。
0: 贾明说着，把圣婴的亲笔书信取出来，双手往上一呈。窦战魁拿过来没敢看，转交给师傅崔道陵。崔道陵一看也没封着，把信瓤拽出来仔细观瞧，上的很简单，就几句话，请崔道陵、窦战魁等人明日准时赶奔平台来。
2: 呀，
0: 崔道陵心里就一翻个儿，这可是新鲜事儿，每次都是我们提出时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上擂台，现在翻了个儿了，圣婴挑头说出这话，让我们赶奔平台来。
2: 看这意思，
0: 老匹夫圣婴有胜利的把握呀。话语虽然不多，十分强硬。难道说圣婴请来帮手了，来了高人了，给他撑腰？估计他不能这样理直气壮啊。这我问问。崔道陵想罢多时，把信往旁边一放，大眼皮撩起来，打量贾明和杨香武。
1: 贾明，哎，是了，在这儿呢。
0: 杨香武，
2: 哎，在这儿呢。
0: 请问二位，昆仑峡圣婴约我们明天日出卯时赶奔平台嘞，是也不是？
1: 那当然了，信里写的清清楚楚的，按信上为准。
0: 嗯，这你们放心，我们早等的急不可待了。圣婴所提，正是我们所想。

0: 明日一定准时赶奔平台擂。你们放心吧，老僧不写回信了，二位少侠传个口信足矣。
1: 哎，行了，听得清清楚楚。
0: 另外二位少侠，老僧有一事想要动问。
1: 动问？是不是有事打听我们呢？
0: 正是。
1: 那您请讲。
0: 请问飞天玉虎蒋伯方现在怎样？大和尚最关心的是这事儿。蒋伯方中了毒了，三天三夜必死无疑呀。现在打听不出来消息，就得问。贾明心说啊，你最关心这事儿，我何不将计就计？脑袋一拨楞，坏水冒上来了。
1: 你说什么？
0: 蒋伯方现在怎样？
1: 哎呀，大和尚你可别问了，我五叔蒋伯方啊死了。
0: 屋里一阵的骚动，大和尚眼睛就亮起来。啊，这么说飞天玉虎已经归天？
1: 归天了，死了。
0: 能不能把情况跟老僧讲一讲？
1: 按理说咱是对口的仇人，谈不到这些。不有那么句话吗？人死不结仇了，
0: 对不对呢？
1: 我这人心眼好，直肠子，谁问什么我就说什么。我五叔蒋伯方死的太惨了，那不是前者在平台内跟你交手，我五叔打了你一掌，把你打的一摘呗，好像没趴下，对吧？结果你没怎么地，我五叔受了重伤了，手心都黑了，胳膊都青了，哎呀，痛苦不堪呐！我们请人给他调治，不治还好点，越治越严重啊！后来一气相连，我们没办法了，想上你这陈家庄来偷解药来。结果两个臭豆腐来了两次也没达到目的，这你们都知道。后来一点咒念也没有了，眼巴巴瞅着我五叔咽了气了。
0: 杨香武也不敢乐，心说这贾明这小子真坏。瞪眼穷白话，他是正史，我是副史啊，他唱主角我得给帮腔啊，红花得绿叶配着才行。杨香武把脑袋一扑了，一跺脚，
2: 哎，五叔哎，死的惨呐、啊！正好到了正当午时，就发现他四肢抽搐，眼睛往上一翻，啊，完了！呵呵，哎呀，现在呀，我们全体举哀呀，把尸首已装到棺椁之中。嗯，我老师说的好，擂台上决一雌雄，一定给我五叔报仇，故此才叫我们两个人才来下战书，报完了仇，好给我五叔出丧发病。
1: 而对，干不及说的一点都不假，就这么回事。
0: 弥陀佛。大和尚一听啊，信以为实，看来年轻人还是短练。我这一问他们就说了，那蒋伯方肯定死了，就剩下老匹夫圣婴。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投喂流浪动物，先看这份安全指南。那或许说您在短视频当中呢，可能被一些救助流浪猫狗的温情画面所打动，那么在此呢想提醒哈，屏幕之外可能会暗藏着一些致命的风险。那随着气温的攀升，动物的情绪呢也非常的容易烦躁，再加上我们夏天呢穿的又比较单薄，然后呢户外的活动又比较增多，被猫狗等动物抓伤咬伤的风险呢也会显著的增加。那么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这个专业人士呢也提醒，狂犬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通过科学的预防几乎是可以100%防止这个病的一个发病，关键在于暴露后第一时间要规范的处置，才能够避开常见的致命误区，立即彻底的清洗伤口，全程接种疫苗，必要的时候呢要规范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就能够将发病的风险降至极低。

实对于狂犬病呢，很多年轻人的认知可能还停留在被疯狗咬了要打针的这样一个模糊的印象当中。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目前已知有两种传染病致死率接近100%，一种呢就是极为罕见的远病毒，由这种病毒引起的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一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率呢是极低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这个狂犬病了，而它可能就是隐藏在一次投喂流浪猫狗的时候，然后被不小心的抓伤当中，所以说它离我们是并不遥远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狂犬病流行，每年造成约5.9万例的死亡，致死率呢是这个致死的人数哈，最多的动物源性呢是传染病之一。那么有介绍呢说，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主要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后呢会出现恐水、怕风、吞咽困难等一些典型的症状，俗称的恐水症，至今是没有特效的药物去治疗的，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这种病呢，它可以通过暴露后的预防，最大限度的去阻断感染病的一个发生。那么专家也提醒，狂犬病的来源比较广泛的，凡是皮肤或者是黏膜接触到高风险的动物，比如说猫狗、蝙蝠、狐狸、狼、豹，像这个熊，或者说是这种野生的食肉的哺乳动物哈，接触到它们的唾液、爪子，都属于暴露，那存在感染的一个风险。面对可能或者是已经发生的暴露，必须要遵循三不原则。一步呢，就是绝对不要采取一些偏方，不要相信偏方去处置伤口，严禁在伤口上去涂抹像酱油啊、牙膏啊、草药粉末等异物，也不能去吸吮伤口，这些做法非常的不科学，而且不能杀除这个狂犬病毒，反而可能会将病毒推入到组织的深处当中，并且去增加狂犬病发病风险以及破伤风或者是细菌感染的风险。那么这是第一步，绝对不要采取偏方。第二呢，就是绝对不能去凭着主观的判断去轻视风险，就会认为说，哎，没有出血，伤口也很小，这小动物看着也很干净，这些都是我们主观上的去判断，它不代表是一定安全的。狂犬病可以通过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非常微小的破损去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比如说像，哎，我们的手指可能会有倒刺，或者说是被猫的舌头这个倒刺划出细微的划痕等等。那么如果说这样细微的划痕或者是一个小倒刺的这个小的伤口去接触到它黏膜或者接触到它的唾液了，那都有可能会传染上这种狂犬病。在接近100%的致死率面前，我们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任何的侥幸都有可能去致命，所以说你一定要去就医，去评估，去规范，去处置。第三步呢，就是绝不徒手接触异样的动物，严禁徒手去捕捉或者是搂抱，或者去是安抚任何正在进食的、受伤的、生病的、发情的或者是怪异的这种流浪猫狗以及野生动物，我们都不要严禁去，都不要去徒手去抱它们。此时它们非常容易因为，比如说像这个小猫小狗，它因为受伤了，那你去碰它，它可能会因为疼痛或者是对你的不熟悉、陌生，会发起非常的恐惧，然后去无差别的攻击，或者说是有的小猫小狗它会非常的护食，对你在不熟悉的一个情况下你去碰它，它也有可能会对你发生攻击，所以说呢，严禁徒手去触碰它们。那被咬伤之后或者是被抓伤之后，也要记住三步，这三步呢是三步走，哎，就是看伤口暴露的等级，然后立即冲洗，尽快就医。第一步就是看准确的判断暴露的等级，很多人认为没出血就没事儿，其实不是的，这是最危险的一个误解。暴露的等级分为三级，处置的方法呢也是截然不同的。一级暴露就是皮肤是完好的，仅仅是被动物呢舔舐了一下，或者说是接触喂养的动物，但是没有发生抓咬，做好皮肤和衣物的清洗即可，这种是无需进行医学上的处理的。二级暴露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裸露的皮

皮肤被轻轻的咬了，或者说是被抓了之后呢，挠了之后呢，有这种轻微的划痕，或者是红印儿，或者是我们东北话说的起疹子，或者是擦伤，哪怕说没有明显的出血渗血，但是只要我们肉眼看到了，或者说是觉得非常的刺痛了，那这种就代表表皮有破损了，这样的话算是二级暴露，就必须要规范的冲洗消毒，并且接种狂犬疫苗。那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怎么样才能知道破没破损，是属于几级暴露，就是我们可以家里面有酒精酒精棉，哎，我们去擦拭一下，如果说我们都知道酒精这个如果有患处的话哈，你去碰它，它会有明显的刺痛感，就是我们东北话说的它沙挺。那如果说当你有这种感觉了，那证明你的皮肤屏障已经受到了损伤，这种就一定要按二级及以上的情况去进行处置了，所以这种情况是必须要进行处理的。如果说哎酒精擦拭之后没有明显的感觉，没有疼痛，哎，那这种呢可能就是第一种的一级暴露。还有呢就是第三级暴露，这种就是稍微要严重一些的了，单处或者是多处贯穿性的皮肤咬伤或者是抓伤，出血、倒刺等破损的皮肤或者是开放性的伤口被动物舔舐，那么嘴巴、眼睛、鼻孔、肛门周围的黏膜被动物舔，或者是以上的动物被唾液污被动物的唾液污染，这种都属于三级暴露。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蝙蝠咬伤或者是蝙蝠抓伤的话，它是非常细小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察觉到，因此只要是与蝙蝠有任何的直接接触，无论是肉眼能否看到伤口，都属于三级的暴露。二级暴露当中呢，受伤的部位在头、面部、颈部等神经比较丰富的中枢神经系统的部位，或者说本人呢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低下，这种情况也要按照三级暴露去处理。三级暴露需要在清洗处置伤口之后，不仅要接种疫苗，还需要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主要呢是包括传统的抗狂犬病的血清、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和新型的抗狂犬病病毒的单克隆抗体。那这个三级暴露呢，就需要这个打的针剂呢要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就是第一步呢，我们来哎，首先看好是判断它暴露的等级。判断好之后呢，第二步我们要进行洗，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要交替的冲洗，这个是性价比最高，而且也是最关键最有效的首要的救治措施。第一时间用肥皂水或者是洗手液等这种弱碱性的清洁剂，配合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有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呢交替的彻底的去冲洗伤口，大约是15分钟，时间太短的话是没有用处的哈，不能说没有用处，可能效果是比较弱的。然后冲洗的时候呢，水流的方向避免垂直于创面，不要垂直着去这个击打伤口，要倾斜创面去冲洗，防止将病毒冲入到伤口更深的地方。那么有研究显示，冲洗的时候配合使用无菌的纱布或者是棉球擦拭创面，这个是可以提高冲洗的效果的。那么可能就会有人问了，说为什么必须要冲洗15分钟呢？那我10分钟不可以吗？或者说20分钟不可以吗？狂犬病的这个病毒，它经过伤口或者是黏膜进入到人体之后，会在局部组织液和细胞当中短暂的停留，立即用流动的肥皂水进行物理上的冲刷，可以冲走接触部位绝大部分的病毒。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强调，彻底的伤口清洗是暴露后预防关键的第一步。冲洗之后呢，用生理盐水将伤口洗净，再用无菌的脱脂棉吸进残留的液体，那伤口处呢避免用肥皂水的一个避免有这个残留，最后呢用稀释的碘伏或者是具有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去涂擦伤口。如果说有轻微的出血，不必刻意的去止血，如果说这个出血比较量比较大的话，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压迫止血的方式去控制血流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流失。那么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前两步之后，第三步就是一定要去前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及时的，也就是说这个犬伤门诊哈，我们一定要去接受专业的评估和处置，然后接种疫苗。那这个疫苗呢，可能会根据你之前是否有打过，然后呢多长时间，它会基于你的暴露情况去
有不同的针剂，可能有的是需要接种一次，有的可能需要四针，有的可能需要这个五针，这个是不同的，这个要根据这个暴露的情况以及之前是否在短期内有过打这个疫苗的，身体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剂量的存在，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医院的一个评估。那么针对三级的暴露，医生还需要在患者的伤口周围浸润注射被动免疫制剂，也就是说这个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或者说是单体的这个克隆抗体，这类被动免疫制剂呢，相当于直接提供了现成的这种抗体，可以在伤口的局部及时的这个中和病毒，填补疫苗产生抗体前的这个空窗期。当疫苗打进我们身体的时候呢，它是有一定的产生抗体的这个时间的，并不是说打进去立马能生效的。那我们直接及时的去接种到伤口的这个呢，它是可以及时生效的，它可以填补这个空窗期之间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的一个抗体。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需要医生的去评估，以及我们这个暴露的一个情况去进行处理。

那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狂犬病带给我们的一些危害，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置。那么，其实，在平时短视频平台上救助流浪猫狗的这种温情的画面呢，经常是获得大量的点赞，但是在镜头之外呢，实际操作却需要非常严格的规范。那么，普通人在表达爱心的时候呢，如果说忽视一些安全的细节，非常容易被猫犬抓伤而咬伤，那么就会面临着狂犬病的一个暴露风险。那么，专业的人士也强调，安全的投喂呢，需要遵循保持距离的原则。保持距离的一个原则，将食物放在安全的区域之后呢，我们的人后退几步，切勿用手直接去喂食。流浪动物呢，它们是存在非常强的领地意识和应激反应的。当我们的人手靠近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被认为是，去抢夺或者是攻击的一个行为。同时呢，我们要学会识别动物的一个警告的信号。比如说，当猫猫出现飞机耳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耳朵下压的时候，它发现这种嘶嘶或者是哈气的声音，尾巴剧烈的拍打地面，或者说是当小狗出现呲牙或者是低吼，身体僵硬夹着尾巴，这种都是明显的警告的信号，我们就应该立即去停止靠近了，避免对视，缓慢的推离。我们一定要识别出小动物给我们发出的这种警告的信号。虽然说，我们想要去投喂，想要去给它们一些温暖，但是一定要在保证我们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关爱生命呢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但是呢，一定要建立在科学的防护基础之上，才能够让善意走得更远。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如果说狂犬病打这个狂犬疫苗，那打了一半了，我有事情去外地了，或者说是我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不能在当地去进行打了，那怎么办呢？还需要重新接种吗？那这个呢，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只要是提供疫苗品牌和接种日期的首针接种记录，就可在目的地的正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继续完成接种后续的针刺。原则上是应该什么呢？尽量使用同一个品牌的疫苗，以同一程序完成全程的接种。但如果说因为一些客观的条件没有办法去实现，更换其他的品牌疫苗呢，其实同样也是可行的。那医生呢，会依据这个规则啊，或者是规定啊，去调整一些你这个接种的程序，保护的效果是不受影响的。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呢，无论是采用5针法的还是4针法的，都必须要严格的去完成全程的接种，千万不要漏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的人会问了，说接种狂犬疫苗它有没有什么禁忌症呢？那这个呢，一般会在我们打针打疫苗的时候呢，都会告诉我们回家有哪些这个哪些禁忌啊，或者是有要忌口啊，或者是这个不能剧烈的运动啊等等啊，都会有一定的相应的这个告知。我们也一定要在接种完之后，在这个门诊留观30分钟，以免在这个期间发生一些伤口上的红肿等等的一些原因。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听医生的去处置。那么，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有宠物，或者是有这个工作与之相关的，应该如何预防狂犬病呢？首先就是定期的为宠物去接种狂犬疫苗，确保它们免受感染。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保护自己和周围的人。那像是兽医啊，或者是动物饲养员呢，以及在狂犬病高发地区工作或者是旅行的人群，建议是提前接种，预防这个疫苗去进行预防。

0: 曾经为你写的心绪的烟花的曲，那些年那瞬间说的话对的远。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却又假装无言，那曾经为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芒种时节呢，雨水增多，气温升高，湿热加重。那么，芒种时节应当如何做好养生呢？
1: 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
0: 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比较热，出汗也比之前要多，那么耗伤津液，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像烦躁或者是口渴这样的表现，严重的时候可能甚至还会中暑。那么医生提醒说，随着汗液大量排出，还有各种电解质，那么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假如说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的话，那则很容易会出现这个倦怠、疲劳或者是精神不振奋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补充水分。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呢，一般健康的成年人呢，一般是每天饮水总量为大约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夏天这会儿呢，天儿比较热，出汗呢也比平时要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这个呢，其中也包括了日常的饮用水，还有饭呢、汤啊。或者是粥啊、蔬菜啊、水果都所含的这个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建议大家少量多饮，就是说每次可以喝200毫升左右，就是说不要等口渴了再大量的喝水。另外呢，就是说不要这个用饮料来代替水来喝。另外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冰水。

外呢，假如说是患有青光眼或者是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这样的人群呢，需要这个饮水量呢是需要遵医嘱的。

医生建议呢，夏天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绿茶。绿茶呢是没有发酵的茶，在各类茶叶当中呢，那么绿茶多酚的含量是最高的，经常喝绿茶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的风险。那么绿茶呢，性味苦寒，有助于清热消暑、止渴降火，比较适合这个容易上火的人群来饮用。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绿茶不适合过度的饮用，否则容易损伤了人体的阳气，尤其是像儿童或者是老年人或者脾胃虚寒的人群，应该少喝或者是不喝。

另外，在芒种这个时节解暑的话，我们可以试一试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10克、五味子12克、菊花10克，冲入300毫升左右的开水，闷泡10分钟之后呢，再加入3克的薄荷，然后再稍微闷泡一会儿就可以饮用了，有补肺生津的作用。

另外就是说午饭之后呢，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啊，30分钟左右。那么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和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和阳光充分的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和精神的振奋。

我们说芒种时节，这个湿热也在逐渐的加重。那么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人很容易会觉得疲倦。那么其实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尝试这样来吃。首先第一个就是清补。那我们这说的清补呢，并不意味着就只单吃蔬菜和水果。那么事实上这个清补呢，它是重在强调补和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啊解热消暑的功效。那么比如说鸭肉，鸭肉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有滋阴养胃和健脾补虚和利湿的作用。

另外呢，这个通常苦味的食物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泻热养阴的功效的。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苦瓜、莲子或者是生菜。那么在这季节吃一点苦味的东西，对身体是大有裨益的。

另外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也可以多吃一点这个酸味的东西。那么酸味呢，是可以敛汗止泻和祛湿的。一些酸味的水果呢，具有去暑益气和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乌梅、山楂、柠檬或者是葡萄。

还有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绿豆、莲子、荷叶和芦根加入粳米当中一块来煮粥。这样的粥品食用之后呢，可以起到健脾胃和去暑热的功效。另外像薏米赤小豆粥也可以清热健脾、利湿养肝。

那么除了在饮食上的这个养生呢，还有在这个季节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穴位按摩的方式，这个起到一定的保健作用。比如说我们找到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第一指第一指关节的这个横纹这个地方，然后给它四指并拢之后呢，从食指到小指这样推推50到100次，这样呢可以缓解腹泻改善厌食和积食。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大鱼际的这个顶面，然后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给它推揉100到300次，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健脾和胃、消食化滞。

另外中医讲呢，夜卧早起是夏季养生的基本原则，但我们这里讲的这个夜卧呢，并不是说熬夜，而是指在没有困意的情况下呢，可以比平时稍微晚睡一下，或者比如说30分钟左右。那么早晨呢，按照日常的时间起床，那么有精力的情况下呢，可以早起30分钟左右。

就是在这个时节呢，不要过度的贪凉。有的时候热了，就是确实是特别想吹空调的。渴的时候呢，或者又热又渴的时候，又想喝冰水。那么其实当时可能是觉得比较舒爽，但是却伤在了里面。比如说贪凉久了，那阳气会被损伤，脾胃功能就会下降，容易出现像腹泻、胃寒或者是关节痛的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另外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就是建议不要低于26度，那么风扇呢吹的时候也不要对着直吹，而且冰饮呢最多只喝一小杯，而且最好呢是喝温水。

另外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湿热，人也非常容易跟着上火，所以呢我们可以给自己用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来降降火，散散步啊，或者是听一听喜欢的音乐啊，做做深呼吸，那么这样呢对身体都是很好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静自然凉这样一个很好的效果。

骑行呢是一项对身体有多项好处的运动。那么骑行呢，它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还有神经系统的协调性，还有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是有好处的。首先呢，对大脑是更健康的。那么规律的骑行呢，可以促进海马体体积增大，那么这有助于延缓因海马体萎缩而导致的记忆衰退。另外呢，它还可以改善血管功能。那么骑车呢，能够加快心跳，促进血流，血流快速的流动，摩擦血管壁，那么这样呢可以进行改善血，进而呢改善血管功能。另外就是说，骨骼除了承重，那么还有造血和储存钙这样的作用。那我们在骑车的时候呢，骨骼适当的受力会促进钙质的吸收，强化骨骼。

另外，骑行这个燃脂效果也更好。那么骑行呢，会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的代谢率，燃烧热量和脂肪的效率不仅在骑车的时候增加，那么骑行结束之后呢，还会维持数小时。

另外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改善睡眠的这样的功效。有研究发现呢，那么久坐不动的失眠患者，每隔一天骑车20到30分钟之后呢，进入睡眠所需要的时间减少了一半，总睡眠的时长呢也增加了近一个小时。还有就是骑行的时候心率的变化呢，依据这个蹬踏速度和地势的起伏而变。那么坚持骑行可以让心肌的收缩更有力，提高心肺的功能。

还有就是长期的骑行呢，可以激活股四头肌，还有臀肌，还有小腿腓肠肌。那么强有力的肌肉呢，既能够避免运动的损伤，也会对骨关节起到保护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延缓关节的老化。

我们在骑行的同时，更是要保证运动的健康。那么首先就是把车座要调到一个适合的高度，那么车座不要过高或者是过低。如果座位太高，那么骑行的时候呢会晃动，这个比较大。如果座位太低的话，那么膝盖呢会过度的弯曲，增加关节的压力。所以一般的这个座高呢比腿长要低2到3厘米，这样呢是较为合适的。

另外就是说，这个车座和把手之间的距离不能太大。那么骑行的过程当中呢，身体会过分的前倾，那么长此以往呢，会影响脊柱、腰椎和肩关节等，引发疼痛、劳损或者是损伤。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10点到11点，烟月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理驿站。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我们每天都会在身边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动，也有思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身边的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中梅，双料中梅以文字形式可以发送给我。

说啊，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温暖的故事。我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他说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忘记带钥匙了，正在门口正发愁呢。这时呢，老夫妇刚好出门，看到我焦急的样子，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们呢，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和我聊起了家常。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后来，我也经常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是帮他们取快递啊，或者是买东西。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是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特别的幸福。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哪些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说呢，我一位朋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呢接到了一个项目，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说呢，我的朋友被分配到了这个项目当中，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的面对挑战。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呢，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还帮他分析错题。在同桌的鼓励下，我们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后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竞争，共同进步。这种纯真的友谊也是让他们在校园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其实呢，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说是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脸上的温暖，或者是路边盛开的花朵散发的芬芳，还有呢就是朋友一句贴心的问候，家人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珍贵的礼物。

节目当中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与旅行交织的奇妙之旅，目的地就是充满魅力的四川。四川的那是一片有着壮丽自然的风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美食的土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一同走进四川。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息的城市，就像是一首舒缓的乐章。说到成都呢，不得不提起就是宽窄巷子。

离开成都，我们也是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登上峨眉山，你可以看到云海、日出和佛光等壮丽的景观，山间绿树成荫和溪流溪水，那仿佛那是置身于一幅仙境的画卷。

再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的下一个景点就是被大家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我们前往九寨沟呢，九寨沟被誉为是童话世界，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和洁白的雪山，五彩斑斓的森林和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是呈现出各种绚丽的色彩，就像是一幅天然的画卷。

那下站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乐山。乐山最著名的景点当属就是乐山大佛了，它是呢世界最大的是石刻坐佛。大佛呢是依然而雕砌着宏伟，不仅让人感叹就是古代的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在大佛的脚下呢，也是仰望着这尊雄伟的佛像，心中呢也会涌起一种敬畏之情。

其实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啊，四川的美食也是一绝的，比如说是火锅、川菜、小吃，每一样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那四川的火锅以及是麻辣鲜香的口味闻名全国，各种食材在滚烫的火锅里呢涮一下，再蘸上特别的香料，那滋味简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大家熟悉的就是担担面啊，或者是龙抄手和猪水饺等小吃，也是各具特色的。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受到了四川的魅力。无论是成都的悠闲和峨眉山的神圣，或者是九寨沟的梦幻，乐山的雄伟，还有四川的美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有机会呢，都希望大家呢是能亲自的去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每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啊，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浮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乘搭这趟音乐时光机，穿越回那些经典老歌的黄金年代，去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

首先呢，要带大家聆听的就是一程纯唱至今的歌曲，那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委婉和甜美的嗓音，就像是一泓清泉，缓缓地流淌进我们的心田。这首歌曲自问世以来呢，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用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也是表达了深深的爱意。无论是在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夫妻，都是能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它仿佛是一首永恒的爱情诗篇，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

张雨生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在那个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年代，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它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其实呢，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朝气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

那说到经典老歌啊，怎么能少得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呢？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乐队的代表作也是之一了，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歌曲中呢，传达出的对自由和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挫折时呢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是深深的感染了无数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呢，就像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这首歌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明白，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心中有一片海阔天空，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沉浸在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那深情的旋律当中啊，就像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它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描绘了离别的情感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陈慧娴用她那深情的演唱，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离别的场景，也是感受到了那份不舍和眷恋。它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歌曲，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等到失去了

那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来自于周华健的歌曲，名字叫做《朋友》。这首歌曲是朋友之间友谊的最好的诠释，他用简单而真挚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是我们最珍贵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会伸出援手；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朋友会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咖啡，在寒冷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了，朋友是一生的陪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的长河当中。它们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那希望呢，这些歌曲能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给大家带来温暖和感动。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

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

九七九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聊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九七九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投喂流浪动物，先看这份安全指南。那或许说您在短视频当中呢，可能被一些救助流浪猫狗的温情画面所打动，那么在此呢想提醒哈，屏幕之外可能会暗藏着一些致命的风险。那随着气温的攀升，动物的情绪呢也非常的容易烦躁，再加上我们夏天呢穿的又比较单薄，然后呢户外的活动又比较增多，被猫狗等动物抓伤咬伤的风险呢也会显著的增加。那么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这个专业人士呢也提醒，狂犬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通过科学的预防几乎是可以100%防止这个病的一个发病，关键在于暴露后第一时间要规范的处置，才能够避开常见的致命误区，立即彻底的清洗伤口，全程接种疫苗，必要的时候呢要规范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就能够将发病的风险降至极低。

实对于狂犬病呢，很多年轻人的认知可能还停留在被疯狗咬了要打针的这样一个模糊的印象当中。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目前已知有两种传染病致死率接近100%，一种呢就是极为罕见的远病毒，由这种病毒引起的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一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率呢是极低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这个狂犬病了，而它可能就是隐藏在一次投喂流浪猫狗的时候，然后被不小心的抓伤当中，所以说它离我们是并不遥远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狂犬病流行，每年造成约5.9万例的死亡，致死率呢是这个致死的人数哈，最多的动物源性呢是传染病之一。那么有介绍呢说，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主要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后呢会出现恐水、怕风、吞咽困难等一些典型的症状，俗称的恐水症，至今是没有特效的药物去治疗的，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这种病呢，它可以通过暴露后的预防，最大限度的去阻断感染病的一个发生。那么专家也提醒，狂犬病的来源比较广泛的，凡是皮肤或者是黏膜接触到高风险的动物，比如说猫狗、蝙蝠、狐狸、狼、豹，像这个熊，或者说是这种野生的食肉的哺乳动物哈，接触到它们的唾液、爪子，都属于暴露，那存在

能去凭着主观的判断去轻视风险，就会认为说，哎，没有出血，伤口也很小，这小动物看着也很干净，这些都是我们主观上的去判断，它不代表是一定安全的。狂犬病可以通过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非常微小的破损去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比如说像，哎，我们的手指可能会有倒刺，或者说是被猫的舌头这个倒刺划出细微的划痕等等。那么如果说这样细微的划痕或者是一个小倒刺的这个小的伤口去接触到它黏膜或者接触到它的唾液了，那都有可能会传染上这种狂犬病。在接近100%的致死率面前，我们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任何的侥幸都有可能去致命，所以说你一定要去就医，去评估，去规范，去处置。第三步呢，就是绝不徒手接触异样的动物，严禁徒手去捕捉或者是搂抱或者去是安抚任何正在进食的、受伤的、生病的、发情的或者是怪异的这种流浪猫狗以及野生动物，我们都不要严禁去，都不要去徒手去抱它们。此时它们非常容易因为比如说像这个小猫小狗，它因为受伤了，那你去碰它，它可能会因为疼痛或者是对你的不熟悉陌生会发起非常的恐惧，然后去无差别的攻击，或者说是有的小猫小狗它会非常的护食，对你在不熟悉的一个情况下你去碰它，它也有可能会对你发生攻击，所以说呢，严禁徒手去触碰它们。那被咬伤之后或者是被抓伤之后也要记住三步，这三步呢是三步走，哎，就是看伤口暴露的等级，然后立即冲洗，尽快就医。第一步就是看准确的判断暴露的等级，很多人认为没出血就没事儿，其实不是的，这是最危险的一个误解。暴露的等级分为三级，处置的方法呢也是截然不同的。一级暴露就是皮肤是完好的，仅仅是被动物呢舔舐了一下，或者说是接触喂养的动物，但是没有发生抓咬，做好皮肤和衣物的清洗即可，这种是无需进行医学上的处理的。二级暴露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裸露的皮肤被轻轻的咬了，或者说是被抓了之后呢，挠了之后呢，有这种轻微的划痕，或者是红印儿，或者是我们东北话说的起疹子，或者是擦伤。哪怕说没有明显的出血渗血，但是只要我们肉眼看到了，或者说是觉得非常的刺痛了，那这种就代表表皮有破损了，这样的话算是二级暴露，就必须要规范的冲洗消毒，并且接种狂犬疫苗。那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怎么样才能知道破没破损，是属于几级暴露，就是我们可以家里面有酒精、酒精棉，哎，我们去擦拭一下。如果说我们都知道酒精这个如果有患处的话哈，你去碰它，它会有明显的刺痛感，就是我们东北话说的它沙挺。那如果说当你有这种感觉了，那证明你的皮肤屏障已经受到了损伤，这种就一定要按二级及以上的情况去进行处置了，所以这种情况是必须要进行处理的。如果说哎酒精擦拭之后没有明显的感觉，没有疼痛，哎，那这种呢可能就是第一种的一级暴露。还有呢就是第三级暴露，这种就是稍微要严重一些的了，单处或者是多处贯穿性的皮肤咬伤或者是抓伤，出血、倒刺等破损的皮肤或者是开放性的伤口被动物舔舐，那么嘴巴、眼睛、鼻孔、肛门周围的黏膜被动物舔，或者是以上的动物被唾液污被动物的唾液污染，这种都属于三级暴露。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蝙蝠咬伤或者是蝙蝠抓伤的话，它是非常细小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察觉到，因此只要是与蝙蝠有任何的直接接触，无论是肉眼能否看到伤口，都属于三级的暴露。二级暴露当中呢，受伤的部位在头、面部、颈部等神经比较丰富的中枢神经系统的部位，或者说本人呢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低下，这种情况也要按照三级暴露去处理。三级暴露需要在清洗处置伤口之后，不仅要接种疫苗，还需要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主要呢是包括传统的抗狂犬病的血清、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和新型的抗狂犬病病毒的单克隆抗体。那这个三级暴露呢，就需要这个打的针剂呢要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就是第一步呢，我们来首先看好是判断它暴露的等级，判断好之后呢，第二步我们要进行洗。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要交替的冲洗，这个是性价比最高，而且也是最关键、最有效的首要的救治措施。

时间用肥皂水或者是洗手液等这种弱碱性的清洁剂，配合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有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呢，交替的彻底的去冲洗伤口，大约是15分钟，时间太短的话是没有用处的哈，不能说没有用处，可能效果是比较弱的。然后冲洗的时候呢，水流的方向避免垂直于创面，不要垂直着去这个击打伤口，要倾斜创面去冲洗，防止将病毒冲入到伤口更深的地方。那么有研究显示，冲洗的时候配合使用无菌的纱布或者是棉球擦拭创面，这个是可以提高冲洗的效果的。那么可能就会有人问了，说为什么必须要冲洗15分钟呢？那我10分钟不可以吗？或者说20分钟不可以吗？狂犬病的这个病毒，它经过伤口或者是黏膜进入到人体之后，会在局部组织液和细胞当中短暂的停留，立即用流动的肥皂水进行物理上的冲刷，可以冲走接触部位绝大部分的病毒。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强调，彻底的伤口清洗是暴露后预防关键的第一步。冲洗之后呢，用生理盐水将伤口洗净，再用无菌的脱脂棉吸进残留的液体，那伤口处呢，避免用肥皂水的一个，避免有这个残留。最后呢，用稀释的碘伏或者是具有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去涂擦伤口。如果说有轻微的出血，不必刻意的去止血。如果说这个出血比较量比较大的话，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压迫止血的方式去控制血流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流失。那么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前两步之后，第三步就是一定要去前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及时的，也就是说这个犬伤门诊哈，我们一定要去接受专业的评估和处置，然后接种疫苗。那这个疫苗呢，可能会根据你之前是否有打过，然后呢多长时间，它会基于你的暴露情况去有不同的针剂，可能有的是需要接种一次，有的可能需要4针，有的可能需要这个5针，这个是不同的，这个要根据这个暴露的情况以及之前是否在短期内有过打这个疫苗的，身体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剂量的存在，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医院的一个评估。那么针对三级的暴露，医生还需要在患者的伤口周围浸润注射被动免疫制剂，也就是说这个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或者说是单体的这个克隆抗体，这类被动免疫制剂呢，相当于直接提供了现成的这种抗体，可以在伤口的局部及时的这个中和病毒，填补疫苗产生抗体前的这个空窗期。当疫苗打进我们身体的时候呢，它是有一定的产生抗体的这个时间的，并不是说打进去立马能生效的。那我们直接及时的去接种到伤口的这个呢，它是可以及时生效的，它可以填补这个空窗期之间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的一个抗体。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需要医生的去评估，以及我们这个暴露的一个情况去进行处理。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狂犬病带给我们的一些危害，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置。那么其实在平时短视频平台上救助流浪猫狗的这种温情的画面呢，经常是获得大量的点赞，但是在镜头之外呢，实际操作却需要非常严格的规范。那么普通人在表达爱心的时候呢，如果说忽视一些安全的细节，非常容易被猫犬抓伤而咬伤，那么就会面临着狂犬病的一个暴露风险。那么专业的人士也强调，安全的投喂呢，需要遵循保持距离的原则，保持距离的一个原则，将食物放在安全的区域之后呢，哎，我们的人后退几步，切勿用手直接去喂食。流浪动物呢，它们是存在非常强的领地意识和应激反应的。当我们的人手靠近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被认为是，哎，去抢夺或者是攻击的一个行为。同时呢，我们要学会识别动物的一个警告的信号。比如说，当猫猫出现飞机耳的时候，也就是一个耳朵下压的时候，它发现这种嘶嘶或者是哈气的声音，尾巴剧烈的拍打地面，或者说是当小狗出现呲牙或者是低吼，身体僵硬夹着尾巴，这种都是明显的警告的信号，我们就应该立即去停止靠近了，避免对视，缓慢的推离。我们一定要识别出小动物给我们发出的这种警告的信号。虽然说，哎，我们想要去投喂，想要去给他们一些温暖，但是一定要在保证我们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关爱生命呢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但是呢，一定要建立在科学的防护基础之上，才能够让善意走得更远。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如果说狂犬病打这个狂犬疫苗，那打了一半了，我有事情去外地了，或者说是我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不能在当地去进行打了，那怎么办呢？还需要重新接种吗？那这个呢，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只要是提供疫苗品牌和接种日期的首针接种记录，就可在目的地的正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继续完成接种后续的针刺。原则上是应该什么呢？尽量使用同一个品牌的疫苗，以同一程序完成全程的接种。但如果说因为一些客观的条件没有办法去实现，更换其他的品牌疫苗呢，其实同样也是可行的。那医生呢，会依据这个规则啊，或者是规定啊，去调整一些你这个接种的程序，保护的效果是不受影响的。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呢，无论是采用五针法的还是四针法的，都必须要严格的去完成全程的接种，千万不要漏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人会问了，说接种狂犬疫苗它有没有什么禁忌症呢？那这个呢，一般会在我们打针打疫苗的时候呢，都会告诉我们回家有哪些这个哪些禁忌啊，或者是有要忌口啊，或者是这个不能剧烈的运动啊等等啊，都会有一定的相应的这个告知。我们也一定要在接种完之后，在这个门诊留观30分钟，以免在这个期间发生一些伤口上的红肿等等的一些原因。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听医生的去处置。那么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有宠物，或者是有这个工作与之相关的，应该如何预防狂犬病呢？首先就是定期的为宠物去接种狂犬疫苗，确保它们免受感染。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保护自己和周围的人。那像是兽医啊，或者是动物饲养员呢，以及在狂犬病高发地区工作或者是旅行的人群，建议是提前接种预防这个疫苗去进行预防。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芒种时节呢，雨水增多，气温升高，湿热加重。那么，芒种时节应当如何做好养生呢？
1: 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
0: 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比较热，出汗也比之前要多，那么耗伤津液，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像烦躁或者是口渴这样的表现，严重的时候可能甚至还会中暑。那么医生提醒说，随着汗液大量排出，还有各种电解质，那么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假如说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的话，那则很容易会出现这个倦怠、疲劳或者是精神不振奋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补充水分。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呢，一般健康的成年人呢，一般是每天饮水总量为大约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夏天这会儿呢，天儿比较热，出汗呢也比平时要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这个呢，其中也包括了日常的饮用水，还有饭呢、汤啊，或者是粥啊、蔬菜啊、水果都所含的这个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建议大家少量多饮，就是说每次可以喝200毫升左右。就是说不要等口渴了再大量的喝水。另外呢，就是说不要这个用饮料来代替水来喝。另外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冰水。

另外呢，假如说是患有青光眼或者是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这样的人群呢，需要这个饮水量呢是需要遵医嘱的。

医生建议呢，夏天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绿茶。绿茶呢是没有发酵的茶，在各类茶叶当中呢，那么绿茶多酚的含量是最高的，经常喝绿茶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的风险。那么绿茶呢，性味苦寒，有助于清热、消暑、止渴、降火，比较适合这个容易上火的人群来饮用。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绿茶不适合过度的饮用，否则容易损伤了人体的阳气，尤其是像儿童或者是老年人或者脾胃虚寒的人群，应该少喝或者是不喝。

另外，在芒种这个时间解暑的话，我们可以试一试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十克、五味子十二克、菊花十克，冲入300毫升左右的开水，闷泡10分钟之后呢，再加入3克的薄荷，然后再稍微闷泡一会儿就可以饮用了，有补肺生津的作用。

另外就是说午饭之后呢，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30分钟左右。那么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和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和阳光充分的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和精神的振奋。

们说芒种时节这个湿热也在逐渐的加重，那么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人很容易会觉得疲倦。那么其实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尝试这样来吃，首先第一个就是清补。那我们这说的清补呢，并不意味着就只单吃蔬菜和水果，那么事实上这个清补呢，它是重在强调补和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啊解热消暑的功效。那么比如说鸭肉，鸭肉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有滋阴养胃和健脾补虚和利湿的作用。

另外呢，这个通常苦味的食物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泻热养阴的功效的。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苦瓜、莲子或者是生菜。那么在这季节吃一点苦味的东西，对身体是大有裨益的。

另外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也可以多吃一点这个酸味的东西。那么酸味呢，是可以敛汗止泻和祛湿的。一些酸味的水果呢，具有去暑益气和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乌梅、山楂、柠檬或者是葡萄。

还有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绿豆、莲子、荷叶和芦根加入粳米当中一块来煮粥。这样的粥品食用之后呢，可以起到健脾胃和去暑热的功效。另外像薏米赤小豆粥也可以清热健脾、利湿养肝。

那么除了在饮食上的这个养生呢，还有在这个季节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穴位按摩的方式，这个起到一定的保健作用。比如说我们找到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第一指啊，第一指关节的这个横纹这个地方，然后给它四指并拢之后呢，从食指到小指这样推啊，推50到100次，这样呢可以缓解腹泻啊，改善厌食和积食。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大鱼际的这个顶面，然后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给它推揉100到300次，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健脾和胃，消食化滞。

另外中医讲呢，夜卧早起是夏季养生的基本原则，但我们这里讲的这个夜卧呢，并不是说熬夜，而是指在没有困意的情况下呢，可以比平时稍微晚睡一小会儿，比如说30分钟左右。那么早晨呢，按照日常的时间起床，那么有精力的情况下呢，可以早起30分钟左右。

就是在这个时节呢，不要过度的贪凉。有的时候热了，就是确实是特别想吹空调的。渴的时候呢，或者又热又渴的时候，又想喝冰水。那么其实当时可能是觉得比较舒爽，但是却伤在了里面。比如说贪凉久了，那阳气会被损伤，脾胃功能就会下降，容易出现像腹泻、胃寒或者是关节痛的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另外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就是建议不要低于26度。那么风扇呢吹的时候也不要对着直吹，而且冰饮呢最多只喝一小杯，而且最好呢是喝温水。

另外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湿热，人也非常容易跟着上火，所以呢我们可以给自己用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来降降火，散散步啊，或者是听一听喜欢的音乐啊，做做深呼吸，那么这样呢对身体都是很好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境自然凉这样一个很好的效果。

骑行呢是一项对身体有多项好处的运动。那么骑行呢，它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还有神经系统的协调性，还有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是有好处的。首先呢，对大脑是更健康的。那么规律的骑行呢，可以促进海马体体积增大，那么这有助于延缓因海马体萎缩而导致的记忆衰退。另外呢，它还可以改善血管功能。那么骑车呢，能够加快心跳，促进血流，血流快速的流动，摩擦血管壁，那么这样呢可以进行改善血，进而呢改善血管功能。另外就是说，骨骼除了承重，那么还有造血和储存钙这样的作用。那我们在骑车的时候呢，骨骼适当的受力会促进钙质的吸收，强化骨骼。

另外，骑行这个燃脂效果也更好。那么骑行呢，会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的代谢率，燃烧热量和脂肪的效率不仅在骑车的时候增加，那么骑行结束之后呢，还会维持数小时。

另外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改善睡眠的这样的功效。有研究发现呢，那么久坐不动的失眠患者，每隔一天骑车20到30分钟之后呢，进入睡眠所需要的时间减少了一半，总睡眠的时长呢也增加了近一个小时。还有就是骑行的时候心率的变化呢，依据这个蹬踏速度和地势的起伏而变。那么坚持骑行可以让心肌的收缩更有力，提高心肺的功能。

还有就是长期的骑行呢，可以激活股四头肌，还有臀肌，还有小腿腓肠肌。那么强有力的肌肉呢，既能够避免运动的损伤，也会对骨关节起到保护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延缓关节的老化。

然我们在骑行的同时更是要保证运动的健康，那么首先就是把车座要调到一个适合的高度，那么车座不要过高或者是过低，如果座位太高，那么骑行的时候呢会晃动，这个比较大，如果座位太低的话，那么膝盖呢会过度的弯曲，增加关节的压力，所以一般的这个座高呢比腿长要低2到3厘米，这样呢是较为合适的。

另外就是说，这个车座和把手之间的距离不能太大。那么骑行的过程当中呢，身体会过分的前倾，那么长此以往呢，会影响脊柱、腰椎和肩关节等，引发疼痛、劳损或者是损伤。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进入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一本书，在民国遇见鲁迅。鲁迅先生，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不会陌生，我们在中学的课本当中呢，都读过他的作品。平常啊，可能有不同的人，他心目中有不同的鲁迅，但是在民国的时候，这些人他们眼中的鲁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嘉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读这本书的一些真实感悟。他是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鲁迅研究专业的硕士生，同时呢，目前也是在北京新东方学校担任语文老师张乔林。乔林你好。
2: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乔林。
1: 说到这本书当中啊，是有很多人都发表了对鲁迅的一个看法。
2: 对，
1: 首先呢，这个序言啊，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这是陈丹青写的。
2: 对，陈丹青是我国非常著名的一个画家。
1: 画家，当然了，他也是作家哈。
2: 对， 对，
1: 也写了很多书，其中这个序言其实也是他一本书当中的一节，
2: 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他写的《笑谈大先生》。
1: 笑谈大先生，那鲁迅肯定是笑谈大先生当中的一位喽。
2: 对，
1: 我觉得挺有意思哈。就是陈丹青，他首先是非常的惶恐哈。
2: 对，
1: 说研究鲁迅的人在全国得有20000多呀。
2: 有，
1: 是吧？那我怎么能够随便在这儿说鲁迅先生？我怎么能够当做一个专家来跟大家分享鲁迅先生呢？
2: 是，
1: 因此他从另外的角度跟大家说了说鲁迅先生。
2: 对对对，
1: 比方说挺有意思啊，他说老先生的相貌就长得不一样，说这张脸呀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呢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能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这是他喜欢鲁迅的第一个原因。
2: 对，
1: 就是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他觉着鲁迅长得非常好看。
2: 对，我觉得这个更偏向于是陈先生这种他的专业角度。因为研究鲁迅的人呢，可能更多是我们学中文出身的，从文本啊，从思想史啊这方面入手。但他作为画家，他是不从思想史，也不从文本，他是从他自己这个专业，从绘画的角度入手，然后进行去审视鲁迅，审视鲁迅的相貌，然后从相貌之后去看，去窥视他的内心。从这个角度，陈先生他这个做法，哎，另辟蹊径，
1: 然后给
2: 人一种另一样一种感觉。
1: 对，独树一帜。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哈。
2: 对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就是西方18、19世纪文学史啊，法国人他摆得出斯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呢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呢摆得出歌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更摆得出托尔斯泰和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好样子，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中国呢，用他的原话说谢天谢地啊，总算五四运动闹过之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
2: 对对对对，
1: 他就是也列举了其他很多人。他觉得鲁迅无论是从这个相貌上来讲，还是从这个表情上来讲，给人的感觉上，那都应该和刚才提到大文豪能够并列其中。
2: 对，的确是现在世界文学上来说，中国文学能给世界文学做最大贡献就是鲁迅。
1: 哎，他说喜欢鲁迅第二个理由就是老先生好玩。说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我不知道乔林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2: 我同意陈先生的观点。其实我们现在从中学讲鲁迅来说，还是从我们自己非专业的角度了解鲁迅来说，可能那个仅仅只有书本上的，也就是说就是那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个形象鲁迅。但是生活中的鲁迅跟那个文章中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
1: 就是在生活当中他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人，
2: 非常有趣，比如喜欢吃，比如喜欢玩，带孩子去，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在上海各大影院去带孩子带朋友去看电影。然后还喜欢吃，还喜欢去兜风。那会儿非常时髦的事他都去参与。
1: 你看啊，就是说几乎每个人就见过鲁迅的人，跟他成为朋友的人提到鲁迅先生啊，都说他不是一个从头到晚 板着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
2: 对，
1: 随便，喜欢开玩笑，
2: 嗯，
1: 啊，他不是那种硬邦邦的人，
2: 对 对, 对，
1: 可能几十年来啊，我们把他过于塑像化了，
2: 对，
1: 或者过于把他符号化了，
2: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呢，他是一个有血有肉、非常好玩的老先生，
2: 对对对，啊，
1: 好，这是陈丹青一开始呢用了一万字哈，
2: 嗯，
1: 来说了一下自己对他的一个看法，
2: 嗯，
1: 我们从书中也可以了解到更为详细的内容，
2: 嗯，
1: 这样我们还是从不同的人的角度来看看鲁迅先生，
2: 嗯，
1: 陈丹青也提到了，他说写鲁迅的文字好的不是特别多，
2: 对对
1: 啊，
2: 嗯，
1: 其中呢要说一下萧红了，是他的徒弟，
2: 是鲁迅先生学生，
1: 哎对，嗯，说萧红写鲁迅还是非常不错的，
2: 嗯，
1: 那就不如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萧红是怎么来说鲁迅的，好不好？
2: 嗯，好。其实从鲁迅先生逝世至今，我们就不能见到不同的，大有几万份、几千万份这样不同关于鲁迅的回忆。我之前那个北京图书出版社，他们也出版了一个三卷的专门叫《鲁迅回忆录》的东西，然后搜集了所有的非常全面的关于鲁迅的回忆的这篇文章，但是我也去看了，我觉得最有才情、最感动的就是萧红。萧红写的是最有才情，也写的最为生动、最为广为流传的这么一个关于鲁迅的回忆。所以他第一篇我们选的就是萧红的这个。
1: 那萧红呢，能在当时的文坛脱颖而出，
2: 嗯，
1: 与鲁迅的关爱提携是分不开的吧？
2: 对对对。
1: 啊，那鲁迅呢，据说起先呢有点怠慢萧红，
2: 嗯。嗯，
1: 因为这萧红啊，他是天真活泼，他在与鲁迅通讯不久之后呢，就不许鲁迅在信里称呼他为女士，
2: 是
1: 吧？
2: 嗯，
1: 而这种孩子似的撒娇呢，改变了两个人之间的拘谨关系，
2: 嗯，
1: 那鲁迅在回信里更是开起玩笑，叫他什么萧女士，
2: 对
1: 啊，就是萧银呐，
2: 嗯，
1: 就是萧红的另一个笔名，
2: 笔名，对，
1: 说
2: 笔名
1: 萧女士在提出抗议，
2: 嗯，
1: 但叫我怎么写呢，萧婶子、敲妹妹、敲姐姐、敲侄女，这都不好，所以我想呢，嗯，还是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吧。
2: 嗯，鲁迅就喜欢跟自己的认同的作家呀，还有晚辈会开这种玩笑，包括那个文中也介绍了，他们上午还跟鲁迅见面，
1: 嗯，
2: 然后下午让那个萧红去找鲁迅的时候，然后鲁迅还会跟他开玩笑，我们好久没见了。
1: 啊，
2: 其实刚刚见过，就喜欢鲁迅喜欢这种幽默式的方式，小幽默，然后与自己的好朋友进行一个玩笑，进行生活化这么一种体验。
1: 哎，
2: 啊，
1: 明朗的，
2: 嗯，
1: 是从心里的欢喜。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呢？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直咳嗽。
2: 嗯，
1: 那鲁迅先生走路呢很清洁啊，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呢，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

0: 鉴赏。于是我就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不漂亮？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太漂亮。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萧红，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浑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你看，他其实还是挺注意观察别人衣裳的。
1: 一是观察，其实鲁迅他有自己的审美，特别是不光鲁迅在他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更多他会关注一些绘画，包括他在日本的时候就看了大量的关于美术、关于色彩这方面的书籍，所以在鲁迅包括之后他去指导关于版画，青年人，中国青年人喜欢开始流行版画设计，他也会去参加其中，证明鲁迅他对于这个绘画呀，对于艺术啊，对于色彩服饰搭配也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0: 就是平常他不说得了，
1: 对，
0: 但实际上他心里是有数的。
1: 对，所以之前为什么说鲁迅是看不见的，他说其他都看不见的，并不是真的不明白怎么去搭配，更多的他是不愿意去说。
0: 你刚才提到鲁迅喜欢吃，这里面书中写到了包饺子，他在吃方面你觉得算一个美食家吗？
1: 不敢说是美食家，但是文人嘛，那个吃小吃还有这些关于品酒，这都是作为传统文人他们都有具备的这种东西，所以鲁迅呢不敢说是大饮食家或者大美食家，但是对于一些小吃啊，包括一些他从浙江绍兴来到北京以后，会对这些吃比较关注。
0: 非常的关注。书中写了说，在鲁迅先生家里做客人，刚开始呢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呢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功夫，所以那个时候呢来的次数比较少。记得有一次啊，谈到半夜了，一过12点电车就没了呀，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11点半了，11点45分电车就没有了，反正已12点电车已没有，那么再坐一会儿，许先生如此劝着。许先生就是
1: 许广平
0: 、就是他的爱人鲁迅的爱人。那鲁迅先生呢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静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1点钟以后送萧红出来的是许先生，旁边下着蒙蒙小雨，弄堂里的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我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还是很周到的。
1: 对，这也是体现了鲁迅先生对自己的学生是非常非常爱的，非常非常体谅的。因为之前也有这么一件事儿，在北大鲁迅讲课，然后有一个山东籍的一个旁听生，还不是北大学生，叫冯醒三。那醒是就是那个反省的醒，三是123的3。然后他呢来到鲁迅他们家，把自己的那个鞋往地上一扔，就跟鲁迅说：“鲁迅先生，您看，我这鞋前面都开了，然后您那个胡同里有人那个专门修鞋的，你去给我修修吧。”作为大师的鲁迅，然后对于学生这样，然后鲁迅呢二话没说，提着他鞋，然后就去给他去修鞋了，然后还跟他说：“你这坐会儿吧，歇会儿吧，这有吃的有喝的，你这我一会儿就回来。”然后又给他修得特别好，送回来了，还亲自给他穿上。这样鲁迅，然后这个冯景三呢，也不买账，然后还去抱怨鲁迅怎么这么长时间呀、然后之后就走了。然后作为大师鲁迅呢，作为那个非常热爱学生这样的鲁迅，只是哈哈一笑，只是说一句：“山东人果然豪爽啊！”这样的鲁迅啊，并不把要一般人可能就我是大师，我是文学家，你怎么这么去跟我说话呢？还让我去帮你修鞋？但是鲁迅体现出他的人博爱。
0: 因为很多人看鲁迅的文章之后啊，觉着句句都像匕首一样，
1: 对，
0: 说他脾气肯定不是特别好。
1: 但是这可能是我们只是一面从他的杂文里了解。

0: 出来，在杂文中的确是这样，但是生活中的鲁迅，就那个，但生活中鲁迅并不是这样。他比如说对，他是一个特别好的、特别孝顺的儿子，也是特别好的丈夫，也是特别优秀的父亲，然后对于学生也是特别好的老师。
1: 对于鲁迅来讲，书中也讲了一些琐碎的生活。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更想知道一些细节，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比方萧红是这样说的，说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诉周先生，我说公园里的土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呀。周先生答应选一个晴好的天气，选一个周日，一道去坐小汽车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但只是想着而没有做到，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作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点柳树什么的，树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你看，他说的也很有意思。
0: 对对，鲁迅的这个设计就体现出他的作品非常好。通过这，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们在中学的时候给孩子们讲一篇文章，叫做《秋夜》。
1: 嗯，
0: 开头很有意思，在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
1: 对对对。
0: 然后很多孩子不理解，这不废话？你直接说这两棵树不就完了吗？好多中学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去讲。然后包括有些孩子模仿鲁迅，在我家门前有两盆花，一盆是什么这花月季花，另一盆还是月季花。然后这个老师就会说你不能去这么写，很多人不能这么去写，为什么呢？他说人家是鲁迅，你不是鲁迅，对吧？但是后来我通过去鲁迅故居去看，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可以完全运用到我们作文里头。比如说是一种环境描写，是一种我平时教给孩子的时候，教他们写作文的时候，运用到五种觉，什么视觉、听觉、嗅觉。其实鲁迅在这里开头的时候，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作家，也是其实有时候看鲁迅的文章，真的对我们写作文有帮助。比如说您可以这么去感觉一下，在我们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其实就有一个视觉的移动感。
1: 嗯，
0: 鲁迅一样把这个作品，把这个环境一下变成立体的、生动着，一下有不管从左边到右边，还从右边到左边，有这么一个视觉的移动感，从这棵树到这棵树，这是把这件静态的东西转化成动态了。
1: 嗯，
0: 这是鲁迅给我们的一个作文，中学生写作文是有一个很好的启示。
1: 哎，
0: 嗯，
1: 鲁迅呢，在生活当中呢，其实还是挺平易近人的。
0: 对对，
1: 他无论是对待自己的爱人、对待孩子，还是对待自己的学生，鲁迅先生呢，他记忆力是超群的。
0: 嗯，
1: 据说他的所有的物件摆在什么地方，他都是井井有条。
0: 对对对，
1: 包括他也是非常心细的一个人。
0: 嗯，
1: 比方说要寄书啊，书中就这么说了，说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到整整齐齐，常常呢要把寄出的书然后从许先生手中拿过来自己包，就爱人包完了不行，还得自己包。
0: 嗯，
1: 啊，他要亲自动手才可以，用细绳捆上，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或者是偏一点儿。然后呢，拿起剪刀，把捆书的绳头都剪的是整整齐齐。从此也能看出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
0: 对，严谨人，包括鲁迅先生有很多细节就反映到他，比如说刚才说把那个绳子剪完之后，他也不去扔。比如我们要收到一个从出版社谁寄来的东西，一撕完了之后就可以扔了，但他会收起来，为的是将来给其他人寄书的时候再二次利用。
1: 嗯，
0: 这一是鲁迅心细，二也出于环保。
1: 嗯，当然这里面也提到了许广平和他之间的关系哈。
0: 嗯。嗯，
1: 两个人的感情还是非常好的。说1936年春，鲁迅先生身体不大好，但没有什么病，吃过了晚饭，坐在躺椅上，总要闭一闭眼睛沉静一会儿。许先生对我说，周先生在北平时有时开着玩笑，手按着桌子一跃就能够越过去，而近年从没有这么做过，大概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这话许先生和我是私下讲的，鲁迅先生没有听见，仍靠在躺椅上沉默着呢。许先生开了火炉的门，装着煤炭哗哗的响，

0: 迅先生震醒了，一讲起话来，鲁迅先生的精神又照常一样。其实鲁迅先生这个晚年的身体啊，确实是不太好。
1: 对对
0: 啊，
1: 就因为呢，他的身体使他只活到55岁。
0: 哎，
1: 嗯，
0: 也是由于过度劳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生活条件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好。
1: 是，因为之前早期还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因为去了那晚年做10年生活在上海，然后各种要求、各种在那个家庭啊，还有工作的等，包括战争的影响，他的这个钱啊，拿的没有以前多了。
0: 嗯，
1: 像在以前的话，在北平时代，他每个月可以赚到300大洋。
0: 那时候很厉害，
1: 非常厉害。这是什么概念呢？一家三口人在北京，比如父母再加一孩子，一家三口温饱问题只需要1块大洋就够了。
0: 嗯，
1: 但鲁迅那会儿能挣300大洋，还是非常宽裕的。嗯，
0: 所以但是后来就晚年因为政治的原因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可能还没有之前生活的那么好了啊。是提到了萧红，萧红这文章在写鲁迅的里面确实能够排上哈、啊，
1: 对，
0: 能排到前几位。
1: 嗯，
0: 写了很多的细节。这里面咱们还可以说一说其他的一些人，比方说售票员阿泪、
1: 嗯，
0: 一面之缘，售票员写的哈、啊
1: 嗯，
0: 就是见过他一次，
1: 对，
0: 但是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1: 嗯，
0: 这跟萧红那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萧红是相当于整天见他，是吧？
1: 嗯、对他，萧红算是鲁迅最贴心的，又学生，又像个妹妹，又像个女儿一样对待。
0: 嗯，
1: 像这个，因为这在我们编这个的时候选了很多，有他的老，有的学生，有的朋友啊，然后也有他的兄弟，还有更多的去选入一些从老百姓角度上来去反映、去写鲁迅的，比如像这篇阿泪。就是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一篇，
0: 嗯，
1: 我们在中学课本中，初一的课本中也选入了这篇文章。
0: 哎，阿泪呢是一个小小的公交车售票员，
1: 对，
0: 他眼中的鲁迅什么样呢？
1: 嗯，
0: 他从当时社会底层来观察这个大人物，这种视角下的鲁迅是什么样的呢？那如果用6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亲和、温情和友爱，
1: 啊。
0: 就是他们相遇应该是1932年，
1: 对，
0: 1932年、
1: 嗯，
0: 当时阿泪呢是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售票员，
1: 对，
0: 有一天中午啊，然后他赶到虹口公园去接班，
1: 嗯，
0: 那时候好像还下着雨，
1: 对对对，
0: 然后心里想那就到内山书店去吧，
1: 嗯，
0: 在那儿躲一会儿雨。
1: 内山书店是鲁迅最常去的一家书店，现在在上海也有。然后里边的内山书店的掌柜叫内山文造，
0: 哎，
1: 跟鲁迅的关系也非常好。
0: 嗯，
1: 然后最近也出了一本他内山文造写的一本回忆鲁迅的一本书。
0: 哎，
1: 嗯，也披露了很多关于鲁迅在书店与内山文造是见面啊一些回忆性的东西。
0: 嗯，
1: 非常非常好。
0: 嗯，挺有意思啊。他这里边还有他们的照片呢。嗯，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他和内山文造，
0: 内山文造
1: 背景，这张图的背景就是他们的内山书店。对对对。
0: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乔林的分享，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

0: 三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五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

0: 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2: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3: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4: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

0: 与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 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他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局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

0: 谷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王湾镇水稻种植地块，一块块稻田平整规范，水清苗绿，连片秧苗郁郁葱葱，长势茁壮，田间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喜人形象。市教育局组织开展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课间操成果展示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前正值水稻分孽初期，也是水稻生长发育决定产量的关键黄金时期。走进王湾镇水稻种植地块，一块块稻田平整规范，水清苗绿，连片秧苗郁郁葱葱，长势茁壮，田间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喜人景象。
3: 作为全镇水稻主产区之一的王湾镇宝山村，田间管理措施落实落细，成效尤为突出。走进宝山村水稻种植地块，满目青苗翠绿，长势喜人。一块块规整连片的稻田错落有致，秧苗分孽整齐，根系扎实，呈现出优良生长态势。王湾镇综合服务中心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苏立春：
4: 目前我镇那个水稻处于分裂初期，看目前的那个就是植物的长势呢是良好状态，这个但是呢关键呢就是这个分裂期吧，我们一定要就是说病虫害防控那是一定的，但是水肥管理也是非常主要的，尤其呢就是在水的管理方面，分裂期呢强调一点就是说，浅施灌溉，间歇灌溉。确保呢这个水肥气热，对这个植物的生长的这个协调作用，有利于那个这个早分裂，就是说那个分有效裂，为我们的这个将来的稳产高产打下基础。
3: 为牢牢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保障水稻稳健生长，王湾镇高度重视水稻田间管理工作，紧盯农作物生长关键节点，积极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开展常态化技术指导与田间巡查工作，指导农户科学管护，及时排查田间各类隐患，有效降低病虫害发生概率，全力保障水稻健康生长。王湾镇综合服务中心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苏立春：
4: 这个水稻的这个田间管理吧，要加强病虫害的防控，尤其那个就是六月的中下旬的水稻二化名的防控作用，我们一定要经常的查看苗情，进行及时防治，完还有呢就是说关注这个就是天气，要是遇上那个多雨多湿高温这类的天气的时候，我们要加强那个水稻的蚊枯病了稻蚊病的防控啊，及时的那个用药治疗啊，确保那个找一些防治、防小、防早，达到那个药效最好。
3: 今年，王湾镇大力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大面积推广中科发五号优质水稻品种。该品种抗病性强、抗倒伏，成熟期适中，产出稻米颗粒饱满，米质优良，口感纯正，市场口碑好，销路广，市场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有效带动农户提质增效、增收致富。王湾镇宝山村党总支书记董阳：
5: 我们宝山村今年种了600公顷的水稻，那个品种大概是都在综合发五以上，综合发五能达到95%，都在综合发五，这个产量还高，就每公顷高产量能达到23,000，就是低产量也能达到20,000。现在来看，那个整体的长势还算挺好的，因为今年这个气温吧，照去年比呢稍微能低一点。但是看那个全田的那个长势也非常好，现在分孽呢正是初期，但是分孽率也都非常高，现在这是老百姓的田间管理这块吧，分孽肥已经都养进去了，等我们这个现在看这个长势呢，到20号以后呢，我们也就基本就赛田了，有效的分孽率已经就够了，就能达到我们预期想象的那个产量。
3: 下一步，王湾镇将持续抓实抓细农作物田间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服务，持续推广优质粮食品种和科学种植技术，全力稳住农业生产基本盘，切实保障粮食稳产增产，农民稳定增收，持续筑牢全镇粮食安全屏障。
1: 为持续深耕校园体育与美育工作，全面夯实育人根基，
2: 增强青少年身心健康与综合素养。近日，市教育局精心组织开展了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课间操成果展示活动。展示活动中，全市52所中小学校、幼儿园积极响应，立足校园办学特色与学生成长特点，精心细化活动方案，打磨课间流程，创新展示形式，在全国中小学生系列广播体操的基础上，融入体育项目、民族文化等元素，以自编的花样跑操、拉拉操、武术操等特色课间操，全力打造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活力满满的阳光大课间。此外，各校深度融合校园文化建设，生动践行一校一品校园特色发展理念，整齐划一的动作，朝气蓬勃的姿势，昂扬奋进的风貌，充分展现了双辽学子强健的体魄、坚韧的意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全方位彰显了各校深耕素质教育、五育并举的丰硕成果。下一步，市教育局将持续聚焦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常态化推进校园体育活动创新开展，不断丰富阳光体育活动形式，厚植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助力全市青少年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品格、向阳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青春活力。近日，福仙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愿者深入到村屯，开展入户送政策、普法传新风主题宣传活动。
0: 活动中，福仙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分组入户，以拉家常形式解读计生惠民政策，讲解民法典、婚姻家庭相关条款，重点普及妇女维权知识，同时剖析高价彩礼等陋习危害，倡导文明新风。活动中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累计走访100余户农户。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群众政策知晓率与法治意识，推动文明新风浸润乡村，为建设和谐福仙注入动力。
2: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6月13号至21号，我市天气晴雨交替，降雨过程穿插出现，气温起伏波动，风力多维持在3到4级。
6: 13号到14号为集中降雨时段，先后出现小雨、中雨，昼夜雨势不断，气温逐渐下降。14号最低气温跌至15摄氏度，体感偏凉。15号雨水停歇，全天转为多云，最低气温仅13摄氏度，早晚温差较大。16号天气平稳多云，17号全天降下小阵雨，18号多云为主，局部偶有小雨。这段时间气温缓慢回升，整体保持在18到26摄氏度。19号再度迎来明显降雨，白天小雨，夜间转为中雨，当日最高气温升至29摄氏度。20号降水结束，重回多云天气。21号白天多云，夜间转晴，气温稳步回升，最高温度达28摄氏度，最低温19摄氏度。在此提醒广大群众，未来几天降雨时段较多，建议市民常备雨具，同时气温起伏明显，早晚温差较大，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受凉感冒。雨天驾车要减速慢行，注意防范道路积水，平安出行。
0: 辽南街道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提前谋划部署，精准施策发力，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准备工作，聚焦河道低段、低洼地带、沟渠水系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防汛隐患排查，重点整治坝体破损、裂缝渗水、河道淤积等问题，针对关键点位提前实施加固修缮工程，有效补齐防汛基建短板。为提升汛期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辽南街道还组织开展常态化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模拟暴雨内涝、堤坝险情、群众被困等突发场景，开展全流程实操。同时，全面压实防汛主体责任，全面梳理盘点，规范分类储存各类防汛物资，并依托多种载体，广泛普及防汛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安全意识。下一步，辽南街道将密切关注省市汛情通报，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全力维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6: 人民网近期在国家网信办指导下，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整治社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要求平台清理社企侵权与虚假信息，规范榜单话题及算法推荐，严禁社企负面投流，严控非法牟利，取消高频发布社企负面内容自媒体的盈利权限，并从严处置违规账号。 新华网，据公安部12号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10月至今，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目前高发诈骗共10类，合计占全部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率最高，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大，大额被骗案件多为此类。生活小常识：减脂无需戒掉碳水，碳水是必须的能量来源，盲目戒断易导致代谢下降、内分泌紊乱、惬意反弹，长期低碳高蛋白饮食会加重肝肾负担，低碳减脂多流失水分，恢复饮食后极易反弹。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麻醉医师，李丹在平凡的麻醉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临床一线，用严谨专业的医术、无私奉献的初心、恪尽职守的担当，为基层群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医者担当。自从业以来，李丹始终把患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对待每一例麻醉做到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术前细致评估病史，定制精准方案，术中全程值守，精准调控风险，术后贴心随访，安抚情绪。多年来，他严守医疗准则，严把诊疗关口，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持临床麻醉工作零差错、零事故，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
2: 是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长兼护理部主任董密。
3: 我跟李丹主任共事已经30多年了，见证了他从毕业到现在成为大专家、大主任的全部成长过程。从学习上呢，李丹主任可以说见证了"活到老，学到老"这一句话。李丹主任带领麻醉科的同志，经常去进修学习，把我们的孕产妇这个麻醉的水平达到了最高。我们医院开展母婴安全绿色通道，也多半就是在李丹主任的带领下，由麻醉科医生配合急诊抢救。在急诊急救过程中，李丹主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次我们挽救了危重孕产妇的生命。
1: 面对基层医疗技术薄弱现状，李丹在繁忙工作之余勤学不辍，深耕业务，主动钻研麻醉前沿技术，积极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和专业进修，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临床救治和应急抢救能力。同时，他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做好年轻医师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和实操技巧，带动科室团队整体业务能力稳步提升，为基层麻醉学科建设发展夯实基础。面对麻醉师这样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工作岗位，多年来李丹始终舍小家顾大家，节假日主动值班值守，事事冲锋在前，热心帮助同事。凭借着扎实工作和突出业绩，他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技术能手、双辽好人、最美职工、医德医风先进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2: 是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李丹。
4: 我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30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以守护生命为己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医疗一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精湛的医术、更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中。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 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4: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今天呢，又是青春成长和大家见面的时间了。我们要认识的一位年轻的伙伴，他身上呢有着让人难以想象的坚韧的品质，有着非常好的闪光点。当一个人突然遇到了难以想象的打击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选择就此沉沦，但是他呢却从困境当中走了出来，而且呢还创造了一个难以想象的辉煌。他就是宋志良，今天呢他会带着他的故事，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跟他一起感动，被他所鼓舞。好，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个小小的介绍，一起认识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本期故事恳谈会嘉宾介绍：刘铁民，健瑞时代体育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华健身健美文化研究会主席，北京市健美协会常务理事，先后采访过500多位业界精英，出版《健美先生成功训练手册》，受到健身人群的喜爱。易晓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妨碍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学博士，对于常见肿瘤的病因、流行病预防和早诊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宋志良，1989年出生，热爱运动。2014年7月查出恶性肿瘤，并手术切除，获得省锦标。

0: 级别健美亚军。好，我们一起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也请三位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招呼。按照我们介绍嘉宾的顺序，从刘先生开始。
1: 大家好，我是刘铁民，非常高兴过来。小丹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老朋友了。
0: 是，那么刘先生呢，是健美健身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也是好多健身健美比赛的评委，那么也出版了很多和健身健美有关的书籍。所以今天请您来，主要呢就是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小宋宋志良他这一路走来的健身的，包括他的方式和他的这些选择是不是科学合理，同时也希望您给他，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些建议。
1: 好的，好的。
0: 我们再认识第二位嘉宾，也是这个肿瘤学方面的一位专家，毕医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毕医生以前都是做这个知识类的节目哈，给大家讲知识，今天做我们的故事恳谈会讲故事。其实虽然说是讲故事，但是我们也是通过故事让大家学习更多的知识，怎么样才能科学健康的去锻炼，让自己有一个健康和这个健美的体魄。那今天呢会请两位专业人士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讲解一下。第三位也是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宋志良啊，1989年出生的，好年轻哈，不得不承认，其实年轻真的很好。比如说像你经受了那样的一件事情之后，现在坐在我面前，我完全没有想象不到，也感受不到，就是一个阳光四射的年轻的大男孩，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宋志良。今天很高兴来到故事广播。
0: 志良是得了一个江苏省的健身健美比赛的亚军是吧？
3: 对。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比赛？就是一个省级的锦标赛对吧？
3: 先通过市级选拔，然后就
0: 是
3: 说
0: 你扬州人对吧？
3: 对对对。
0: 先通过扬州市级的选拔。
3: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选出几个人再去参加省内。
3: 对，就是这样。
0: 就是这样，很言简意赅啊。那在比赛的时候是多少人里面，最终你成为亚军了？
3: 当时一共有300多个人，然后我那
0: 300多个人，
3: 但是我那个级别有10几个人。
0: 十几个人。我之前也采访过一些这个健身健美的冠军哈，刘先生，我知道就是在那个进入白热化的时候，比赛进入白热化的时候，对选手来说其实挺苛刻的，他们必须要减重，就因为你重了。
1: 减脂，
0: 反正就是你重量得低了，然后你参加的那个级别才能让你的这个肌肉更好的展示。
1: 对
0: 啊，
1: 脱盐脱水，
0: 对，
1: 还有脱脂，
0: 对，
1: 这几个到最后他们都说话都没
0: 言言，我不觉得言言息不对哈，就有气无力是对的，是吧？
1: 正常情况下，他们有的人可以降到5%的体脂，
0: 是
1: 最后好几天不喝水。在台上的时候，那个肌肉都这个抽搐了这种情况按道理说可能就应该正常人就应该送到急救室去抢救去了，
0: 是，
1: 但他们还得在那强颜欢笑给大家展示，
0: 还得摆姿势呢，评委还会要求他看他的这块肌肉那块肌肉。你是这样的吗？那个
3: 也是这样子的。当时因为也是第一次参加比赛，然后精力也不是很足，然后体脂估计5%没降到要7%-8%的，8%的样子。
0: 要到5%的是就是冠军了吗？
2: 冠军了，
1: 差不多啊。
0: 差不多。挺难的。那你当时没有考虑到身体的因素什么的吗？就是这么玩命，因为其实对健美的运动员来说，我觉得就是比赛的时候其实是最磨人的。
3: 对对对，那比赛的时候身体是比较虚弱一点，但是他从整个过程来看是对身体各方面。因为锻炼嘛，可以提高抵抗力。整个过程来说是比较对我这个病是比较有好处的。我是这么想的。
0: 那你是这样想的，是不是？我们得请这个两位专业人士给大家分析哈。好，刚才说了说对这个病是有好处，大家可能说是什么病，是怎么回事？其实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宋志良的这个亚军得来的特别不容易，比其他的普通人得来的更不容易。为什么？我们听一个小小的介绍，然后呢也请志良给我们大家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对于宋志良来说，这个健美亚军来得太不容易，这中间有着太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恳谈会，青春成长，一切皆有可能，宋志良分享他的健身健美路。故事恳谈会，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志良说了，就是对自己的病会有好处，我也提到了说这个 健美的亚军来的特别不容易，是什么原因？
3: 是在2014年
0: 啊，
3: 大概7月底的时候，呼吸有点困难。
0: 呼吸困难。
3: 呼吸就是有点闷，然后就做了一个胸部 CT，然后查出来是胸腺瘤。
0: 胸腺瘤。胸腺瘤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3: 胸腺瘤它就是说一个免疫器官上面就是说长了一个肿瘤。然后它最大的影响就是说把它切除以后，你的胸腺也没有了，免疫力多少会降低。所以就是说胸腺瘤这个病复发率还是蛮大的。
0: 那我们也请毕医生给我们大家讲讲哈，就是这个胸腺瘤，比如说它是比较常见的嘛，然后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危害？
2: 胸腺瘤这个胸腺本身它是相当于在胸骨后，
0: 胸骨后
2: 纵隔内前纵隔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肿瘤，
0: 平时是摸不到的，
2: 摸不到
0: 是吧？
2: 摸不到。
0: 1/3
2: 的这个胸腺瘤都没有任何症状，有1/3呢它是有一个压迫症状，往往咱就是说普通的人是因为有压迫症状才开始到医院看病，然后还有一剩下一部分呢，它是有一些合并的一些别的一些病，像重症肌无力啊，像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的表现，像刚才宋子良这个就是因为呼吸压迫，呼吸不通畅，大家去看病。
0: 那他那个算轻的还算重的？他刚才那个
2: 轻的，
0: 算轻的是吧？
2: 对，
0: 这
2: 个也当时当然轻重和这个分期还得经过具体的这个。CT 影像这个检查来定，
0: 但您听起来应该是算是轻的。
2: 像这个胸腺瘤呢，说实话它的发病率是很低的，一般就是说100万里头有1个半人的这个发病率是很少见，
0: 很少见的。
2: 但是它胸腺呢本身是一个免疫器官，相当于它是就和淋巴，像扁桃体啊，像脾脏一样，还有一个免疫功能。
0: 平时听到都很少，这样。
2: 对，它的发病率还是很低的。
0: 那接着跟我们讲吧，就是算是一种不太常见的肿瘤。
3: 对，然后当时呢，就是说在医院做手术之前呢，他说有2套方案。他说一个是胸腔镜，还有一个是开胸手术。
0: 开胸就比较常规的了，对吧？
3: 开胸手术呢，它的好处就是说，肿瘤可以拿得比较干净。胸腔镜呢，就是创伤小，然后恢复快，就是缺点就是局限性，它肿瘤可能拿不干净，容易复发。
0: 然后你当时怎么选的？
3: 当时，当时因为我考虑到这个做完那个开胸的话，可能就是说不能运动了吧。然后就是说，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说要站在健美舞台上面。我不想还没有站在舞台上面就已经失败了，然后就是说还是选择了胸腔镜。但是我想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应该就是说它虽然有局限性，只要就是说医生当时拿得干净的话，应该也问题不大，然后就选择了胸腔镜。
0: 那我再问一下毕医生哈，就像他这个选择胸腔镜和那个开胸手术，然后他选择了胸腔镜，这算冒险吗？
2: 肿瘤的手术的原则一般我们要求这个一个整体的切除，所以说是在原来的时候大家都是说倾向于是做开胸手术，因为那个视野比较开阔，可能切的是比较彻底。因为现在随着咱这个医疗条件的这个不断的改善，医疗器械也不断的改进，现在就通过胸腔镜也一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一样可以做到这个完整的切除。
0: 所以就是说他选胸腔

0: 身是不穿衣服的嘛，
1: 嗯，
0: 这样的它影响的美观。另外一对着镜子看到自己的疤痕的话，能估计能想起他这个这种不好的记忆，
1: 嗯，
0: 我觉得都是一种心理暗示，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选择这个无疤的这种胸腔镜是非常适合，就我们这些人特别爱臭美，其实就是来的路上我们俩还各晒了一张图，就是喜欢健身健美的人真的有一种说是自恋，其实就是特别拿自己当一回事儿，就喜欢自己，然后把自己给
1: 对人体
0: 创造的特别
1: 美，
0: 所以有一些这些疤痕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
1: 嗯，
0: 他们是不可接受的。
1: 嗯
2: 嗯，太胸的话，可能把胸骨劈开的话，可能就会很长一个疤痕就在前面。
1: 嗯，
2: 影响比较大。
1: 我想可能这之前小宋都是了解到了哈，宋之良都是知道，所以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3: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玩的事情。
1: 嗯，
3: 当时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主刀医生说，我的肌肉太厚
1: 啊，肌肉太厚。
3: 当时呢，他这个胸腔镜那个管子，他说可能不够长。
1: 哦，
3: 我想起来了，我当时还和他额外签了一个字。
1: 嗯，
3: 我说我必须用胸腔镜，手术过程中发现不能使用胸腔镜，停止手术。我拒绝开胸的，当时因为我一直想要站在舞台上面完成一次梦想，
1: 嗯，
3: 哪怕明年再去。
1: 嗯，
3: 我当时这么想的，我和他签了个字。
1: 哦，那这算不算是把这个健美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呢？
3: 这个
2: 确实需要勇气啊。
3: 我就想站在这舞台上，至少站一次，让人家知道我。当时因为从来没有参加过比赛，特别渴望，特别怕，因为这个手术让我从此就是说，永远就是零一
0: 梦想，对，
1: 嗯，
0: 就没有了。
1: 可能刘先生能理解那种心情，对于一个爱好健身的人来说，
0: 这个好多健身健美的人，他的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上，甚至是可能不一定要站在最高那舞台上，
1: 嗯，
0: 但是能站在那舞台上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
1: 嗯，
0: 这是他们的梦想。如果要是去上不了的话，他觉得人生真的是非常缺憾。可能你会，他有的人可能会拿自己的这个整个北京换他这上舞台，他可能都不会换，因为这是他的梦想。如果给了他整个北京，他也享受不了这么多呀，他为了就是能站到舞台。
1: 您这比喻太有意思了。那我也想问一下哈，就是我看你那个照片，在你查出肿瘤的时候，那个照片有点像一小胖子，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有健身健美的这想法了吗？
3: 有，当时是因为饮食很不规律，然后睡觉呢也熬夜，各方面就是说随便吃，然后导致很胖，
1: 就说
3: 热量摄入太大了。
1: 你已经在运动，已经在朝着健美的这个方向发展了，但是方向不太对。
3: 对，当时就是说没有完整的训练计划，然后就是说没有一个合理的饮食计划，
1: 嗯，
3: 就是说导致成这个样子。
1: 哦，而且我有一个感觉哈，对你，就是我们从聊天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但我不知道，就当时查出了自己有这个胸腺肿瘤，包括医生跟你说那个管子可能不够，你签了字，你说如果中间发现管子不够就停止这个胸腔镜的手术的时候，你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吗？
3: 因为当时他做手术之前的，光看 CT 医生看不出来是良恶性，我做完手术他做了一个病理，我才知道是恶性。
1: 嗯，
3: 当时我一直觉得我是良性的，没有问题的，
1: 嗯，
3: 然后做完这个病理报告以后发现是恶性，然后还侵犯纵隔脂肪，纵隔一些部分器官的时候，就说分期也是应该是3期左右，当时就是说很失望的，很难受的，然后就是说是生不欲生的感觉，就是痛不欲生，痛不欲生的感觉。然后就是说，然后呢，紧跟着，因为我们这个病它有一个重症肌无力并发症，
1: 嗯，
3: 很多人会发这个病，然后医生呢。

0: 也帮我查了这个血液里面，然后查出来很不理想，然后是重症肌无力为阳性，就是说我这个人一辈子随时会复发肌无力，
1: 嗯，
0: 就是随时会一点力气都没有，
1: 随时，
0: 嗯，这个对于一个正常的男人来说是打击也很大的，特别像我热爱健美，这个对力量运动有要求的人来说，当时打击特别大。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立马就感觉没有劲了，一种心理暗示一样的，立马就觉得自己肌无力发作了。
1: 嗯，
0: 三四天都没出来，然后又去了神经科，很多医生看，然后医生把我就是说说通了，他说阳性也不代表你一定会发，他说有可能你一辈子阳性，始终不表现出来。然后呢，我就心里暗示自己，我不可能这么倒霉，然后就慢慢的就是说把这个事情也忘记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力量还是蛮强的。
1: 我觉得你心里的力量更强。问一下毕医生哈，就像他刚才说的那个重症肌无力，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啊？
2: 肌无力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神经支配肌肉嘛，就是因为神经在肌肉它接触的地方，那个突触那个地方，它就是。叫乙酰胆碱代谢异常，它导致这个神经没法支配这个肌肉了。哎、
1: 嗯
2: 这个往往的这个胸腺瘤呢，往往就能产生这种效果。
1: 哦。
2: 大约有30%-50%的这个胸腺瘤患者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重症肌无力。
1: 嗯。
2: 往往这个肌无力呢，它分这个程度不一样，有的可能就是眼睑下垂啊，有的可能是下肢或者上肢的肌肉不行啊。
1: 嗯。
2: 严重的可能就呼吸都不行。
1: 嗯。
2: 就可能会就是没法呼吸了，严重到那种程度。
1: 嗯
2: 嗯这可能就需要抢救，就是这么严重。
1: 哦。
2: 但是他这刚才说的这个也很有道理，那个只是一个概率的问题。他虽然测的可能是阳性，但也不一定就是说100%的就会得重症肌无力。所以他这个还是这个意志战胜了这个病情啊。
1: 嗯、那比如说像他这种锻炼，对他的这个肌无力阳性会有一些什么帮助吗？
2: 你合适的锻炼对这个肌肉这个恢复还是很有好处的。
1: 嗯。
2: 合适的一个康复训练，是很有帮助的。
1: 嗯，
2: 这个可能这个刘老师更有说
1: 话语权。对，问一下刘先生。
3: 他是这样，其实我们全身啊，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两大循环，一个呢就是血液循环，另一个就是体液循环。这两个循环呢，就是帮助随时把我们身体里随时送去很多的营养，
1: 嗯，
3: 然后送走代谢的废物。如果这两大这个，因为通过适当的锻炼以后，你的这两大循环就特别的强悍。
1: 嗯。
3: 强悍以后呢，就像这个通过锻炼，另外还可以增加你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就是你的自我修复和更新的能力。
1: 嗯。
3: 新生儿最强，你看长得也最快。
1: 快。
3: 年老了以后越来越低，到80岁的老头，你看在房头夏天他还会穿一件衣服，因为他整个的火炉烧的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低了，这个时候他还需要非常冷，就是新陈代谢很低。这个治疗这个就是通过锻炼，一是自我的修复这种能力增强，另外呢通过两大循环送去更多的营养，就像第一点就是增加了火力了，你比如说是一个原来是手枪，这回变成了机关枪，又送去了源源不断的这个子弹，这时候他就能把他的这个癌细胞也好啊，身体那些这个有问题的地方就都给修复了，都给打掉了。
1: 嗯，
3: 所以这个是整体的一个提升。
1: 嗯，你这个治疗算是歪打正着吗？还是说其实你是请教了好多专业人士才有这个打算的？
0: 当时生了病，就是说。人生了这个病以后呢，思想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变的。
1: 嗯，
0: 就是说当时就是说感觉就是说人生会有很多意外，然后呢就是说当时200多斤的，然后查出来是重度脂肪肝。
1: 嗯、
0: 也严重，就是生了这个病以后呢，也严重意识到这个健康的重要性，就是说也不能糟蹋自己的身体。
1: 嗯，
0: 然后就是说也知道这个肌无力，就是说抱着最坏的打算，他总有一天会复发。
1: 嗯，
0: 当时呢也想和他玩一个时间赛跑，就是说你肌无力真的要发，我在你发作之前我要拿到健美冠军，然后就是说严格执行一个训练计划，然后每天做一些器械训练大概1个小时，然后再跑步45分钟，每天这样子。
1: 每天这样子。
0: 一方面呢就是说自己也看了一些资料。
1: 嗯，
0: 然后刘铁明大哥呢也指导了我一下子。
1: 嗯，
0: 然后反正呢就是说

0: 当时正好是12月份开始，就是8月份做完手术，12月份开始进行这个严格的训练的。
1: 嗯，
0: 当时冬天的时候开始的。
1: 当时医生好像说必须要半年以后恢复，半年以后再做这些锻炼。你好像没有遵守他的要求啊，没有遵守他的要求啊。
0: 没有，3个月。
1: 3个月。
0: 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就是说了解到这个江苏省的比赛大概在明年过来4、5月份。
1: 嗯。
0: 因为
2: 时间不够，
0: 然后是离我最近那个比赛，防止我复发，就是说防止没有机会参加的，就是说，然后3个月的时候呢，身体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恢复的还可以，然后就是开始就是通过训练。
1: 嗯，毕医生，他这个算是铤而走险吗？
3: 严格来说，这个肿瘤病人术后多长时间来恢复锻炼也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规定
1: 啊，
3: 这个也根据个人的一个身体
1: 情况
3: 来定。
1: 嗯，
3: 这个运动对于癌症的好处好多人都已经说过了，网上也挺多的。
1: 嗯，
3: 就是它确实能够对这个癌症产生一些好的一些作用，就是说广义上来说呢，就是说它运动量大，它可以出汗，出汗排泄很多有毒的物质，
1: 算新陈代谢，
3: 新陈代谢的快，然后它吸好多氧，是吧？
1: 嗯，
3: 然后就是说他那个血液循环也加快，就是为什么心脏上没有肿瘤啊，就是因为他血液循环的快
1: 啊，
3: 而且呢他还可以这个让这个自己的那个意志力更坚强，调节你的免疫功能，这些都是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对癌症有好处的，
1: 有一个很好的精神面貌，这个也很重要。
3: 然后呢就是从这个科研从基础研究来现在已经也发现这个运动啊确实能够使身体里的一些免疫功能啊抗炎因子啊一些免疫因子啊它的水平得到提高，
1: 嗯，
3: 确实是对癌症是有好处的。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我们的3位嘉宾，
2: 感谢小丹老师的邀请，
1: 谢谢我们收音机前
3: 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小丹，再见吧。
4: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薛景云在驸马爷的寿诞宴会上来了一曲。表演了个节目，唱什么呢？反腐歌曲啊，众位，而且为父申冤，全家被害，主谋是谁呀？就是那个当朝宰相撒敦。撒敦在旁边一听呢，差点没气爆炸了。我让你来给驸马爷助助兴，你倒可好，唱这种歌曲，指桑骂槐啊！不，这简直就是指名道姓啊！哎呀，这驸马听完这歌曲之后，也心中七上八下。原来你有冤情，我以为是普通的冤情，哪个大户啊，哪个富豪给你家害了，那我可以出马。没成想是这丞相啊，而且这上至皇上，下至丞相，都跟这案子有关，我怎么管呢？我的妈呀，这俩人我惹得起吗？你别看这撒敦丞相在我面前像只小猫似的，人家手眼通天，我算个屁呀！我说的好听是驸马，那皇上的驸马还少吗？这一时半会儿没办法当场下定夺。哎，想来想去，心想我先折一下，拖延一下。哎呀，你这样吧，你到我的府中把你的案情详细的每天晚上在我枕边跟我好好念叨念叨，我大致了解一下嘛。薛景云一听，我呸，你这奸诈无耻之徒啊，现在有这么大的案子，这么大的冤屈在你面前呢，你不敢办理，还想占我的便宜。我在勾栏院数年是守身如玉呀，今日怎能让你玷污我的清白？我薛景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哎，看起来这大仇是难报了，身府难出啊，我也只有以死相拼了。他就想在这文武百官面前大骂奸贼，然后碰死堂前，也可以落一个万